0: 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 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您好。
8: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8: 是啊。啊，
7: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8: 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8: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8: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 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

0: 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 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4: 啊，
13: 1万多都买不了。
1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5: 对对。
1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4: 哦，
1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13: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4: 对
15: 对对对，
1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3: 对对对。
1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5: 一共花了3500。

0: 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

0: 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

0: 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翡翠与换新活动盛大。

0: 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 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那是1941年的秋天，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长达66天的大规模扫荡。发起这次扫荡的是刚刚上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这个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头目，正是残忍的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
2: 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全部都发生在狼牙山周边的村子。在日寇扫荡的时候，这样的惨剧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日寇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晋察冀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逼出来。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寇，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也不敢轻敌。杨成武八路军中实打实的一员虎将，红军长征中率部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辣子口。这次与冈村宁次仇人相见，理应分外掩护，但杨成武却深知血拼并不是他的任务。当年在根据地啊，有一个词叫跑反，顾名思义就是用双腿跑着反扫荡。对于晋察冀一分区的大部分群众来说，他们跑反的最佳去处仍然是眼前的狼牙山。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啊，照片中如狼牙一般的险峻山峰是极具特色，一众百姓正在往山上攀爬，有的群众呢还扛着被褥，显然是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准备在山里常住了。
1: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我们能找到的关于狼牙山不多的历史记录之一。狼牙山原名叫狼山，属于太行山脉，因为山峰耸立，参差叠起，就好像狼牙一般，又称狼牙山。自古以来易守难攻，同时也是一个绝佳的隐蔽场所。不过对于狼牙山，杨成武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有这样一段描述：一般小扫荡，敌人兵力少，的确不敢深入到纵深去清剿，所以也就隐蔽过去了。可是这样盲目的往狼牙山钻，狼牙山里的人挤多了，迟早要吃敌人的亏。
2: 杨成武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9月24日，在张家庄的秘密电话情报站，刚刚转移到这里的杨成武接到一分区一团团长邱卫从狼牙山上打来的告急电话。他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1: 邱卫在电话中向杨成武汇报说，此时日军已经将狼牙山全部合围，山上被围的除了一团的部分战士之外，还有易、满、定、徐4个县的游击支队、党政机关人员以及狼牙山周边村庄的老乡，共计3-4万人。
2: 3-4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范围全部集中在河北省易县的南部地区，整个一个分区除了在日伪统治区的居民以外，军民总人数大概在10万人。也就是说，当时一分区的每5个人里

0: 就有两个人被困在狼牙山上，形势已经十万火急。1941年9月23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冈村宁次命侵华日军开始向狼牙山核心地区出兵。紫金关的日军进入到狼牙山西北脚下的龙门庄，一些县城的日军进至狼牙山东面的脚下济安，满城县刘家台的日军则占领了南馆头村。大概3500日伪军从三个方向将狼牙山团团围住，救人是第一要务，但这人该怎么救呢？杨成武立即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在涞源县银坊的第20团，在满城县刘家台的第3团，要他们在24日当夜出兵攻击日军的上下爱岔、馆头村和松山村几个住满日军的村子，吸引别处的敌人来支援，从而打开日寇包围的缺口。安排好这一切之后，杨成武再次与邱卫通话，告诉他安排的结果，要邱卫到时候抓紧时机指挥狼牙山突围。邱卫，湖南浏阳人，他曾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团长。说起这个一团，那可是大有来头。他的前身正是当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1927年9月经过三湾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红一团。长征途中，杨德志团长率领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抗战中，红一团参加平型关百团大战，立下赫赫战功，绝对的八路军主力团，也是日军这次大扫荡最想消灭的目标。但此时的一团在狼牙山上的作战能力却不容乐观。这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唯一一张晋察冀一分区一团的合影，可以说这张照片非常的珍贵。拍摄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5月4日，也就是狼牙山突围的4个月之前。拍摄地点在南北楼山村之间的市树林。拍摄者一分区宣传干事刘峰。这张照片是刘峰的女儿刘兰兰专门提供给我们栏目组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部队已经换了新的夏装，列队整齐。由于人很多，我们没办法分辨具体的连队，但我们要告诉您的是，这是一支后来诞生了狼牙山五壮士的王牌铁军。
1: 那天是晋察冀一分区举行的54阅兵仪式，整个一团面貌一新，准备接受杨成武等一分区首长的检阅。我们都知道，五壮士里牺牲的3位烈士并没有留下照片，只能通过知情人描述，由红一团老战士魏承德绘制了3张画像。而在这张合影中，虽然我们分辨不出每个人的样貌，但我们相信4个月之后，那震惊全国的5位壮士就站在他们中间。
0: 不过虽说是铁军，但当时却战斗力严重不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当时一团的13个连队中，3连被派往了一分区司令部，随杨成武一起转移，剩下还有11个连队在扫荡开始的时候就被派往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富平，去保护晋察冀党政军机关和群众。所以当时在狼牙山上其实只有团长邱卫以及一个警卫排和7连一个连队，作战部队人数仅100多人，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侵华日军加上伪军将近3500人。
0: 1941年9月24号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邱卫在老军堂的指挥所召开了突围会议。邱卫特别强调，地方干部和老百姓先行突围，七连则由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领导，死守狼牙山，掩护群众撤离。
1: 连长刘福山正是当年拍摄老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顾问之一。

0: 那个让人过目不忘的独眼老人。我们的摄制组特意赶往石家庄，采访到了当年七连连长刘福山的儿子刘洪全。
1: 敌人已经把狼牙山围得水泄不通，七连就奔了老君堂，因为团部在那儿。到老君堂那里呢，这时候呢，这个邱团长就跟我父亲说：“现在呢，部队和党政军要撤离，你们的任务是掩护到明天10点钟，不能让鬼子上山。”
0: 阻击到中午12点，这是100对3500的战斗，在巨大的人数差距和装备差异之下，阻挡敌人6-7个小时的进攻，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刘福山和整个七连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的身后是近40000的乡亲百姓。1941年9月24日晚上，按照作战计划，狼牙山下一分区部队3团、20团开始猛攻狼牙山南鬼子把守的松山、管头、上下爱唱几个村子。在2个团的猛攻之下，日寇不得不将围困狼牙山北九连山、碾子台、沙岭的部队派往南面支援。如此一来，狼牙山以北就闪开了一个10来里地的缺口，突围就在此时此刻。
2: 此时的狼牙山上夜已经漆黑，南边交战的炮火伴随着密集的枪声，把天照得一闪一闪，若不是这时有时无的火光，你根本察觉不到在山间树影下藏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没有火把，甚至没有声响。所有带着小孩子的老百姓都领到了一条粗布条，大人用布条把孩子的嘴捂住，就怕发出一丝的响动，没有布条的就用手把嘴死死地捂住。男女老少密密麻麻近40000群众啊，在一团团长邱卫的指挥下，他们仿佛化成一个整体，从狼牙山北面的缺口往外狂奔，一声都没有出。狼牙山上只剩下了七连，恶战打响，而七连出师不利。
1: 日本鬼子的武器啊，就是山炮和枪榴弹，都是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一发枪榴弹就落在我父亲的眼前。这个时候呢，他这两个眼，就这个眼就打瞎了，这是骨头打碎了，就张不开嘴了。然后这他那个这个大筋就给炸断了。
0: 血拼之中，时间终于熬到了当天中午12点。此时在邱卫团长交给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连长刘福山受重伤的情况下，指导员蔡展鹏决定率七连主动转移，由6班的5名战士担任掩护连队撤退的任务。他们就是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吴德林和胡福才。这5个人就是后来的狼牙山5壮士。另外因为他们手中的步枪子弹太少，蔡展鹏还安排了一个机枪组和部分民兵配合他们作战。说是机枪组，其实也只有1挺机枪，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这点火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而是一次拼血性、拼意志的以命相搏。
2: 此时6班5壮士的目的已经不是要消灭多少敌人，他们一边用仅有的火力进行还击，一边往山上更险峻的地方走。五壮士唯一想做的就是把敌人牵制在狼牙山。不过日寇的目的本应该是和八路军主力决战，七连撤退之后，6班5个人已不可能造成主力还在山上的假象。那么这些日寇为什么还是一定要攻上狼牙山呢？因为他们已经被打急了。
0: 狼牙山战斗日方资料首次曝光，日寇的笔下究竟记下了怎样的气急败坏绝版？

0: 珍贵照片惊现，目击武装时跳崖的亲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1: 进攻狼牙山的日军主力是冈山步兵百十连队，也就是步兵110连队，连队长叫水上元藏，是个大佐。这个连队大约有3000侵华日军精锐部队，而记载这支部队侵华罪行的冈山步兵第百十连队史里面，有目前能找到的唯一记载有狼牙山战斗的日方资料。我们把这些资料摘录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狼牙山方面作战中的第三大队接到棋盘陀附近有少数潜伏之敌的情报，决定于9月25日拂晓开始行动，将此敌赶上棋盘陀，实施包围歼灭作战。接近后发现绝壁上有敌约20名，持捷克轻机枪向我处猛射。此高地在狼牙山中最为险峻，有数米高的断崖，攀登困难。敌手能登的山，为何我不能及？这些近乎于好勇斗狠、不争馒头争口气的内容，出自冈山步兵第百十连队史第303页。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川合义夫，他是原110连队第11中队的士兵。通过档案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日军已经知道山上只有少数八路军，身处绝壁，但是仍然顽强进行抵抗。这让进攻的日寇震惊无比，同时又气急败坏。他们豁出去要看看他们的对手到底是谁。
0: 理论上讲，侵华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应该是远超八路军的，但在狼牙山上，为什么八路军战士能登的山，日寇就偏偏不能及呢？或许我们在拍摄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这些老照片中能找到答案。挑水纺纱，开荒割麦，在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如同亲人。在狼牙山区，八路军战士更经常保护在山里躲避日寇扫荡的百姓和群众，同时还要和敌人展开游击战，所以对于狼牙山中哪里能攀哪里能藏，那是一清二楚。所以武壮士并非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但他们都放弃了。
1: 棋盘陀是最后一个能赶上连队和团主力的地方，路口往东北方向就是大部队突围和百姓撤离的方向，往西北则是狼牙山另一处异常险要的山峰小莲花半峰的位置。上了小莲花半峰就再无退路。那么到底何去何从，五位战士走到了牵制敌人，同时也是他们人生的岔路口。如果往东北走就能追上主力部队，但也会暴露近40000百姓的撤离方向。如果往西北能将敌人多留在狼牙山一会儿，但也意味着牺牲自己的性命。就在这个路口，6班的5名战士送走了机枪组的同志，交代他们一定要把机枪带回连队，随后转身往西北走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河北易县易水河畔，正是2000多年前荆轲刺秦毅然上路之地。华夏壮士的魂魄与精神跨越千年，在抗击外侮、忠义报国的战场上再现光芒。在狼牙山小莲花半峰的最高处牛角湖，6班的5个战士纵身一跃，跳下悬崖。在冈山步兵第百十连队史中有这样的记录： 雅典无路可退，敌拼死抵抗，敌或倒闭或跌下悬崖，无一生存。
1: 从侵华日军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八路军战士无一生存。确实，从像狼牙一样耸立的山峰上跃下，除非发生奇迹，是不可能有人生存的。但奇迹就真的发生了。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山崖上横出来的树枝挂住，虽然身受重伤，但仍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2: 他为什么他们三个牺牲了，他们俩活下来？现在好多人提这个问题，我这个是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我问了我父亲，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打仗嘛，他有个战斗小组，他五个人。这个宋学义呢，他就和我父亲一个战斗小组。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他可以讲这段历史。你要他详细回忆这个战斗的这个细节啊，他也不一定清楚记住，因为他没想到能活下来。
1: 想必当时爬上小莲花半峰的日寇，早已被武壮士的行为吓破了胆，就连往山下望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1942年4月初，伤愈归队之后，葛振林、宋学义接到赴抗大二分校学习的命令，临出发之前专程来到狼牙山棋盘陀道观，向有救命之恩的李元忠道长辞行。随行上山的一分区政治部摄影干事刘峰为他们的团聚留下了这张宝贵的老照片。
3: 葛振林这个啊，这张照片也是在家里存的一张底片上发现的。原来公开的都是那个老道士单独的照片，完了还有他们采访葛振林、宋学义还有杨思源给他们带章的，这都公开发表过。他唯独这两个英雄和老道士的合影以前没有公开过，这张照片特别珍贵，可能是也是迄今为止的第一张啊，还是唯一一张，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合影。因为老道士毕竟是个目击者。
1: 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除了目击者之外，1941年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布了一篇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这应该是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篇训令到底是怎么写的。在最危急时，该班长马宝林领导战士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四同志先将所有武器全部破坏，随即跳万丈悬崖。马宝林、胡德林、胡福才三同志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光荣负伤。我们注意到这篇训令中有一个细节，班长马宝玉的名字呀写错了，不叫马宝玉，叫马宝林。这也许是由于当时战场的条件所限导致的，不过这个细节也体现了这篇报道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雕琢和渲染，还是相对原始的。这篇训令在整个军区掀起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的高潮。就在训令发出的两天前，同样是在晋察冀日报上还刊发了沈崇的文章，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详细描述了五位勇士的壮举。而这篇战地通讯也就成为我们后来在小学课本上学过的课文的雏形。
0: 就在武壮士跳崖之后，幸存的两位英雄尽管身受重伤，但仍然凭着惊人的毅力又爬回了崖顶。此时武壮士跳崖的消息已经传回一分区司令部，包括李老道在内，晋察冀的军区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营救行动。葛振林和宋学义在爬回崖顶之后，遇到当时年仅19岁的义县青救会干部于耀夫，在他的帮助下，两人终于回到了部队，得到救治。而马宝玉、胡德林和胡福才三位烈士永远地留在了狼牙山下。 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1: 在狼牙山战斗结束之后，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授予英勇顽强革命壮士勋章。在墙上这张照片我们能够看到，年轻的宋学义紧抿着嘴唇，努力挺直着腰板，那是因为在他的身后必须有人搀扶。跳崖之后，宋学义的腰受了严重的伤，再也没能直起来。在此后的余生里，宋学义都要佩戴一个腰卡，那是一个类似于子弹袋的腰带，里面插上一排排的钢板，用来支撑着他受伤的腰椎。
2: 腰里边钢板到死也没扯下来，他就用那个钢板撑着他，因为那个钢板吃了以后他就不能动，他这个腰当时已经在这个整个都摔死了的，这腰他一直用这个钢板箍着他。
1: 由于伤病，宋学义很快卸甲归田了，在家乡北孔村担任村支书，再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英雄事迹。直到1951年的全国寻访英雄活动找到村里，村里人才知道这个腰上有伤的农民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的伤比宋学义稍微轻一点，他后来又回到部队继续投身战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来还参加过江西剿匪和抗美援朝，全身六处负伤，三等甲级伤残。1962年，葛振林调任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1966年8月，由于伤病原因，葛振林离岗休养。离休后，葛振林先后应邀到全国10多个省市的部队、机关、学校、监狱等单位做报告600多场，听众超过30万人。老连长刘福山因为伤势太重，在战斗结束之后就留在北娄山，此后的几十年间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个被人叫做刘瘸子或者是刘瞎子的老人，把战友们的遗骨收集起来，建成北娄山烈士陵园，并在那里守了一生。
0: 当我们的记者抵达烈士陵园的时候，正在下着小雨，翠柏之间，狼牙山三位烈士的墓碑和1156个无名烈士的纪念碑更显肃穆。这些无名烈士中，有463名都是在狼牙山战斗中牺牲的，英雄的精神不该被忘记。狼牙山这一仗，绝不仅仅是一次局部的战斗而已，而是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粉碎日寇围剿的一次恢宏战役。它是全中国抗战精神的代表，是全体有良知中国人的共同记忆。4万军民，正如当时40000000中国人的缩影，而也正是因为有无数狼牙山五壮士一样的英雄，我们的生活才能拥有今天的美好与和平。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你好。
1: 你好，纪晓鸥小姐是吗？
0: 嗯。
1: 我叫严慎，我是严谨的妹妹。今天来找你是想了解一下关于我哥的事情，方便吗？
0: 那那边请坐吧，想喝点什么？
1: 四月的午后是什么？
0: 是一款特调的樱花茶。
1: 就它吧。
0: 对，
1: 谢谢。味道不错。你之前是跟严谨在谈恋爱吗？
0: 没有。
1: 我印象里，去年春天，他好像在很狂热地追求你啊。
0: 他是追过我，但是后来我们就不怎么联系了。
1: 为什么？你别误会，之后我要替严谨辩护，所以有些情况我需要了解清楚。
0: 我和严谨是有段时间走得很近，但后来他就消失了。我去他家找他，碰到其他女人，那以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1: 这个女人，那你跟严谨接触期间，有发现她吸毒吗？
0: 我和她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就是去利川，那两天我没有发现她有毒瘾的症状，我也是去年12月才发现她吸毒的。
1: 关于严谨，你还知道些什么？
0: 你是他妹妹，应该知道的比我多吧。
1: 我也是这两天才知道他被逮捕了。纪小姐，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吧。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如果以后警察来找你，希望你看在严谨曾经对你真情实意的份上，多说两句好话。凭你对严谨的了解，你觉得他会犯罪吗？
0: 我真的不知道。
1: 我相信他不会，而且直觉告诉我，他应该是真的喜欢你。看来你不知道我们俩是龙凤胎，有心灵感应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今天就到这儿吧，纪小姐，如果日后有需要，我可能还会再来打扰你。再见。

0: 大夫，大夫。
1: 哎，你找谁？
2: 我找程瑞敏。
1: 没事，让他进来吧。
2: 老程怎么样？
3: 还想检查？
4: 情况恢复的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好，放心吧。
3: 太好了，谢谢啊。
5: 按的破了吗？
1: 什么？
5: 眼睛？眼睛在哪儿？
2: 老程，我哥没贩毒，对不对？

0: 严哥，
1: 这个金锁扼锦围去是不是您那锦啊？
2: 那个不读扼，读物。
1: 啊，对对对对对，读物，对对对，

0: 进步就是不断找到身边的榜样，然后克隆他。
1: 杨金，到，
2: 出来。
3: 不是又要提审吗？

0: 全体经理，感谢103特大贩毒案缉毒英雄黎元士、原禁毒支队、功勋民警严锦同志。
1: 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程副支队长想了，这些天你受苦了。
1: 老程他睡美了是吧？看我出去以后怎么收拾他。

0: 哎呦，想死你了！干嘛呀？哎，什么情况？
1: 乱点儿，看得性感。我们家怎么出了你这种混世魔王啊？
2: 还得感谢魔女为魔王操碎了心。谁是魔女？魔王
0: 他妹妹不就是魔女？
1: 赶紧回家，老头老太太等着缉毒英雄回家吹牛呢。
2: 走。
3: 我已经和城府支队长核实过所有信息了，严谨所说句句属实，他的确是警方安插在贩毒集团中的卧底，战宇是他培养的线人，他是无罪。
4: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严谨对于103贩毒案来说他是无罪的，但他仍然是战宇案最大的嫌疑人啊。
3: 我懂你的心情，可是现在你们也证据不足，按规定我们只能放人。

0: 杨少，严谨已经被释放了，你们把人给我盯紧了。
1: 严谨是任卧底啊。老张怎么样了？周爽在那儿守着呢。这回真吓走了。你说他要是真醒不过来了？ 老子的一身名，不就毁了吗？明儿我去看他。

0: 喂，妈，几点到了？10分钟就到家。挂了啊。
1: 小帅，我想先去一趟40陵殿。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泡妞？天大的事儿也得先回家，爸妈都在那守着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放心，吃完饭我帮你开溜。
1: 瞧我妹这智商这情商，怎么就没有男人要呢？

0: 头儿，报告出来了。湛羽指甲里的皮屑组织就是严井的，在严井家发现的血迹 DNA 也和湛羽的完全相符。我们早上在严井家再次排查的时候，在七层的安全通道内发现了这个。
1: 立刻申请逮捕令！
2: 小子来了！我来！
3: 慢点！哎呀，儿子！还是回家好啊！嗯，
2: 好了，赶紧坐下，先喝口汤啊！
3: 哎，好，
2: 快给哥盛汤。
3: 盛汤去，来，妈坐。
2: 胳膊没断，自个儿盛。
3: 报告，严守长，儿子严谨平安回家，让您担心了。总算安全回来了，让我看看，这是长个了吧？
2: 怎么？干得漂亮！好好喝一杯，喝一杯啊！好，妈妈今天也喝点儿。
3: 还是我妈包饺子好吃，三里头就剩这口。甭听他卖乖，我听说呀，他在里边吃香的喝辣的，一顿都没亏待自己。这不是求生本能吗？这一点啊，还是随咱爸。
4: 我可没让人抓起来过。<笑>
3: 这次干得漂亮，爸爸佩服你，为你骄傲。来，敬你一杯。
2: 我们一起，一起来！哎，
5: 欢迎回家！哎啊，
4: 谢谢爸，谢谢。
2: 欢迎我儿子回家！
4: 欢迎回家！
3: 慢点儿，慢点儿。嗯啊，
5: 没给咱严家丢人就是好事儿。嗯，
3: 没错，没给咱们老严家丢人。
5: 小妈也敬你一杯，虽然说你那自以为是的毛病还是没改，但是这回干的确实漂亮。 儿子，妈跟你说哈，当人命英雄是光荣，可是以后啊，像这种有生命风险的事儿，咱能不能不干？妈知道，这次呢，配合瑞敏都是为了二子，可是二子都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你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你说，咱们自己人都知道你是清白的，可是外边的人他不这么看啊，他们都以为你跟那些毒贩有关系。
3: 妈说的对，这回啊，是我让二老担惊受怕了。 以后这种逞英雄的事儿，坚决不做了。嗯，你呢也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我觉得有点经验了。哼，以后我的生意啊，就全交给你了。我准备退休了。
6: 哎，别呀，爸，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儿没做呢，真顾不上。
3: 您身体这么好，再多干个几年啊。
6: 我觉得你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给我们找一个儿媳妇回家。
2: 嗯，
6: 你爸说的对啊，你老大不小的了，你抓紧点，赶紧给我带个媳妇回来。
2: 行了，你们就别操心了，看看他打扮的那么帅，还心不在焉那样，心里早就有鬼了。啊？
6: 什么情况呀，儿子？
2: 妈，快别问了，让他赶紧吃饱饭啊，去会他想会的姑娘，办他想办的事儿。啊？
3: 那你今晚别回家啊。
7: 赶紧吃完了，赶紧出去啊！赶紧去，来，我敬你一杯。
8: 拜拜，小姐。
7: 小姐，再见。
6: 拜拜。
7: 你晚饭没吃，饿了吧？咱们去吃点东西。你都瘦了一圈了。 再怎么下去会生病的，要不咱们把店关了，你跟我一块飞迪拜，好好给自己休个假。
8: 夏小雨的凶手还没抓到，我哪有心情啊？
7: 这查案是赵廷辉的事儿，你在这干着急也没有用啊。
8: 你不是明天早班机吗？早点回去休息吧。
7: 那我先回去了。

0: 是严谨吗？
1: 严谨是谁啊？你的心上人吗？

0: 不会是越狱了吧？
1: 怕了？越狱不会传染怎么干净？我的小丫头还是那么聪明，这么久没见，看你都瘦了。
0: 来，让我看看瘦了多少。
1: 王八蛋，大骗子，骗我！
0: 骂，可劲骂，想怎么骂怎么骂。

0: 喂，
1: 赵队，人到泗水饭店了。
0: 现在在干嘛？
1: 刚才他跟老板娘亲热来着。
0: 我问你现在干嘛呢？
1: 从严谨进屋就没分开过，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了。
0: 行吧，定紧了啊，我最多十五分钟就到。
2: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0: 不能。
2: 您当年跟纪晓鸥谈了几年恋爱？
0: 我都说了不能问。
2: 这纪晓鸥长得挺好看的，您当年怎么没给留住呢？可惜了。

0: 仗一下吗？
1: 一个冬天不见了，脸皮倒是更厚。
0: 一个冬天没见，嘴巴更硬了。你嘴巴越硬，代表你越想我。哎，跟我说一说，你刚才怎么猜到是我的？
1: 吓懵了。
0: 哎，你快说一说嘛。
1: 你身上混杂硫磺皂和烟草的味道。
0: 看来你对我身上的味道很敏感。
1: 你不想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吗？
0: 哎呀，这漫漫长夜，气氛又这么好，咱不聊这个沉闷的话题。你看，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坐在你的面前，我当然不是大毒枭了。
1: 那你是谁？
0: 如果我说我是缉毒英雄，你信不信？简单说啊，我有一个好哥们儿叫程瑞敏，是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我为了配合他破获一起贩毒案，我给他做卧底，不得已我才跟小美人搅和在一起。没想到啊，这中间出了很多意外，程瑞敏昏迷不醒，这个案子结束了，也没人能够证实我的卧底身份。哎，我就一直被关着，直到今天才沉冤得雪。这故事太长了，哎呀，我一时半会儿给你讲不清楚，等回头慢慢讲给你听。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我还是你心里那个眼睛，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2: 姐，严姐她确实是个好人，她跟那个小美人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她爱的人一直是你。
1: 小雨死了，你知道吗？
0: 赵定辉告诉我了，他应该来过你这儿吧？小欧，你相信我会杀战宇吗？
1: 我当然不相信。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会杀战宇，你不是那样的人。
0: 用你这句话就够了。战宇除了意外，我跟你一样都很难过。但人已经死了，你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了。
1: 战宇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什么人会对他下如此毒手？赵廷辉又为什么会怀疑你？
0: 现在警方正在调查，跟死者有关的人都会被怀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协助警方找到真凶的。

0: 严杰，现在警方怀疑你涉嫌杀害并分尸了战宇，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 你们抓错人了，
0: 警方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随便抓人的。靠着，带走。
2: 别担心了，我就是去跟他聊聊天，晚一点我就回来。

0: 到人民医院找陈仁敏，他会给你解释我的身份。下去吧。
1: 走了。

0: 不是要审吗？审啊，人呢？老子没时间陪你们玩，阴阳怪气的躲里头，碍爽子吗？赵廷辉，我跟你说话呢。
1: 把他这些行为全都加到庭审记录里，细节被落下，稍后咱们的进行分析。明白了，头。赵廷辉，你想了解刘伟什么情况？你尽管跟我说，我愿意配合你。我放出来还没有半天，你又弄了张拘传证把我给逮进来，几个意思啊？我父母。 也应该收到消息了吧？这大半夜的，你也不怕惊到老人家？还是人吗？

0: 护士，请问一下陈瑞敏在哪个房间？
1: 陈瑞敏，啊，稍等一下。请问您是哪位？
2: 严老板这演技可真够出色的，去当演员得了。
3: 走吧，去会会他。久等了，严总。
4: 赵大刘没有？看样子是没抓着了。你们这么多人，连一个刘伟都抓不住，这局里头真是花钱养了一堆饭桶。
2: 讲话放尊重点，
4: 年轻人，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3: 如果真的是因为刘伟的话，我们何必大半夜的把你拎来呢？你真的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
4: 对不起，我还真不清楚。我这一辈子就没干过违法的事儿，树叶掉下来我都怕砸了我的头，老实巴交一个守法公民。
3: 好，那我就再说一遍，你严谨，现在是1231杀人案的首要嫌疑人，请你积极配合我们警方的调查审问工作。
4: 我也再说一遍，战宇是刘伟杀的。
5: 赵定威把人带走前有没有出示逮捕证？
0: 没有，只有张拘传证。
5: 你先别急啊，也许找他只是了解情况。
1: 了解情况不能等到明天吗？明知道严谨今天才刚刚出来，哪有这么对待缉毒英雄的？
0: 赵定威好像掌握了什么证据，他在严谨走的时候特别斩钉截铁。
5: 严谨不可能杀战宇，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战宇，替他争取减刑，怎么可能会杀他？
6: 严谨帮战宇减刑？
5: 他没告诉你吗？战宇早在2年前就开始在酒吧界贩毒了，他也是小美人贩毒集团中的一员。
3: 你别拿刘伟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你先说说你自己，案发当晚你在哪儿？
4: 案发是哪一天我都不知道，我交代什么呀？赵警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要是十拿九稳认定我就是凶手，上我禁毒支队就不会让我离开了。
3: 禁毒支队放你，那是因为证据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现在证据已经在我手上了。
2: 认识吗？
4: 废话，我在打火机我能不认识？你们在哪儿找到的？
3: 抛尸现场。

0: 死者的衣物里。经过法医反复的确定，现在死者战宇的死亡时间确定为2018年12月31号晚上10点半左右，而你因为103特大贩毒案被拘捕的时间是2019年1月3号，对你有冲突的作案时间。
1: 你是说 KK 是跨年夜当晚死的？那刘伟那天晚上的反常？
2: 别再给我拿刘伟说事了，从现在开始你要称死者为战宇。那你倒跟我说说，这个打火机在你身上怎么就自己跑到战宇兜里去了？
1: 肯定是跨年夜当晚战宇给我偷走了。
0: 那你在交代103特大贩毒案的时候为什么要有意回避跨年夜当晚发生的事情？
1: 我那一天是在接受103贩毒案的审讯，跨年夜当晚发生什么事儿跟贩毒案有什么关系？是两码事儿，我没有必要浪费大家时间吗？
2: 我觉得你现在在浪费大家的时间。燕姐，你最好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交代清楚跨年夜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行了，你用不着激动吧，你要想听我就跟你说说。
0: 你最好给我仔细的回忆，认真的说，别给我落下任何细节。
1: 31号晚上，我和小美人刘伟陪吴峰喝酒，本打算一起跨年的，但那天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刘伟借着酒劲儿突然对我发飙，小美人为了不让吴峰看笑话就匆匆忙忙解散了酒局，然后我就回了家了。

0: 哥，你终于肯见我了，哥。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有话对你说。
1: 你说什么我也不想听。
0: 哥，别，就给我十分钟，求你了，哥。
1: 你还挺厉害的，能进来我们家小区。
0: 我是跟着别人一块进来的。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我的气，你打我，你狠狠打。
1: 打你，我都先砸了我的手。滚！我给你两分钟时间，把你想要说的话赶紧说了，说完就给我滚。
0: 哥，我错了，我不该为了20万就出卖你和老程。但是当时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妈还躺在医院里等着我去交手术费。我真的就是想骗刘伟一笔钱，给我妈把病治好，然后再配合你们把案子给破了。我没想到会闯这么大的祸。
1: 这一回你是要给你妈治病，那下回呢？下回你是不是得为你那个吸毒的老爸再去骗刘伟一笔啊？把我当傻子吗？
0: 你让我怎么信？哥，我求求你，你不要放弃我，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求你，我还想好好活着。
1: 把脸擦一擦，擦得赶紧走吧。哎，万一刘伟来我这儿，今晚咱俩谁也活不了。

0: 不能碰这个。不，
1: 打火机给我。我让你把打火机给我。
0: 不能碰。
1: 快。
0: 不。
1: 不。快给我。
0: 不给。
1: 我让他让给我啊。给不给？
2: 给不给吧？给不给？啊，这样。
3: 可是大叔，我也不拿你碰毒品，
2: 还不是因为你，案子早就应该结了。要不是你，我能拿住这个东西吗？
0: 你怎么了？忍一下，日子就过去了。

0: 哥，你真的不能再吸了，你再这么下去人就毁了。
1: 还不是因为你，
0: 我是你把我毁了。
1: 哥，
0: 走走走走，要不然我再见到你，哥。

0: 先生，我是你家楼下的，你提了刚刚在家干嘛？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1: 刚才跟朋友闹了点别扭，不好意思。
0: 对不起就完了，你大过节在家打人扰民，我们家欠是怎么着？我跟你说，我给你投诉你，你知道吗？
1: 去吧，去投诉吧啊！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扰民，我肯定投诉你。
1: 去去去，快快投诉，快点！
0: 你等着，你等着。

0: 差不多是凌晨五点，我才缓过来劲儿。我就那么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那阵毒液算是熬过去了。我是清醒之后才想起来，打火机被战宇带走了。
1: 那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的打火机是战宇带走的？
0: 你就单凭一个打火机跟几滴血就断定我是凶手，这判案简直是盲人推理瞎指。赵警官，你不会真的只有打火机和血迹这两点证据吧？
1: 当然不止啊。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你公寓的保安

亲眼看见詹宇进入你家，而且当晚在你家，你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点你的邻居可以证实。我们在詹宇的指甲里，也发现了属于你的皮屑组织。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小区的监控摄像头拍到了詹宇去你家，却没有拍到他离开。

0: 我当时亲眼看到战宇从我家离开，后来我还担心他出事儿，想出去看他一眼，但他已经坐着电梯下来了。
1: 没错，他是离开了，但他不是活着自己坐电梯走的，是你背着他的尸体从安全通道下到了地库，然后那垃圾桶运出小区的。
0: 这些都是你的主观臆断吧？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这是你们家摆件的碎片，但这是我们在七层的安全通道拐角处意外发现的。你怎么跟我解释啊？
1: 我解释什么？
0: 很有可能是他自己走了安全通道。他好端端的，为什么不坐电梯，要走安全通道呢？只有一种可能，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 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他31号当晚进入你家的画面，却没有他再出来的画面了。直到2019年1月2号，拾荒人发现了尸体的碎块，在这期间他没有出现在过任何地方。战宇真正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法医在他的胃里检测到了大量的毒鼠强和酒精成分，这说明他在你家的时候就已经窒息身亡了。他就是被你背下去的。 刚才你看的视频里，被拍到的那只垃圾桶，我们已经找到了。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那只垃圾桶就是运尸的工具。我之前的推断，全部都是正确的。至于你的杀人动机有两个：一，你在做警方卧底的时候，战宇出卖了情报。
2: 导致了你第一次任务的失败，也间接导致了程瑞敏受伤昏迷，所以你对他怀恨在心。其二，你跟战宇是情敌，你在交代贩毒案的过程中，你也亲口说过，你一度误解过战宇和季晓我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排除你心生嫉妒、情杀的可能。
3: 赵警官，
4: 我当卧底。 就是为了配合警方摧毁小美人贩毒集团，为1020贩毒案来一个彻底的了断。就算程瑞敏受伤，我也要尽快破案。我为的是什么？尽快回到季晓我身边，我何必为一个毛头小子自毁前程呢？看来赵警官前段日子真是白旁听了，连最起码的人物心理都分析不清。难怪季晓我看不上你。
3: 怎么跟我们副支队长说话呢？证据确凿还嘴硬。那按照你说的，是你给战宇机会当了线人。可是你们同盟之后，你们关系相处的并不融洽。这导火索不就是季晓欧吗？如果我真是出于感情问题杀了战宇，那最起码季晓欧是得移情别恋了。但他有吗？季晓欧从始至终都把战宇当成弟弟。
4: 我根本就没有把战宇当成我的情敌，所以啊，你的情杀逻辑不成立。
5: 严谨。

0: 和战宇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严谨是为了你才救这个孩子的。他说战宇是你弟弟，他和你一样心疼这个孩子命苦，希望他能借此机会悔改。
1: 原来严谨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那如果战宇背叛了他，他不会做出什么？
0: 不会，严谨是武警特战队员出身，有着平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即便战宇背叛了他，把他逼入绝境，他也不会做出任何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但西餐厅大人已经是非常出格了。季小姐，严谨自始至终爱的都是你，他做的这些事也都是出于对你的爱。我真心希望未来你能够给他一次机会。

0: 你们武警特战队格斗集训，是不是也包括了人体解剖结构学的课程啊？
1: 没错，人体解剖课我的成绩是优秀，还有骨骼分析、神经分析、心理学、犯罪学、审问与反审问，我学的都不错。
0: 那你杀过人吗？
2: 赵廷辉，你破案心切，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专案组的所有努力，使错了方向。你们认定我是凶手，当然会把我身上所有符合凶手的特征拎出来。但你有没有觉得，你的逻辑当中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果按照邻居的证词，室内发生过打斗和争吵，那我是冲动杀人。 但现在提前准备好毒酒杀人，再扮演清洁工分尸运尸，这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这显然自相矛盾。如果凶手想要杀湛宇，为什么不在他的学校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了他，偏要挑我家这种物业费奇高、到处都是摄像头的高档公寓呢？原因只有一个：他要杀的人根本不是湛宇。 而是我，湛宇的出现是一个意外。凶手杀了他，想要嫁祸给我，那问题不就简单了？在我当卧底期间，是谁想要杀死我，而且想要跟我下套？刘伟，刘伟跟我的身形相似，对我又很了解，又来过我家，他想要以清洁工的身份扮演我，完全有这个可能。还有。 刘伟曾经杀过很多人，也亲手分过尸。当时他杀完六子，他就扬言要把六子大卸八块。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过，刘伟对我积怨已久，平日里为了顾全大局，从来没跟我翻过脸。但为何偏偏在跨年夜当晚要不欢而散呢？我想啊，他提前结散酒局，就是要按照他的计划，当晚杀了我。
0: 你说的逻辑还是挺通顺的，但对我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刘伟做的。现在所有的证据就是通通指向你的。
1: 赵警官，
0: 行了，别再狡辩了，趁早交代了吧。
1: 我交代什么？人又不是我杀的。那好。 今天就到这儿吧，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

0: 哎呀，不，您倒是说句话呀！大伙儿都这么关心，您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啊？
1: 管教不说之前是冤枉的吗？
0: 严哥，严哥，你说句话呀！
2: 严哥不想说，就别问了，先让他好好睡觉吧。
0: 那行吧，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啊，头儿，我来队里这些年，从来就没有碰到这么难搞定的嫌疑人，非但不认罪，还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
1: 可是严谨提出质疑的问题，我们都无法证实。确实分析的挺有道理的，可偏偏为什么证据又都指向他呢？难道真是咱们走偏了吗？
0: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清洁工一定就是凶手。这动作，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1: 走吧，我们去聊聊。
2: 啊？咱们去哪儿？
1: 排查一下战宇和严谨共同认识的人。
3: 爸爸，要不到家了，我能看一集动画片吗？
4: 那你先写作业，写完作业再看啊。
3: 哦。
1: 来，老冯。
4: 哟，赵廷辉，你这是？
1: 战宇的案子，想跟你了解点情况。
4: 行，进屋聊吧。
1: 嗯。
5: 哎，请进，请。
4: 乐乐，爸爸和叔叔谈点事儿，你先去写作业啊。
3: 小雨哥哥是不是要回来了？
4: 大人说话，小孩别打听，回去吧。
3: 哦。
5: 哎，坐。
1: 老冯，你也甭忙了。
5: 哎，别客气，坐坐坐坐。喝水。
1: 谢谢，谢谢啊，
5: 请坐。
1: 乐乐这两年身体挺好的吧？
5: 还算稳定吧。不好意思啊，咱抓紧时间聊，一会儿还得孩子做饭，下午还得带孩子去医院呢。嗯，
1: 没问题。啊，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你跟谁在一起啊？
5: 啊，去年的12月31号，我和小芳还有乐乐去似水流年参加那个跨年 party， 应该是6点左右到的。
6: 新年快乐！
7: 快乐！
8: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5: 那天晚上乐乐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提前走了。小芳还不放心，怕我一个人照顾不了，所以就跟我一块儿回来了。
4: 慢点，乐乐。不好意思啊，我家还没有女婿拖鞋。
5: 哎，你看，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家，也没出去。
9: 我记得那天小芳挺累的，
5: 我给她煮了点粥。
10: 盛典新天地分会场，大家好，我是东方卫视主持人优佳。
5: 你啊，
10: 现在所身处的就是上海的时尚地标新天地。
5: 饿了吧？喝碗粥，我们吃完宵夜就一块看电视，好像那时候11点多吧，我们睡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回头我问一下小芳。

0: 你跟严谨是在梨园的禁毒支队认识的，是吗？
1: 是。
0: 纪晓欧跟我说你们俩处的关系还不错。
1: 那时候我们在队里大家关系都挺好的，都是兄弟。
0: 那你怎么看待啊？
1: 严谨那时候是个风云人物，我听说来队里之前他在武警特战队里十项经验考核回回都是第一，而且擒拿格斗枪法无人能敌。我们一块办过几个案子，确实是个人才啊。那时候严谨家境好啊，不差钱，经常请大家吃饭喝酒，人缘特别好。哦，那时候我妈住院，严谨还接济过我。后来我们就相继离队，就没怎么联系了。其实那次在似水流年再见他，我觉得有点意外。再后来他跟小欧发生那事儿以后，我就刻意保持距离了。
0: 那你什么时候去的三分之一工作呀？
1: 去年夏天七月。
0: 去到那儿之后你跟严谨的关系处得怎么样？
1: 不管之前关系再好，但现在毕竟我在他那儿干活嘛，他是老板啊，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严谨其实不经常去店里，不经常见他，偶尔见的话也就是简单的聊几句。那时候就感觉他好像心里有事儿似的。
0: 啊，对了，严谨跟我说过他在吸毒期间你去他家看过他。
2: 是，我还给他送过几次饭。
0: 去过几次？
1: 应该有三四次吧。
0: 那时候你看严谨是什么状态啊？
1: 哎呦，那时候严谨状态可不太好，颓废得很厉害，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劝过好几次都不听，有一次我都急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呀。我总觉得他心里有事儿，总是琢磨不透。他不会真的跟那个贩毒集团有什么关系吧？
3: 什么？找贩毒？严谨刚放出来又被赵天威抓进去了，这都什么情况啊？
0: 我今天是来找方妮雅的，想问她几个问题，可以吗？那咱们去后边吧，别耽误小欧做事情。
3: 行。
4: 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你跟冯卫星几点回的家？
3: 9点多。
4: 之后就再没有出去过。
3: 那天我们回家一起吃了点东西。
4: 那天晚上你俩一直在一起吗？
3: 一直在一起。
0: 非常感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走吧。
5: 我想跟你谈谈。
0: 好啊。
5: 陈瑞敏把严谨当卧底的事情从头到尾的告诉我了，即便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他还在帮战宇，他怎么可能杀他？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4: 谁说好人就不会做错事了？是，就算严谨曾经是缉毒英雄，那也没办法证明他不能杀战宇啊。你忘了，是战宇出卖了他，才导致陈瑞敏重伤昏迷，第一次行动失败的。
5: 可是当天晚上严谨已经狠狠地打了战宇，就算要杀他当天晚上就可能行动了，为什么要等到跨年的那天晚上？
4: 小欧，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说实话，在昨天晚上重要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我也不希望凶手真的就是严谨，我甚至都相信呢。但是证据是不会说谎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严谨。
5: 万一你们的证据有问题呢？
4: 这个可能性很小。小欧，你心里应该清楚，严谨后来吸毒了，新年前后正巧是他毒瘾发作的时候，一个人在毒瘾最深的时候失控杀人，这种案子比比皆是。你们俩才认识一年，不要太轻易相信一个人。
5: 我跟严谨认识时间是不长，也谈不上完全了解，但陈大哥的话让我不

0: 关键，我查过了，被转发的文章源头来自于青苹果论坛 ，ID 名叫正义使者。文章之所以在微博上被疯狂转发，是被一个大 V 号转发过。短短两天时间，这个大 V 号的粉丝就破了50万。博主紧紧抓着富二代情杀贫困大学生的这个点，来煽动网友的情绪。
1: 我儿子死得太惨，都是那个严谨，他就仗着他老爹是富豪，就横行霸道，就因为抢不走我儿子的女朋友，就下手杀了他。他就是个爱钱逃的变态，杀人狂。我一定要为我儿子讨个说法。记者同志，你们过来给我看看，这都是我儿子得的证书，都是我儿子参加小金比赛得，都是第一名。他才22岁，他22岁就大好前程就这样就断送了。我一定要给你讨个说法。
2: 头儿啊，现在网上铺天盖地全是战宇案的真相曝光，战宇他爸控诉严谨是杀人犯的视频点击量已经过100万了。
1: 我们老战家就这么一个好儿子，天天挣钱养家，每次小金比赛他都是第一名。老严谨他们都听好了，我不管你们老严谨人有多有实力，我就拼了我这帮老骨头，我也要为我儿子打回公道，打回公道。

0: 像话了，真是气死我了！
1: 我说你就别看了，
0: 看什么？哎，这群人怎么不分青红皂白的胡写啊？
2: 小欧什么时候跟他们俩处对象了？战宇的死跟小欧有什么关系？我要告他们！
1: 你呀，就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就好了吗？
3: 现在那群键盘侠代入感太强了，评论简直没法看。头儿，季小欧，这以后还能出门吗？

0: 喂，李局，你怎么回事啊？案子为什么还不移交？
1: 我审完严谨之后，发现这个案子有点蹊跷。
0: 具体说，
1: 严谨全程否认杀了展宇，而且从他的供词里找不到任何漏洞。
2: 他的推理也比我们
1: 现有的证据来得更真实可信。
3: 你听我说，咱们警察办案靠什么呀？
1: 当然是证据。
3: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2: 赶紧准备材料，走正常的司法程序。
3: 他有没有罪，到了法庭上自然有结果，抓紧办。
4: 常识告诉我们，某些事件和想法会让你产生某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反过来会影响你的行为。举例来说，你可能
5: 严谨
3: 到
5: 出来

0: 严哥，
1: 我说什么来着？你肯定能回家过年。
2: 王家，咱们去哪儿？走吧。
3: 签字。
2: 什么意思？
3: 求你到上面签字。
2: 这逮捕证可不是随意签发的，需要市局和检察院两级批准。但我又没有杀人。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警察都是跟你闹着玩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你杀人的关键性证据，这张逮捕证怎么会出现在你面前？你也当过警察，知道这会儿反抗毫无意义。签吧。
2: 我什么时候能见我的律师？
3: 等能见的时候，自然会通知你。
4: 快点啊，
5: 姐姐！
4: 松个，松个！
5: 拿那个去，拿那个去。

0: 犯什么傻了？
1: 燕哥，
2: 怎么回事？你不是回家过年了吗？
0: 哎，我是没那个福气了，这回是正式逮捕。不过你们这帮小子是有福了啊，又可以跟着我混吃混喝了。

0: 呀？这都是。
1: 哎，你们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呢？
2: 请问您是季瑶的朋友吗？
1: 你管我是谁呢？
2: 对于分尸案您怎么看？
1: 你别拍了，别拍了，
3: 关了，怎么着？等警察来了，啊？

0: 喂，
1: 爸，咱们家楼下是不是也有急诊？
0: 啊，没有。
1: 对不起，爸。
0: 你没做错什么，要说什么对不起呢？
1: 妈身体没事吧？
0: 啊，你妈没事。你别担心啊，
2: 小欧啊，要是最近没事的话，你就先别回家。
0: 店里生意也别做了，让小芳好好陪着你。听话，我要去医院了，挂了。

0: 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我自己受再大的委屈，我都不怕。但我不能让我父母跟着我一起受连累。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你说他们心里得多难受？小婉，别担心，回头我替你回家去看看叔叔阿姨，啊！
1: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真相地到底是？

0: 他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连小欧家的地址都知道。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乔，这两天你别在店里住了，这每天出出入入全是记者，也不安全。要不你先搬到小芳那儿住两天啊。还有你们俩尽量少出门，这吃的喝的都在网上买，我抽空去给你们做饭。
2: 嗯，
1: 那你俩收拾收拾，我下楼检查一下水电煤气。

0: 头儿，我已经安排人重新对战宇的关系网进行了排查，京都支队那边也打了电话，说一有刘伟的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
1: 好，
0: 那个严谨的辩护律师来了，君和律所创始人严审。哇，
2: 这动作比我想象的还快啊！
0: 真不愧是严谨的龙凤胎妹妹。
2: 身上那股不可一世的劲儿，简直跟他哥一模一样。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无可奉告，只要求见你。
2: 我自己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呢，能不见不见了啊！
0: 我想办法把他打发走。
2: 这，
3: 早上好啊，赵副支队长。看到您的车停在下面，我就冒昧打扰了。
2: 严大律师，确实有日子没见了。是啊，这两年梨园的治安真好，我基本没带理过什么恶性刑事案件，这还得感谢赵副支队长和警员们的付出啊。不过这一次，赵副支队长的一世英名恐怕要毁了。您什么意思啊？我没太听懂啊。
3: 轰动全国的“1231分尸案”势必会成为你职业生涯的耻辱，因为你们抓错人了。
2: 抓没抓错人，我比你清楚。
3: 我是希望你是真的心里清楚。你们到底有没有十足的把握证明严谨有罪啊？你应该知道他的身份吧？
2: 严大公子的身份我当然非常清楚，但是严大公主，你只需要做好你分内的工作就行了。
3: 当然，接下来我会规规矩矩且明明白白的让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犯错的。
2: 哦，对了，我还有个会要开，不能陪您闲聊啊。
3: 我来只是想拿一下1231杀人案的资料和严谨昨晚的口供，你只需要吩咐手下帮我处理就可以了，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
2: 啊，那个资料跟口供啊，我们还在整理当中呢。这样吧，只要一整理好，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到律师事务所，好吗？
3: 我刚刚明明看到您的手下把资料拿进来。
2: 看来赵副支队长熬夜熬的脑子都不好使了。严大律师，注意你的措辞。这份口供我们还没整理呢，我们投诉是怕你看不明白，懂吗？
3: 只要是中国字，我都看得明白。这只是口供，还有案件资料呢。
2: 杨成，带严律师去拿吧。
3: 谢谢。
0: 知道我拿走吗？走那么快。

0: 有没有一种一线女明星被狗仔追得无处躲藏的感觉？
1: 现在明星也挺不容易的，你像你这个样子会不会认出来？
0: 认不出来，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亚敏，小欧回来了。妈，我回来了。
1: 那个菜啊，鱼肉我都弄好了，您开火炒一下就可以了。大芳，啊，真是谢谢你了。过年还到我们家帮忙，
2: 这都是自家人，您客气什么呀？啊，这个是给乐乐的，
1: 这
2: 给乐乐的寿下。
1: 那行，那我就替乐乐谢谢你了。
3: 那叔叔阿姨，提前给你们拜年了，新年快乐！啊，
1: 对，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2: 谢谢你们啊，过年好。
1: 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哎，好好，
1: 那我们走了。
3: 小，走了。阿姨，我们走了。哎，
1: 您留步，留步，留步。正好一家人吃个团圆饭，走了。
3: 走好了。
1: 哎，
3: 爸，我给你们俩买了两件衣服，你试试吧。
2: 闺女有幸了。

0: 妈，最近让你费心了，我给你买一件羊毛衫。
1: 杨明，这衣服颜色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

0: 爸妈，这杯我敬你们了，这一年我没少让你们操心，大过年的让你们躲躲藏藏，连年夜饭都吃不好，都是我的错。
1: 大过年的不说这些不开心的话，你的心意爸妈都明白，来咱们干杯。

0: 妈，你别光喝酒，趁热吃个饺子。
1: 这馅儿是大风调的，特香，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0: 妈，你别喝这么快。
1: 你妈高兴，想喝就让她喝吧。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

0: 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啊、
8: 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8: 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那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0: 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啊。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 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2: 是的，
1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2: 是的，
13: 那么 像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

0: 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3: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啊，
3: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嗯、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 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0: 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宝。

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第十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上，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2026》，揭晓2026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 TOP100 榜单。榜单显示，百强企业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北京市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占比达47%。美国知名杠杆 ETF 发行商 ProShares 提交文件，拟推出追踪中继续创单日表现2倍的杠杆产品，若成功上市，将成为全球首支针对单一 A 股公司的此类 ETF。同时还申报了多支涉及新易盛、宁德时代、寒武纪等中国股票的杠杆 ETF。端午假期临近，广东龙舟赛事带动旅游热潮。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广东民宿预订量居全国第二，龙舟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2026年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将于8月8日至18日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也是该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预计将汇聚全球30余个国家200名以上顶尖运动员参赛。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夺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冠军，收获赛季第6冠。其性能与外观获海外车迷盛赞，称中国机车正成为行业标杆。
0: 今年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举办。随着第二批赛事项目的正式公布，本届运动会全部50个赛项最终尘埃落定。
1: 据介绍，本届运动会将采用全新赛项聚焦实战应用、升级竞技模式，同时赛事奖牌、吉祥物周边产品以及创新的票根经济玩法也逐一亮相，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北京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深化体科融合的重要平台。此前组委会已发布首批26个竞技项目，涵盖百米障碍赛、机器人足球等经典项目。本次发布的第二批赛项包含3个新增竞技赛项与21个场景赛项，两大板块相互补充，让赛事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能比拼，全面接轨真实生产生活场景。
3: 首先聚焦实战，选拔机器人打工人，基于家庭清洁、酒店服务、工业生产、应急救援、图书管理、商超零售、办公服务、园林巡检以及车辆充电这9大场景的真实需求，设计了具备完整业务流程的长程的这样的任务安排，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其次啊，是创新赛制，培育机器人多面手。最后是增加对抗，扩容竞技版图，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等综合能力，我们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2: 另外，为了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本次比赛还首发了灵巧手专项赛，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项目，短跑竞速也将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5大难关。
3: 随着机器人自主奔跑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对首批竞赛项目进行了升级。

0: 赛事奖牌融合体育、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联名吉祥物系列周边产品也正式对外公布。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让观赛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场景。
1: 观众可以呢手持票根啊，到咱们合作的一些商店、合作的一些场景啊，去享受一些优惠和折扣。具体的政策，组委会呢会进一步呢推出公布。
0: 与此同时，依托本届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还牵头成立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针对机器人赛事高频动态、高密度作业的通信难题开展技术攻关，以赛事场景为试验田，补齐产业通信技术短板，实现赛事与产业双向赋能。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北京智源大会。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风向标，大会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领域在过去一年的跨越式发展。
3: 的确，从服务机器人对动态物体的精准操控，到云端大脑与本地视觉的协同配合，再到大模型正在被塞进终端设备，多项的关键技术的突破正在让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一年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到现场去一探究竟。
0: 走进大会的展览区，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动态演示区里的机器人射门展示。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参展机器人在动作的爆发力和对环境的理解上有了质的飞跃。过去机器人踢足球的动作往往显得僵硬且力度不足，而如今他们不仅能打出角度刁钻的射门，甚至能根据滚动的足球动态调整自己的站位。这背后是运动控制与感知能力的一次双重进化。
4: 我们的机器人今年在运控和感知层面都有了一些进步。首先从运控层面来说，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有更大力度的射门，包括它的角度的控制，之前是能踢到30公分，现在可以踢到2米高，已经相当于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的一个踢球的能力了。在感知层面，我们现在能够预测足球的轨迹，根据它的动态的变化，我们去找到它的位置进行射门。
0: 在大会的另一个展示区，一台正模拟酒店服务的机器人展示了不同的技术路径。它并非简单执行预设指令，而是通过云端大脑统筹不同任务之间的切换，同时依赖多个相机进行纯视觉识别，自主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
5: 这整个场景呢是一个大小脑分层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云端大脑呢整体是做整个任务的三个不同任务的切换，它会抓准时机，哎，这时候要切换成下一个任务了去做。然后呢第二个点呢是说物体的识别，这里的识别呢主要是靠视觉，他们整个机器人有三个视觉输入，头部的相机，然后呢手上有两个腕部相机的输入，它通过视觉去识别到，这都是纯靠视觉的方式来识别然后做判断的。
0: 要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家庭和汽车，仅靠云端运算还不够。面壁智能提出的密度定律揭示，模型能力密度正随时间指数级提升。当这一定律应用到汽车或机器人等物理 AI 场景时，高密度模型将带来更多改变。
6: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模型参数规模比较大，那其实很难能够成，就是把它装载到我们的 PC 上、车上和手机上。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密度定律的这么一个持续的作用，那我们就可以把模型越做越小，能够塞到我们的这个智能终端上，就可以去进行运行。
0: 尽管硬件已经强大到能跑马拉松、表演复杂动作，尽管模型已经成功下沉到终端设备，但专家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目前的机器人在特定单一任务上表现出色，一旦场景切换，比如从酒店送物突然变为工厂搬运，它的失败率就会急剧上升。为了突破这堵泛化性的高墙，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深层的方向。
7: 我想确实在具身智能领域，过去这一年多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的技术是非常显著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整个具身智能确实它在更加通用性、泛化性、多任务上其实依然是不够的。那么具体就体现在，如果我们将一个任务迁移到另外一个任务，它的失败概率依然还是非常的高。但是人类其实这种通用性和泛化性的能力是非常强，这是我们认为当下具身智能它必须去突破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智源研究院我们从之前的多模态，基于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开始提出要往世界模型，尤其是世界基础模型方向走的一个根源。
0: 北京智源大会

0: 会不仅集中呈现了具身智能领域从硬件到算法的最新成果，更在于它清晰地标注了技术前进的方向。面向未来，随着世界模型理论的逐步落地，具身智能有望真正攻克通用性与泛化性的难关。届时机器人将不再只是执行单一任务的工具，而是能够像人类一样举一反三，适应多变环境的智能伙伴。这场从专用迈向通用的技术征程才刚刚开始，而支援大会正是这条路上重要的里程碑。
1: 日前，一张特殊的演艺身份证在亦庄发出，之所以特殊啊，就在于它的主人并不是真人演员，而是一位虚拟偶像。
2: 随着虚拟正在逐步照进现实，这张身份证发出的背后正是一种全新的行政审批的改革和探索。
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启动了数字人营业性演出领域的沙盒审批试点，并为虚拟偶像游历颁发了入盒证明和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这意味着数字人进行线下商业化演出首次有了明确的准入路径和监管依据。
3: 我们更多的还是在线上通过屏幕跟大家见面嘛。那拿到这个许可之后，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我们开始真的走出屏幕，开始能在线下，尤其是用这种商业性的一些演出的形式或者展会的形式，能跟这些用户还有老百姓更近距离更生动的做这种互动的接触。我觉得对整个行业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肯定要去走的一个方向。
0: 数字人走向线下舞台并非简单的技术播放，如何让虚拟形象具备真实的情感与人格魅力，背后需要专业的艺术创作团队进行持续塑造。
4: 就像我的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背后是有大概十几个人的工作在塑造它，然后在制作它，在创作它。
0: 面对这种高度依赖人机共创的新业态，传统的先有标准再行审批模式难以适用。沙盒机制恰好为探索审美、技术与法律等多重标准提供了难得的先行先试平台。
4: 我觉得沙盒的这个机制就特别好，那其实它其实也是在努力的想去确定这个审美标准到底是什么，那技术标准是什么，法律标准是什么，然后未来这个数字人它的形象的整体的就是立体化，它的个性化，它的这些最后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先行先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此次试点将营业性演出审批环节前置到产业培育阶段，针对数字人营业性演出等新业态模式提供容错试错空间，通过包容审慎协同监管的方式破解数字艺人进入营业性演出市场的准入难题，助力数字文化产业在合规框架下创新发展。
5: 平台区推出这种沙盒审批模式，为企业打造一个安全可控的这种试验的空间啊，让企业能够在这个沙盒内进行这种试运营啊，可以说是为它后期进入市场合规化的这种运营搭建了一个桥梁啊，也是为它提供这种一个可试验的平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政府也是扮演一个守护啊，包括这个陪伴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变，可以说是从标准先行，就是在过去可能我们比较依赖标准先行，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与产业发展并行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转变。
0: 此次数字艺人沙盒审批试点落地，为北京经开区探索新智业态合规治理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也为后续场景扩容、制度迭代奠定了基础。
1: 近年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从国家战略到日常生活，科技的影响愈发无处不在。但一个现实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普通人如何理解、如何参与、如何不被落下呢？
2: 是的，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最近我们的记者来到了 CBD 的未来引力场 AI 科技艺术节。采访回来啊，记者说呢，观察到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不是距离感，而是迫切的认知需求。
0: 正午的北京华贸中心，一场特殊的市集正在上演，机器人舞蹈、赛博 coser、脑电波体验，这不是科技馆，而是一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AI 科技节。
6: 人家都说意志、专注力或者 AI 的东西，其实它是很不切实际、不贴合的。但我现在可以通过一些具象化的东西，看到我的专注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值，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
0: 神奇、可触摸，这是现场很多人的感受。 但在热闹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一种声音。
6: 我真的是属于被动式的关注，如果你不关注的话，别人在关注你，真的会跟不上。那你又跟别人聊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还是社会化的人嘛。我的工作是要接触不一样的客户，如果我没有一些见识或者见到一些新的东西的话，跟客户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沟通的，因为大家所有人其实都在关注这些新的东西。
0: 科技飞速发展，在大幅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让人有点跟不上。但在市集上，记者感受到的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想弄懂它，用上它。
7: 我觉得咱市集还可以，而且大家关注的还比较透彻，对 AI 啊，对一些科技应用了解的人整体还比较专业，比较偏时尚一点。
8: 活动很丰富，比较贴近 AI 的一些设备，然后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9: 科技类的产品其实面对公众开放的场域并不多，像除了像春晚或者上一些专业的博览会，其实它很少这种在一个公众开放的平台去做一些集中的曝光。那其实我们想要做这个活动初衷就是让更多的顾客觉得哎，科技是真的走进生活了，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0: 一边是公众旺盛的认知需求，一边是低门槛体验场域的稀缺。2026第二届 AI 科技艺术节恰好填补了这个缺口。除了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的展示体验，现场还有意想不到的新奇好物。科技不光让生活更高效，也让生活更有新意。
10: 这个是小半仙，你可以每天问一下你的运势，今天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相当于一个什么都懂的朋友。但是有的时候你问他问题，你的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懒得回答你，或者有时候会敷衍你一下，不是那种你问他什么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的那种工具。
0: 从机器人表演到脑机接口，从拟人化 AI 到赛车模拟器，让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正在成为推动全民科学素养提升的重要一环。
1: 人们一直好奇，在没有文字的安第斯文明中，历史靠什么来记录的呢？
2: 这次的首博大展里，一件件来自秘鲁的金属冶炼场景陶器，给了我们答案。一起来看看千年前的匠人们是如何吹火炼金的。
11: 远看这件陶器像不像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的场景？那其实啊，这是墨切人在炼金的场景。在没有文字的年代，这样的陶器场景就是他们的三维教科书，记录着他们炼金的全过程。
12: 这件陶器啊，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而且很重要的一件文物。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你看着它实际上是一个碗的形状，但它其实不是用来当做碗使的，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场景的复原。中间呢有四个人物哈，这四个人物实际上是正在冶炼的工匠，它是一个金属冶炼场景的一个展现。其中三个工匠呢用吹管正在往他们的一个小型炼炉当中吹气，然后另外一个工匠正在处理一个金属片。这件陶器呢最主要是可以展现当时这个时期的这个金属冶炼的技术和他们的方式。通过这一件东西，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他们是用这种方式，这种吹管的方式来增加它这个空气流通，然后能够保持这个炉温的高温度一直保持这个大概能在这个800-900度到不到1000度的这种温度，然后才能冶炼这个金属。墨切文化它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使用大量的陶器来表现这种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这种场景。他们不仅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哈，人、神，然后包括各种动物、植物，还有生活中的这种方方面面，比如说甚至母亲生孩子的这种场景他也会去塑造。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嘛，只有通过这种象形的东西，然后才能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是怎么样的。所以墨切文化的这种写实陶器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文字的一种替代，也是这个历史的书写。
1: 刚刚过去的周六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一天位于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全龄公众推出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2: 记者发现，对外开放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丰富互动体验场景，升级成果展示载体，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年度答卷。
13: 这是一个刮面用的一个铲，实际上其实我们考古的工具啊，不是我们考古人自己发明的，它大部分来源于我们的园艺，来源于农具，刨土的，哎，刨土的，对。但是我们进行了改良和我们进行了我们适用性的这些改变。
14: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开放一周年，园方邀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专业人员，在遗址展厅为亲子家庭讲解考古工具、考古发掘的步骤、标本收集等内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考古的乐趣。
13: 这个考古啊，最核心的一个工具

0: 手推这个手铲，
1: 嗯，我上手来感受。
0: 哎，您感受，小心啊，它还有点锋利，有一侧还有刃呢。
1: 哦，就像您刚才给观众讲的，它这个带一个缺口，是吧？
0: 对对对，有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缺口。咱们国家这个遗址大部分都是土遗址，我们这个考古，俗话有句俗话说叫土里找土，其实在拿这个手铲，目的就是分土，不同的土质土色的土要分开。
1: 嗯，
0: 这个弧形的呢，就有助于我们在这个分剥离土的过程中，这个比较准确。它既不会一挖一大块，也不会特别费劲，一点一点的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弧形的设计是有助于我们找土的。对对对。
1: 嗯，
2: 这次活动也是公园针对青少年群体首次推出的考古科普活动，依托路线故城汉代遗址资源，公园一年来吸引了大量观众，现场感受丰富的展览和体验活动。
3: 我们家就是宋江的啊，所以离这很近，
1: 嗯，
3: 开车十分钟就到了吧。
1: 嗯，
3: 今天老师在这讲解的时候，就能解答很多孩子的疑惑，
1: 嗯，
3: 感觉能够身临其境吧，让孩子在这种潜移默化中感受这个遗产就在我们身边。
2: 公园开展的特色4+1科普快闪活动，金箔錾刻、古法香囊制作等传统技艺体验，把大人孩子都给吸引住了。活动将汉文化知识点巧妙融入游园互动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玩乐的沉浸式体验。
4: 香囊的外包装现在已经用完了，所以就是
5: 太火爆了，
4: 就可能先装到这里面。
5: 他准备了多少个袋啊？
4: 准备大概是500个，
5: 都用完了。
4: 对，都用完了，
5: 半天时间。
4: 对，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是像带了很多孩子，当时有好多小孩子都排在这里面，
6: 正好是带着孩子从他课本上然后走到现实生活当中去，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寓教于乐吧，就同时很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事情，我觉得挺好的。嗯，
7: 像我们的传统节假日，像端午啊、中秋啊，后边以及我们重阳节等等啊，我们都会面向公众开展不同的我们的科普的快闪体验活动。
2: 开放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丰富互动体验场景，升级成果展示载体，交出一份亮眼的年度答卷。公园先后推出海昏侯、身历王帝明侯、墓藏大汉风云、诸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两大临展，让观众从不同维度触摸大汉风华。一年来，近100人累计开展了志愿服务近400场，服务人数已突破10000人次。公园还结合遗址特点，打造了鹿城记品牌，推出文创产品超200种，公众可以将汉风文化带回家。
8: 下一步啊，我们持续开展科普、考古体验、公众讲座，主要是围绕这个建筑、云林文博、历史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鹿县遗址公园呢，正以这个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生动的活动，持续呢挖掘这个鹿县遗址公园的文化，让文物啊真正活起来。
9: 也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顶奥森攀岩生态园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攀岩比赛，2026年北京攀岩联赛朝阳站。
10: 不过恐怕您未必能想到啊，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场集市集、越野跑、户外运动体验于一体的森林派对。
9: 嗯，
10: 正可谓啊，体育搭台、文旅畅戏、商业跟进。那么一场比赛如何拉动周边消费、激活城市空间呢？请看报道。
1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北顶奥森攀岩生态园，大家看啊，这个岩壁上呢是参赛选手们在努力向上攀登，像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啊，这个岩壁下呢不是冷冰冰的看台，而是草坪上的一个狂欢派对。您看啊，这个现场呢有做运动康复的，有卖专业的攀岩装备的，甚至潮玩 IP 机器人互动全都有，让我感觉啊，在此刻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有了一个具象化的呈现。
12: 6月13日至14日，2026年北京攀岩联赛朝阳站再次打响。作为华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攀岩品牌赛事，本届揭幕战吸引了150名选手参赛，涵盖 U10、U12及公开组的难度攀岩和速度攀岩。国际级定线团队设计的赛道，让这场竞技从一开始就充满挑战。
13: 感觉就之前挺难的，
14: 线路挺难。
15: 那你觉得这个比赛的场地怎么样？

0: 场地挺不错的，这个大羊角。
1: 哦，这个大羊角挺好的呀。那喜欢参加攀岩比赛吗？
2: 喜欢。
1: 为什么喜欢攀岩呀？
2: 就是感觉他每次都能激发着自己，就是一直向上爬。
3: 孩子们兴奋的背后是攀岩运动在国内的迅速升温。自攀岩成为奥运会固定项目后，这项岩壁上的芭蕾正从冷门走向大众。
4: 入奥之前呢，北京的岩馆不超过10家，现在呢，而且都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岩馆。然后现在入奥之后呢，北京现在总体的岩馆规模达到了70多家。哦，对，所以呢，还有很多这种大馆，岩友的数量也是几何倍数的去增加。
5: 攀岩呢，确实是一个特别新兴的项目。我们更多的呢是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够让大家融入你看当下的一个大自然的氛围里边、环境里边。而且咱们这个北鼎攀岩馆呢，也是咱们北京乃至全国确实是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这个攀岩的这个设施场地。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赛事的带动，让更多的人除了关注赛事以外，能够走进这个森林里边转悠转悠、溜达溜达，然后逛逛我们的市集，这样的能够让我们这个赛事家这个赛事经济有一个落地的一个点。
3: 赛事家正是这次活动的关键词。比赛之外，这里还打造了北鼎动森派对、市集、越野跑、动物流课程、落日 DJ 舞池，一块草坪串起了体育、商业、文旅的多重可能。
6: 这次参加我们整个的这个北鼎动森派对市集的有20多家品牌，其中有30%都是主理人品牌。我们在品牌的这个选择上面来讲呢，都是环保、运动、潮流，所以说我们有非常多环保材料生产的这种产品，然后呢有非常健康的护肤产品，然后体现出说 OK 现在运动能够去带动时尚，然后带动很多生活方式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3: 比如户外攀岩服装品牌主理人维尼，学服装设计出身，也有着自己的服装品牌，因为爱上攀岩，决定把时尚元素挂上岩壁。
7: 它就看起来很复古，就像一个日常穿的一个小吊带，但其实它又具备了就是攀岩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耐摩擦，然后需要有弹性，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
3: 从台州专程赶来的做攀岩鞋维修的王颖，在线上圈内有着很高的人气。通过市集的形式，不仅能面对面了解岩友的需求，更是感受到了北京市场的温度。
8: 我们一来就没停过，大家过来咨询，我们在摊，现在已经可能7、8双了吧？有没有啊？可能都有7、8双了啊。就超过，
1: 是吧？
8: 对，超过我的想象。现在很多都线上维修嘛，就城市店其实这个换这个的没有一家都没有啊。我们其实是第一家，我们在上海开了市中心开了第一家店，然后成都也开了，北京、深圳啊都是要入驻的城市，对。
3: 市集不仅服务岩友，也吸引了大量普通市民。有人带孩子来比赛，顺便买买买；也有人只是来奥森健身，却被热闹吸引进来。
9: 主要是看着挺精彩的，很多小朋友都不错，以后让他也玩。
1: 就先看一眼那个比赛，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到这儿溜达一下，是比较新鲜吧。然后也能大家了解一些不同的运动。
10: 你们平常是一般来这儿来奥森是干什么呀？
1: 就是跑步、走路。以前这个攀岩比赛就赶上过这种形式？
11: 没有没有，就第一次看到这种形式的。大孩子有事儿干，小孩子也有事儿干，家长也有事儿干。
12: 刚好是世界杯期间，然后攀岩的竞技性，如果再加上受众会越来越多嘛，然后这种氛围感也会越来越好。
3: 一场比赛不仅让体育爱好者爬得过瘾，也让普通市民逛得开心。体育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同时反向为攀岩运动注入新的认知人群，双向赋能。从岩壁到草坪，从竞技到派对，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体育不再是孤立的赛场，而是城市消费的新入口，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把一场比赛变成一个节日，北京正用这场攀岩联赛给出商文旅体如何协同发展的生动答案。
1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3: 再见。
15: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0: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2: 尝一个
1: 尝一 个, 尝一个啊。
2: 你看看这个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1: 是，
2: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1: 对，
2: 吃一个也就饱了。
1: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2: 您
1: 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2: 这些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1: 对，
2: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1: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1: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2: 我一下。
1: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2: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
1: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3: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浸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2: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吃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1: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你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这大呀才馅儿多呢。
3: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2: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1: 对，
2: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1: 哎呦，
2: 价格啊也不便宜。
1: 是是是，
3: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呀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得利高精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2: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1: 对，
2: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1: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3: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1: 对，
3: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1: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2: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3: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啊，
1: 这
4: 多少？
1: 5块钱一个。
2: 5块钱一个。
1: 哎，这可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3: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1: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2: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1: 就是。

0: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二十个。
1: 那呵，哎呦，刚才这二十个我还嫌少呢，
2: 是啊，
1: 怎么呀也得加点儿，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儿。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0: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1: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0: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1: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0: 点儿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1: 这我呀、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0: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3: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1: 对。
3: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1: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啊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3: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1: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1: 嘿，100个可不行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你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0: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3: 真值！哎、我得来一组，
1: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

0: 又硬，
1: 嗯，
0: 还噎人。
1: 哎，
0: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
1: 嗯，
0: 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0: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2: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
0: 嗯，
2: 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的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呐、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这才叫浸汁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哇，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2: 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走，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5回面，都不见得有1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2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蜜汁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1: 这样啊，我先来看看后边的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儿，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您
2: 闻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
1: 嗯，
2: 我尝尝啊，
1: 尝尝。
2: 嗯，还真是，真是特别好吃。
1: 嗯
2: 嗯，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哎，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多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还有烧烤味呢。
1: 嗯，
3: 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儿。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啊，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2: 嗯，全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嗯，
3: 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
1: 嗯，
3: 真可以买，嗯，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1: 好，
0: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
1: 嗯，
0: 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 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嗯，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六大包有这么多呢。嗯，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1: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嗯，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嗯，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嗯，咱这可是好

0: 的，不是那差的。
1: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咱们啊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啊得多给点儿。
2: 是
0: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1: 买不着。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2: 是，
1: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肯定一炮打响。
0: 一炮打响，
2: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0: 那行，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再给多少吧，
2: 再多送两大袋，哎，一共8大袋，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0: 8大袋，买4，再送4，
2: 哎，
0: 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哎呦。这我太亏了。
2: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0: 栏目组包了，
2: 没错。
0: 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
2: 哎，
0: 是不是？那我同意了。
2: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我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才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吃。你想，您没事的时候，哎，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啊，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哎，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哎，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那阿姨您再来一根儿。
3: 对，
2: 行。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哎呦，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

0: 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1: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那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那一人吃一根，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蜜汁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

0: 质型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
0: 个
1: 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
0: 嗯、
2: 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

0: 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会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啊，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

0: 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山河。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这是文物，
7: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8: 很少，很少。
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0: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11: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12: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8: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7: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8: 有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7: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8: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7: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8: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7: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
17: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 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7: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8: 便宜啊，
24: 1万多都买不了。
1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25: 对
18: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8: 哦，
2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5: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啊。

0: 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0: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ang。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

0: 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换新
6: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0: 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4: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

0: 四五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那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 碎的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相亲既然能偶遇贴心股神，
1: 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带我挣钱啊。
0: 一起投资未来是良缘还是陷阱？
1: 觉得他对自己是真心的。
0: 交友软件中频频要求充值，
2: 我俩我选
0: 想见的他为何始终不肯露面？
2: 就是周岁后遇到兄弟最多人没见面了。
0: 车窗小卡片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3: 套取你的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4: 形成事实了是被抓，没形成事实被骗更扎心。
0: 本期蜜蜂计划直击网络交友骗局内幕，为你层层拆解全新骗术。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组共同打造的反诈我在直播间。此刻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王佳警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刘振全刘警官。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种情感围猎类的诈骗，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王女士在一款相亲软件上结识了刘某，
1: 交流过程中他就特别体贴人，顺着你的心意去说，老能讨你欢心的。他就说他在证券公司上班，他是搞股票的，要是我想了解股票的话，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带我挣钱。
0: 既结识了贴心伴侣，又能收获赚钱门路，王女士觉得自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人。更让他感动的是，刘某毫无防备地把自己的投资平台账号和密码全交给他，只是为了让他练练手。
1: 里头余额是十几万，全部买进一下就挣了7000多。我就感觉到这确实的生财之道，也感觉到自己打开了财富的大门，心里特别的感动，觉得他对自己是真心的。要是假如人家不真心的话，不可能把账号和密码都说给你，都让你来代为操作，所以就是对他更加的信任了。
0: 就这样，王女士在刘某发给她的投资软件上注册好账号，开始进行投资。
1: 第一次先投了10000，一下就挣了400，就感觉到认识他是这一辈子特别值了，不光能收获到爱情的幸福，还能收获到更多的财富。
0: 随后刘某又抛出了一个收益更高的投资项目，要求线下交易，并且最低投入50000元。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王女士毫无防备地将50000元现金交给了前来取钱的陌生人。
5: 那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短片啊，我就最大的疑惑是，这个骗子为什么那么精准的能找到啊？
6: 骗子啊，他是非常精准的去揣测你这个人的个人信息，是吧？包括你在一些交友网站上的头像，
5: 嗯
6: 啊，或者你的需求，一些小众的兴趣的 APP， 兴趣爱好里面的这个 APP 里，那你一定是喜欢唱歌或者跳舞的，那我可能就要针对你相应的兴趣爱好跟你沟通起来，
5: 嗯，
6: 迅速的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
7: 所以它的引流方式是多种多样，有被骗的事主是一名房东，他想把自己的房子出租，他在这种出租房屋的平台上面去登记过自己的信息，然后有一个人就直接加了他的微信了，告诉他我马上要来北京工作了，我的公司的地址啊就离你们家这个位置啊非常近，价钱我们能不能再稍微谈一点儿？有一些房东就觉得，哎，这个人聊得还不错，而且呢又没有特别的压价，你可能每个月想租5000块，人家可能就给你砍到4800，行不行啊？让你觉得在合理范围之内，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慢慢的两个人加了信息之后，对方还会营造出来，我想看看你家房子，你能不能帮我360度角全都拍摄一下呀？拍摄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哎，我非常满意，哎呀，您这人太好了，慢慢的跟你拉近关系，会说了，姐姐您多大了？那你可能说我今年50岁了，他说，哎呀，我就比您小2岁，哎呀，您看您多成功啊，您在北京有自己的房产，那我还没有，我现在在这个上海工作或者其他地方工作，那其实也有一个好事想分享给您，就是我 最近升职了，我要去调到北京工作了，咱们俩太有缘分了。慢慢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开始是以租你的房子这个名义，然后拉近了两个人的这个距离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每天对你嘘寒问暖，可能是有一点暧昧的语言，但有时候是点到为止，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跟你说了，哎，我们现在公司啊有系统漏洞，我就在这个平台上赚钱赚了不少，因为我跟您特别投缘，聊得特别好，我也告诉您，您上网去跳转浏览器去登录一个网址，你一打开，哎，真是，嘿，我主动把我的平台的账号密码给你，你帮我打理。
5: 你看，
7: 其实这就是一种引导你掉入他们套路的一种统一的一个手段。
5: 还有就是一种方式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片子提到了线上诈骗，线下曲线。
7: 其实我们在线下宣传的时候就跟老百姓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您亲自把自己的钱去交给陌生人、
5: 啊、
7: 多么危险。如果您要是汇款转账这种方式，我们公安机关知道了，110您打的那一刻我们就会给他冻结支付，但是如果您按照陌生人的要求去把自己的钱去取出来，或者我们发现现在更多的是让老百姓去邮寄黄金，在网上官方平台购买了正规的黄金之后，给你一个地址让你去寄到什么什么快递柜里面去。海淀分局也发现过，在那个土坷垃里边发现这个黄金的，我们朝阳分局有在这个奶粉罐里边发现咱们的金条啊，在辣椒酱里边发现咱们的金手镯呀，还有购买网上的购物卡，把卡密码直接就给到对方了，那对方其实就已经实现了一个提现成功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5: 这为什么心甘情愿的把钱给到一个陌生人？究竟这个心理上是哪一点就被人控制住了？
7: 我们发现有老百姓把自己取出来的这个现金进行伪装之后，放到一公园的一个垃圾桶下面，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阿姨，多么危险的行为，那是现金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怕被人家捡走吗？这个钱，他告诉我他也怕，他也去偷偷的看这个东西到底被谁拿走。后来他就告诉我，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穿着一个一身深色的衣服，然后什么话都没说，拿走了之后他就赶紧问这个所谓的网上的男朋友，说是这个人拿走钱吗？对方说是，说你现在看一下平台，你取出这么多钱是不是已经到了你这个平台账户了？他一看，瞬间真的是，我取出50000来，搁到现金搁到这儿了，人家拿走了，我这平台真的有50000，甚至有的还会多给他1000，多给一点儿。包括他也说了啊，今天呢我们是用现金兑换成美元的这种方式，你没有办法去兑换美元，我去找人给你兑换，没有关系的，都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我确实在平台前期提现了，我说您提现多少钱啊？他说就提过100。我说这个不就是在钓吗？他要是前期让你都提不了现，那你还会再去信任他们吗？
5: 是的，
7: 对。最后老百姓都是如何发现自己被骗了？就是你虽然投资入金，可能你的本金50万，但是在虚拟平台的投资平台上面已经显示到100万了。你想提现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统一的接口。如果他告诉你这个平台被国家监管了，要交20%的税费了，要交手续费保证金了，要加入所谓平台的会员了，其实我告诉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他是最后再诈骗您一笔钱。为什么我们反诈民警在这里是非常难劝呢？尤其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就是因为老百姓他不敢相信他被骗了，他投资的钱太多了，他入的本金太多了，有的人甚至我只想把我本金拿回来，你们警察不要管我，你就让我把这20%税费再交进去，我钱就能提现了。但是我们民警知道呀，再让您把这税费交进去，您本金不又增加了吗？
5: 钱已经花出去了，我只能说咬着牙再相信他一回啊，看看能不能把钱给要回来。
7: 如果大家拿不准的，都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96110，我们全国的反诈专线。
5: 除了96110这个反诈专线之外呢，这个刘警官给我们提示提示，就出现了哪一些关键词，我们就能判断，80%就是骗子了。
6: 第一点就是要对于他的身份啊，就像我们刚才提的，军人、科研人员，包括他的一些这种离异丧偶的这种人设，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了，因为这种东西属于一种高频的这种 使用的身份，第二呢，他能使用一些保密的手段来糊弄你，是吧？让你觉得确实保密，我没有办法一直跟他聊天，或者到时间了之后我们就要收手机，他一定会跟你说不要跟家人说，比如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8: 哎，
6: 啊，那我们需要真正生活在一起之后，
8: 嗯，
6: 你再告诉你的家属，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关键词，什么垫付、资金冻结、海关扣押，包括还有些什么突发事故，
7: 嗯，啊，税费，
6: 税费，对，这些
7: 保证
6: 金，这些词听起来关联不大，但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你先垫钱，或者让你先拿钱，让你往里装钱的这么一个话术。
5: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通过婚恋交友平台交友时，若对方谈及了投资理财，尤其是推荐不明来历的投资平台聊天软件，或要求代为操作、缴纳保证金等，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诈骗啊，这个骗局套路它更直接，一起来看看。
0: 王先生在念梦交友软件上结识了一个温柔的女网友，为你而来。
2: 他说他叫天天，天天的天啊，是在我们一台开网站卖这个美女士的化妆品，晚上开始，我的微信都能查到的。
0: 俩人越聊越投机，当王先生想要从文字聊天升级为语音通话时，对方却以平台限制为借口，要求充值解锁语音通话功能。可语音通话解锁后，视频聊天和 VIP 约会通道又成为新的门槛了，要求接连充值。而且聊天平台也从念梦软件换成了听友东梦软件。
2: 进入每一个平台都得是花咱的真钱来买他的币，每一个平台都是27000元，第二个平台大约是9000，第三个大约是花了10000多。他跟我说在走最后一道程序就准备见面了。
0: 前前后后，王先生在三个平台充值了50000多元。每次他犹豫的时候，对方就说：“把你当未来老公，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吗？”这样的话术来刺激他。直到他再也拿不出钱充值时，那个女网友竟然失联了。
6: 用美色的这种暧昧的这种诱惑啊，让你呢不断的这个相信我，只要你持续的投入，你就可以跟他进行线下见面，并且呢他会通过什么小小的手段呢，订一杯奶茶，订一份外卖啊，甚至买一些简单的小日用品，他用这种小物件来让他这个人更真实。
8: 嗯，
6: 第一是更真实，第二是让你更放下你的这种戒备心，让你更相信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呢你们之间是互相关心的。
8: 嗯
6: 啊，不仅可能你给他定，他也可能给你定。拒绝见面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些理由，比如说我的父母不同意我们现在这么早的能跟你见面，什么是吧？这种我父母觉得我还小，还有可能道德绑架，说我们之间进展太快了，啊，你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对吧？我相信你也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说我们再接触接触。总之来说，就一种暧昧型的这种话术，让你这深陷其中。
7: 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有这种伪装成自己是一个卖茶叶的女孩子，啊，家里边
6: 爷爷奶奶
7: 种茶非常的辛苦，让咱们这所谓的男朋友去帮助什么。什么助农买他的东西啊等等，或者也家里边人生病啦，然后呢去借钱的这种名义。那其实我们朝阳分局在前年的时候就抓获了一个这样的抠脚大汉。
8: 哦，
7: 为什么说是抠

0: 然后进行见面，多次的爽约。
1: 哎，
0: 这时候咱们的男事主就觉得不大对劲了。那以前呢，咱们就是普通的网络交友，去进行这个实施诈骗。现在呢，晋升到通过这种直播呀、打赏这种方式，以谈恋爱为名，让你去充值。你给我充值了，你给我打赏了，我才去跟你见面。还是想告诉广大网友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1: 对，
0: 只要你是主观的故意，有这个诈骗的这种故意，那你就是涉嫌了违法犯罪。
2: 这王先生其实有犹豫的，啊，一犹豫，对方就说：“老公，你要有诚意。”作为一个男士来讲，本身就有点想追求对方，
0: 就是有点好面子，抹不开这面儿。既然这个你想追求的女朋友都这么说了，
2: 是
0: 让你要有点诚意嘛？
2: 是，而且之前都打赏过了，你要还差这一笔吗？
3: 就是沉默成本嘛，很高，
2: 这就是沉默成本，各位啊。就大家一定得记住，
3: 不仅仅是男性啊，其实女性这沉默成本，就被电信诈骗的沉默成本也很高，
1: 是吗？
3: 对吧？他继续走下的另一半转账了多少钱，他不觉得心疼，哪怕发现可能存在一些端倪的时候，他有可能也是这种热恋的这种感觉冲掉，而且认为自己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钱款了，如果不继续啊，追加，那前面可能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对，
3: 对于自己来说是有更大的损失，自己呢其实还是心存幻想了。
1: 是，
3: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心存幻想，一定要当机立断。
2: 说到这儿呢，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一，
4: 凡是以谈恋爱见面为借口反复要求刷礼物打赏的，一定要警惕；
2: 二呢是不轻信网络上的人设，涉及到大额金钱付出，一定要冷静。发现被骗要立即保存证据，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啊，面对这些包装过度的陷阱，我们平台方到底能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商业安全官杨涵。
5: 那对于黑灰产试图用广告去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呢，我们平台也是在后台设置了多道防线。首先的话呢，是严把准入的门槛。那对于 APP 广告投放相应的内容来说，我们会要求提供营业执照和 APP 备案等相应的资质信息，那只有这些资质齐全、真实有效的，才能符合我们平台的一个相应的准入要求。其次的话呢，平台也是会定期的从各类反诈宣传材料中去收集最新的一个素材情况，去识别并禁止相应内容的一个推送。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有广告客户试图去投放一个违规广告内容的话，那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我们会采取清理违规广告内容，到依法依规与广告客户终止合作等一系列的处置操作。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更深的连环套。
6: 一张小小的卡片让李先生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
7: 李先生他在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车窗上别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呢写的是可以提供同城交友服务，就扫描了上面的二维码访问了这个网站。这网站里边呢有客服说可以充值会员，提供优质的那个异性的线下交友服务。
6: 轻信客服说辞的李先生交纳了会员费用，紧接着客服又抛出了一个赚钱捷径，称为指定主播打赏不仅能返还本金，还能额外赚取利润。李先生被双重诱惑打动，一次次的给主播打赏投票，可当他想提现的时候，对方却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交解冻费。直到这时他才发觉不对劲儿，可前前后后56万多元呢，已经白白付出了。
8: 通过这个小广告上面的网址，从浏览器输入进去之后，会下载一个软件，存在大量色情图片的一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点进去是需要通过个人的基本信息去注册一个账号，进去之后会有这个专门的去人员去以黄色信息为背景，其实这就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你的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6: 其实这场看似诱人的同城交友只是骗子引流的手段，为的就是以此诱导事主垫钱做任务，最终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2: 交友加充值加刷单的这么一个连环套路，这个套路的逻辑是什么？和普通的刷单诈骗到底有什么区别？
0: 酒店门缝的那个小卡片上面的二维码，还有车反光镜带有颜色的这种二维码，咱们千万不要乱扫。那想告诉大家，行程事实了是被抓，没行程事实被骗更扎心。那刚才这个案例呢，其实它的本质啊，就是

0: 刷单返利诈骗，我们反诈民警经常说的六个字啊，刷单都是诈骗。
1: 嗯，
0: 那很多老百姓可能就问说什么叫刷单，那今天就告诉大家啊，只要让您先掏出自己钱包的钱去进行垫付，再给您返利的就是刷单。网络交友只是一种引流方式，之后呢就会把您引导到刷单返利的骗局当中。那很多老百姓呢就陷入这么一个沉没成本，我前期刷一两笔都给我返钱了，小额的返利了，那怎么一到上千块钱就不给返了？很多人啊想拿回这个一千多块钱的本金，陷入巨大的窟窿当中，到最后被人家引导去各大贷款平台上面。
2: 哦，还贷款呢？
0: 贷款，
1: 呵，
0: 因为你想把你这个钱拿回来，他会给你营造出你的负罪感。很多人他会告诉你，你这个是一个六个人统一付款的单，由于你付款太慢了，导致你们六个人付的钱都被冻结了。那很多人在这个小群里边就会声讨你嘛，你怎么不看群公告啊，给你营造一种负罪感，让你觉得这个事情确实自己做错了。但是如果你想把你们六个人这个刚才冻结的这个钱都全部解冻，那你就要重新再付款。那你重新再付款就不是一千块两千块了，甚至就上万元。
1: 哎呀，
0: 为什么有老百姓是被人家去诱导贷款？因为真的没有钱了，对方呢就会告诉你没关系，你先去这种平台上贷款，贷完了之后我们给你计算一下你的本金有多少，你的返利有多少，我们直接一笔都返给你。很多人就是冒着这种高风险去做贷款，包括有很多人就直接取出现金，去搁到偏远城区的一些莫名的小路口，搁到一些什么共享单车的小车筐里边，你放在那儿就走吧。所以大家只要记住这么一个逻辑的本质在哪儿，就是让您先拿出钱，
2: 先拿钱，
0: 各种引流方式啊，包括您招聘求职啊等等，只要让您先拿出自己的钱去进行垫付，再给您返利的就是诈骗。
3: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个其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2: 为什么刷单这个事儿，对于很多人来讲都特别难抽身？
6: 做任务一环套一环的，它不是一个短平快的，你给我转一笔钱之后我们可就联系不上了，周期性很长，大家付出了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甚至还有什么情感成本，
1: 对，
6: 这些混在一起之后，那确实让你很难自己脱身。
2: 说到这个脱身呢，还是再次要提醒大家的两个电话，一个是拨打110，另外一个是96110。
0: 对，96110是我们全国的反诈专线，也常用于我们的劝阻拦截工作。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我们都会用全国的反诈专线96110去给您拨打电话。所以这个电话对于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96110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
2: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陌生小卡片切勿轻信，非官方的 APP 不下载，涉及先交钱连续充值的一定要谨慎，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呐。最后啊，再来看一种骗局，这个骗局特别的恶劣啊，究竟是什么？来，咱们看看视频。
3: 小吴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时刷到了一条交友链接，很快认识了一名热情的女网友。在后续的聊天中，女网友还经常使用一些挑逗和擦边的词汇与小吴互动。
7: 在 Q 上聊天的过程中呢，这个对方就不断的色诱吴某，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诱他拍下了一些不雅的这个视频。拍下了视频之后，立马呢这个吴某就收到了这个不雅的这个视频，同时呢还有他手机上的这个通讯录截图。
3: 小吴惊慌失措，极力要求对方删除这些信息，没想到原本温柔甜美的女网友此刻却翻脸了，并不断恐吓小吴，只有花钱才能删掉视频，否则就会把她的裸聊视频发给手机通讯录里的亲友，还会全网曝光她。
8: 他就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我是学生，目前没有钱。他说

0: 叫我先下载一个软件，然后登录好，用那个软件跟他们使用屏幕共享，打开之后他就叫我每一个地方都看，有关绑定的银行卡任何东西都看一遍。他发现了我一张银行卡里面有家里人存的30多万。
1: 为了逼迫小吴尽快将卡里的资金转出来，对方还伪造了带有小吴肖像的新闻链接，这样早已乱了阵脚的小吴彻底失去了理智，开始按照对方的要求分六次将卡里的34万多元转给了对方。
2: 转完钱之后，对方说可以通过网贷或者向亲朋好友借款的方式来继续的这个向他转款。最后这个吴某没有办法，只能够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然后家人带着他第二天就去公安局报警了。
3: 就聊了会儿天，这些东西全都到了骗子手里了。
4: 就两个点，第一就是诱导你下载一些不明的链接，这个链接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骗子获取你手机权限的病毒，对，可以叫木马病毒。第二个就是诱导你进行，比如说这个裸体的聊天，甚至拍摄一些私密的视频、照片。用这两步就完完全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控制，下载的这个软件它就获取了你后台的通讯的权限，观看你的一些手机内部的照片或者其他信息。从警之后碰见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他跟人交流之后，他没有拍摄自己的私密视频，也没有裸露聊天，但只是下载了对方的这个 APP， 但是对方通过他的一些照片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对，他这个顶不住压力，也是给对方不断的转账。凡是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链接，不要去点击，不要去下载。
5: 其实我们北京警方前一段就公布了一起特殊的案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咱们的几名事主的手机就被隔空盗刷了手机银行的银行资产，然后经过我们进一步的侦查发现啊，咱们这些事主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在头一天下载了一些陌生的链接，而这个陌生链接就是含有木马病毒，它能够自动获取到事主的一些手机当中的信息，包括你的图片库、你的通讯录，而且在这时候呢，事主的手机里边的手机银行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3: 发现到自己的视频或者我们的通讯录被对方已经盗走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
4: 就最应该的第一点就是绝对不能转账，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对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你的钱，那我们就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说我们要第一时间将我们的钱管保护好，对于我们的银行卡啊什么进行一些这个挂失，临时的挂失，对，这种对于自己的一些临时性的保护。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立刻拉黑，不能再跟对方纠缠。有一些受害人被诈骗之后，他反复跟对方纠缠，总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事情，或者让对方将自己的不雅视频或者照片删除，明确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骗子会拿这个东西一直向你索要啊，确实是个无底洞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手机要及时处理，包括像关闭权限，包括卸载对方的软件，包括关闭这种后台的程序软件等等都要关。尤其我们不仅仅要是删除掉卸载，而且要在设置里面查找这个软件是不是还在存在啊。如果存在的话，那及时让我们关闭网络，拔掉我们的这个手机卡等等这一系列补救措施。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要抓紧时间报警，让我们公安民警给你提供相应的专业的帮助。
3: 接下来也请王家警官也给我们说说如何提高自己的这种防范意识。
5: 咱们网络交友并不可怕，但是您记住了，如果没见过面就跟您谈钱的一定有诈。
4: 网络呢是一个非常虚幻的地方，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好真实，我们至少要真实的了解到对方这个人确确实实存在，不能用对方花言巧语就给我们蒙骗了。我们都不能去点击相应的陌生链接，因为你点击之后你确实不太清楚你可能会遭遇什么，你的手机会遭遇什么。
3: 大家平时看到与交友相关的一些视频呐、广告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虚假广告和这个引流的套路？遇到这些问题究竟该找谁？
6: 结合我们日常风控治理的一个实际经验来看的话，那由于我们平台本身的风控严格，可能常见的现象是说有那些完全合规的商家去投放完全合规的内容，去吸引用户的一个点击。那在用户点击之后呢，他们会想尽办法去把它引流到第三方平台或者是私域再实施诈骗。如果在私域的场景，如果发现对方出现了像刚刚警方提到的那种打造一些军人的人设 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人设，然后如果其中涉及到转账的话，那您一定要切记，一定要谨慎，请勿受骗。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平台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如果您看到一些可疑的广告的话，您可以直接长按屏幕选择对视频进行举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官方用户服务电话9505222，平台会第一时间核实处理。

0: 们搜了杜涛的行李，没有发现任何生命文件，我怀疑东西被他在卫生间毁掉了。
1: 人情况怎么样？
2: 忽然昏迷，已经送往医院途中了。
1: 昏迷？
2: 是的。
1: 昏迷你也得给我盯住他，等我信儿。
0: 是。
3: 杜涛已经暴露，做好善后工作。

0: 谁呀、啊？你谁呀、
1: 啊？老板不笑也落在官的时候。
0: 我没说，我什么我都没说呀。
1: 死人最安全。
0: 东西我已经处理了，你抓到我上面没办法，真的。
1: 怎么处理的？
0: 包，我扔到军六三旅客的包里了。
1: 我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你说的话。
0: 找到那个旅客，东西你们就能拿走。我发誓，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求求你放开，好，我求求。
1: 知道谁派我来的吗？说对了，放。
0: 陈老板，陈老板派你来的。应该走，求你，应该走，应该走。
2: 聊得不错，一会儿继续聊。
0: 还聊了吗？算了。
2: 喂，大刘，你那边怎么样了？

0: 客。
1: 哎，谢谢，辛苦了。查一下内容。
2: 储存卡的内容被加密了，
1: 尽快解密出来。
3: 破功了，你就没必要死撑着吧。
4: 卡我们已经找到了，只要你配合我们找到上线，就算你戴罪立功。你自己应该很清楚，早点下班，我也不想耗着。
0: 我只负责带货，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你都知道谁要杀你，还装着不知道啊？张老板是谁？
0: 张老板是我的上线，平时就是他给我布置的任务。
4: 这一次的货是在哪儿取的？接头人是谁？
0: 货是在京海图书馆拿的。接头人我真不知道，因为我真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的代号叫教授。
4: 教授？
0: 啊。
4: 你怎么跟张老板和教授联系的？
0: 我跟他们都是通过游戏联系的。
4: 什么游戏？
0: 特工任务。
4: 特工任务？
1: 就是这款游戏，但是我用他的游戏账号登录，显示已经注销了。
5: 这对手反应还挺快的。
1: 嗯，
6: 他这个样子说是在玩游戏，我一点都不信。
5: 哦，对了，他还交代了一点，说自己一直在游戏里边接受什么特工培训。
1: 还培训？
5: 啊。
1: 到底是个什么游戏？
7: 嗯，你这个问题我正好找到能回答的。
1: 请坐。
7: 哎，请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8: 这是省厅的
7: 无锡。赵石，特工游戏这个案子，无锡已经跟进一段时间了。
1: 嗯，
7: 下面就让无锡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 好，没问题。
7: 赵石坐。
1: 是电脑吗？
9: 特工任务是一款境外开发的网络游戏，它在暗网上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吸引了众多玩家。但这个游戏背后的操纵者是境外间谍组织业务，他们打着游戏的旗号诱惑和拉拢玩家参与到间谍活动中，同时他也是业务筛选新间谍的。
4: 准备好了吗？
9: OK。 游戏以特工为主题，与其说是一款游戏，它更像是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针对性的吸引对特工这个职业感兴趣的年轻人。虽然是一款小众游戏，但目前在全球的用户一直在持续增长中。

0: 我真是脑子坏了才来陪你做这日常任务。
1: 谁让我就差两金币就可以接高级任务了呢？愿赌服输吧，你快点拿来。
0: 去哪儿？
1: 去接高级任务啊。
0: 我考虑一下吧。
1: 哟，有钱赚还考虑什么呀？走了。
0: 财迷。
2: 游戏的初级阶段，玩家可以选择各类符合等级的线上任务。线上任务的目的就是利用游戏趣味性的包装，培训玩家作为间谍的基本素质。
3: 玩家丹的黄，等级27，通过。玩家江小花，等级28，通过。
2: 比如简单的化妆侦查，足够的应变能力，团队配合能力，特定道具的运用。
4: 高级任务，报名100，赏金800。任务目标山本先生，任务内容10分钟内窃取到他身上的军事情报。

0: 完成任务，奖励到账。
1: 游戏任务，他即可获得可观的奖金，而随着级别的升高，奖金也会翻倍上涨。最重要的是，游戏货币可以兑换成现实中的货币。目前的行情跟美元1:1兑换，这便是这款游戏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2: 这怎么样？
3: 50000块就这么花出去了，也太好了吧！
2: 这可是5周年的限量版，每天省吃俭用，拼命做任务，不就是为了这个？你就说酷不酷吧？
3: 一字儿。

0: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游戏啊。
1: 这只是初级阶段，玩家在初级阶段就是完成线上的游戏任务，但是线上的玩家众多，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都能够成为真正的间谍，但是每一个玩家都会成为业务组织的目标。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1: 嗯。
0: 那怎么让这些玩家变成间谍？
1: 线下任务。
2: 我接到了一个邀请。
3: 王牌俱乐部的邀请。您获得王牌特工线下任务挑战资格。线下任务，
1: 王牌特工线下任务挑战，挑战成功的玩家将获得天价奖金，而游戏内容却一直保持着神秘。获得过王牌特工头衔的人在游戏里面会成为传说，这也吸引了众多玩家对这个线下玩法充满了向往。
4: 奖金10万。
1: 但是玩家并不知道，当他们开启了线下游戏的玩法，就说明他们已经被业务组织盯上了。而那些获得王牌特工头衔的人，是对业务组织有极高利用价值的人。省厅早就关注到了这款游戏，我们接到任务，深入游戏调查那些被拉拢的玩家，发现在京海有一名被拉下水的王牌特工，代号教授。
0: 杜涛他手里掌握的那些情报全部都是教授提供的。
1: 是的。
0: 那杜涛是什么角色？
1: 杜涛只是一个普通玩家，游戏代号深蓝。他被发展之后是负责运送情报。这名教授在游戏当中鲜少露面，也不与其他玩家接触。为了找到教授，我在游戏里面开始接触杜涛，套出了他的一些基本资料，一步一步来确定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身份。杜涛的这次行动对于我们抓捕教授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于是我们跟着他来到了京海图书馆。画面当中这个女人就是跟杜涛在图书馆交接情报的人。
0: 她就是教授吗？
5: 对，但是很遗憾，监控画面并没有捕捉到她的样貌特征，并且她离开图书馆的路线也是提前踩好点的，所以我们没有找到她最后的去向。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5: 你说。
0: 杜涛说给他提供任务的那个人叫张老板，那这个张老板是谁？
1: 这个张老板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发现在几个玩家的背后都有这个张老板的影子，所以我们判断张老板是业务安插在游戏里面的一个重要角色，他通过游戏发布给间谍玩家一些背后的指令。
0: 那这个教授也是他发展的吗？
5: 对，
1: 所以我们怀疑在金海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间谍网络，而这个张老板就是网络的负责人。
6: 那既然都是游戏里面的人，也就是说在真实生活中他未必在金海了。
1: 没错，所以目前我们只能通过隐藏的间谍玩家入手。
7: 嗯，我已经得到上级指示成立专案组，我任组长，对特工游戏展开全面的调查。杜涛教授这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我们要以此为突破口，挖出整个的间谍网络。高天阳经上级批准担任这个专案组的副组长，无需配合你的工作。你们之前合作过吧？
1: 合作过。
0: 哦，
7: 赵石，电脑高手，也是一名游戏高手，为我们整个的专案组啊提供技术支持。又陈，你们配合。
5: 好的，合作愉快。
8: 你好，我的 ID 叫石头。
5: 那他以后就叫你石头。
9: 秦处安哥，储存卡的内容已经解密了。
5: 这看起来像是一份实验数据啊。
7: 停，尽快做一份情报分析，找到实验数据出处。
5: 嗯。
7: 需要多久？
8: 把资料发我吧，差不多1小时搞定。

0: 刚得到张老板的消息，一名在金海负责运输的玩家失去了联系，所幸他没有跟任何线下的人有过联系，已经将他的游戏账号注销了。
1: 虽然是个普通玩家没有所谓的，最重要保存我的样本，告诉张老板不要找他，请这次去样本。
0: 张老板已经让教授去拿样本了，很快就会有结果。
1: 阿德，你不也说去哪去确实个运输员吗？

0: 去跟系统确认，他的侦查区重点发现对象，下一个王牌特工马上启动吧。
1: 验证完成，请通过。验证失败。
2: 我们一起的。
3: 你没有被邀请。
1: 你回去吧，我去给你谈谈路。我走了。
2: 开门。
1: 我真走了。
2: 嗯。

0: 欢迎你，妓女的戴娜。
1: 你就是张老板？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线下任务的上线，张老板。
1: 到底是真人啊还是 NPC 啊？
0: 随着你游戏的深入，我的身份会慢慢揭晓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任务随时会发送在 APP 上，注意查收。另外，在执行线下任务期间，你会有一个搭档。
1: 我还有搭档？男的女的呀？该不会是江花吧？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我这个人啊，比较喜欢詹姆斯邦德，不太喜欢福尔摩斯。
0: 你需要的是邦女郎，而不是华生。
1: 明白人。
0: 好，任务会陆续发给你，祝你好运。

0: 标酒吧，飞镖酒吧，这是运后集团呢，这是。
1: 喂，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着？想知道啊？
2: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3: 这游戏挑选幸运玩家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呀？明明我的级别比你高，为什么不选我？
1: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呀、啊，爸爸的好大儿？
3: 滚！别占我便宜啊！
1: 你玩过线下任务吗？
3: 这我怎么知道啊？这个板块一直是游戏里最神秘的存在，而且你是我认识的玩家里第一个收到邀请的。
2: 反正啊，不管玩什么，我猜肯定很刺激。
3: 哎，你说，咱俩这关系，要不你带我一起？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3: 想当年咱们在一个战队啊，同甘共苦，一路走来，
2: 那是一起打游戏，一起下岗的。难道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3: 连个线下任务的名额都不值？
1: 不值。
2: 滚！
1: 我跟你说，你没拿到名额对吧？我要是带你玩，人回头不带我了，岂不是亏大了？
4: 你放心，十万奖金一分也少不了你的。而且啊，
3: 而且什么？
1: 我可能还有一搭档。
2: 男的女的？你有没有照片？
1: 我现在还没看着呢，看着照片告诉你啊。挂了。
5: 刘晨姐，
6: 哎，
5: 我找到出处了。
6: 这么快？
5: 啊，
6: 才40分钟。
5: 那我合格了吗？
6: 奖品。
5: 哎呦，
6: 我亲手烤的啊。
5: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还蛮好吃的，
6: 是不是？
5: 哎，我问你个事儿呗。
6: 说。
5: 你觉得西姐跟高科长之间是不是关系不错？
6: 能看出来啊。
5: 我觉得不一般。
6: 吃完饼干，好好继续干活，少八卦了。根据情报显示，杜涛存储卡内的是几份生物研究资料，代号 B13。
7: B13？
8: 你知道？
7: 金海生物研究所的 B13 项目在特工游戏里面是抢手货，很多人都在寻找关于它的信息，情报价格被炒得非常高了。
5: 那这个特工游戏里面还有情报交易回事吗？
7: 当然，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是可以通过虚拟币在里面进行情报交易的。
6: 金海生物研究所是金海集团下属的一个科研机构，隶属于生物集团，是国家重点保密部门。
5: 那这个教授很有可能就会藏在这个研究所里。
9: 立即联络生物研究所，了解 B13 的情况，尽快找到泄密源，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5: 行，那我马上去吧。
9: 哎，等一下，这项调查要秘密进行，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我记得你们家有亲戚在那儿是吧？
5: 是我舅舅黄家明，他是研究所的所长兼生物集团的副总裁。
9: 可以信任吗？
5: 确的。
9: 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尽快。
6: 好。

0: 王大拿，安娜，你这名字能不能再假点？你这名儿怎么敢再土点？土到极致便是丑。什么段位？28级老司机，
1: 我可以带你。
2: 我38级。
1: 小姐姐学习压力还是不够重的，
2: 年龄也是38，你得管我叫大姐。
1: 18不能再多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了，说不定最后领着10万奖金，那还得靠我呢。
1: 你之前做过线下任务？
2: 没有啊，第一次。
1: 你飘什么？
2: 看到你这样的都玩线下了，那我怎么就飘了呗？
3: 哎，朋友们，我们的飞镖。

0: 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的比赛将采用男女搭档的混合双人制度，冠军将获得绝版飞镖模型一枚以及5000块的奖金。来吧，来一起来。
1: 真假结婚的秘密就在奖品里。
2: 那就开始呗。
3: B13的确是我们所的重点项目，保密级别很高。
0: 卢超，
3: 这份材料啊是一个实验报告，看来的确是有人泄密了。
0: 你怎么了？
4: 实验研究的结果出来了吗？
3: 啊，明天做最后一个样本的实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阶段的实验就结束了。
4: 我们能对实验室进行检查吗？
3: 你是怀疑我们实验室的人泄露出去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明天亲自陪你们去做检查。
4: 谢谢秀秀。
3: 哎呀，你这老也不回来，回来就让我糟心。你得陪我喝点啊，要不今天晚上我可睡不着觉。
4: 好。
3: 那小子怎么样？忙什么呢？
4: 哎呦，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3: 哎呀，你说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沉迷于游戏，这么老的选手啊，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0: 啊？校长，
5: 小兰，
2: 你能行吗？
5: 你新数字是多少？
2: 11。
0: 好的，红方现在还剩下50，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标如何呢？漂亮，20。漂亮，19分，还剩下11分，红方就能取得胜利了。哎呀，怎么哇，太可惜了。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蓝方选手还有40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如何呢？漂亮，20分双倍区，我们恭喜蓝方获得了冠军，快获得了一个绝版飞镖模型以及5000块的真金，
6: 这就完了。
2: 确实是够潮的，游戏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哎。干嘛呀？
6: 不能够，你看我的。
7: 你好，帮我来一杯冰可乐，谢谢。
6: 好。
7: 你怎么拿到的？
5: 怎么说呢？那。
8: 1000块酒卡换的，
7: 哦，你这财力够雄厚的呀！这奖金还没有拿到呢，自己先搭了1000块钱进去。
5: 能和你一起执行任务，交个朋友，我已经赚了。
7: 朋友，赶紧先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线索吧。
5: 好。
3: 13799，
6: 姓氏怎么一把？

0: 我就说嘛，这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
1: 哎，你说这凹槽里装的是什么？
2: 你装什么？

0: 那有可能，反正任务提示吧。那行，那道具先放你这儿，我先走了啊。
1: 哎，不留联系方式吗？
0: 游戏里可以找到我啊。
1: 游戏外咱们也可以联系联系。
0: 交朋友嘛，我还是习惯慢慢来。
1: 朋友，明天见。
0: 王总，请教一下 B13 具体研究的是什么？
2: 哦，这是一项生物基因方面的研究项目，是针对 OC43 病毒的血清抗体，亚洲人基因中缺乏对这类病毒的抗体。B13 血清抗体一旦通过临床，将大大填补这个空白。这份研究成果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先进的。B13 项目最重要的成果是带有抗体的血清样本，我已经通知了保密处处长配合你们工作。B13 的血清样本能接触到的人十分有限，基本上只有参与实验的人员，有资格提取样本的只有项目负责人和研究院的部分领导。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立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老师，
1: 嗯，
0: 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我去忙别的了。
1: 嗯，去吧。
0: 好。
2: 先带我去看看样本库吧。
3: 哎，好，这边。

0: 这位就是边策博士，幺三项目的负责人。
1: 刚才路过那个女孩是谁啊？
2: 边策博士的助手，叫于小月。

0: 这边就是样本库了，每次提取啊和储存都会在这台电脑上记录。
1: 知道，来查一下。
0: B13的样本就储存在这个液氮罐里，而且还有24小时监控，所以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样本流失的情况。

0: 三在今天12:05有过一次入库。
1: 啊 ，B13啊，今天最后出结果。哦，
2: 10分钟前啊。那个监控在哪能看啊？
1: 这边就能看，这边请啊。

0: 这个样本啊，是在实验室里分装完成之后啊，再被送到样本库来冻存的。您看这个液氮罐啊，它的摄氏温度啊是-160 to -170，以便长期保存。
1: 实验室有监控吗？
0: 有啊。
1: 这儿能看吗？
0: 能看。不过实验过程涉及到高度机密，必须得极端总裁批准才行。你要想看，我可以马上给你申请。
1: 那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

0: 啊，往后倒一点，把它放大。你看他手里，除了吸管以外，好像还有个东西。
1: 看起来像是一个针管。
0: 继续放。停。你看那个姿势，好像往兜里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就是这个女孩。马上查到她什么位置。
2: 这能查到公共区域的监控吗？
3: 这里看不到，我可以带你们去公共监控室。哦，对了，出大厅的时候他需要通过安检。
0: 大刘，你去安检，看到他，重点检查他的包带还有随身物品。
4: 是。
0: 石头，去监控室。
3: 好。

0: 于小月蹲下捡了个东西，
1: 他把样本从窗户扔下去就是为了躲别人捡，现在怎么办啊？先别抓吧，还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叫

0: 我说，看看他跟谁接触。
1: 现在准备离开研究所，抓吗？
2: 盯着呢。
1: 收到。
3: 喂，哦，我出来了。好，我看见你了。

0: 你别说，这游戏道具做的还挺真。某些生物样本在运输过程中真的需要低温保存。
1: 哟，你还懂生物样本啊？
0: 略知一二吧。现在啊，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拿的是个真生物样本了。
1: 可以啊，黄娜娜，你入戏挺深的。
0: 这游戏肯定越往后越刺激。
1: 这还用说呀？
0: 哎，对了，取货地点在哪儿？
2: 就是和总队，他很可能在那儿交接，
3: 已经过去了，
2: 基本情况摸清楚了。
3: 于小雨，青海大学生物医学系研三学生，实验室负责人边博士是他的导师。于小雨今年年初进入实验室实习，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份副业，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学术网红，因为相貌不错，常常做一些通俗的科普视频，网上粉丝已经接近50万。
2: 现在什么行业都能做网红？
3: 当然，吃饭都能红，

0: 过去了。
1: 哎，停！
2: 你怎么了？
3: 他怎么来了呀？
2: 你认识？
3: 我表弟。
2: 是他吧？
4: 是。你这干嘛呀？
1: 什么干嘛呀？你不会演戏啊？后宫的世界里面随时都要入戏的。
4: 入戏了？

0: 那个东西先放我这儿呗。
1: 怎么着，你还怕我跑了？
0: 那谁说的准啊？
1: 特工游戏里我也是有口碑的。
0: 我打听过了，你口碑极差。
1: 那都是谣言，赤裸裸的嫉妒。
0: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1: 零下四度保存，不好意思，这保温杯啊还在我包里呢。
0: 对哦，杯子给我。
2: 我算是知道这游戏为什么要设计搭档。
0: 你知道了吧？这就是要提醒你，随时都不能掉以轻心。那谁知道你的搭档会不会什么时候就跑了呢？
1: 特工的世界里，不能相信任何人。
0: 嗯，就连身边的人都要随时提防。下一站是
1: 曼谷。我算是知道任务提示的时候为什么让带行李和护照了。
0: 看来早就设计好了。走吧，你直接去机场。
3: 这游戏啊有点东西，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咱们俩暂时分不开了。
0: 走吧。

0: 样本已经取走，锁定目标，一男一女，接收男性28岁，身穿白色外套，黑色双肩包，身高1.8米左右，叫黄子成，我认识，女性身份不明。
1: 后面的事情我来跟吧。
2: 我请示一下。
1: 哎，干嘛呀？
3: 我想了一下，这样本啊需要-4度保存，要不然先放保温杯里吧，别因为这个把任务搞砸了。
1: 那你把保温杯给我。你看得懂是什么吗？你就看。
3: 质地浑浊分层，需要零下保存。以我的知识储备，这应该是某种生物试剂。
1: 你还真懂这个啊？
3: 当然了，我们家有人干这个的，耳濡目染。
1: 可是，就算是它是真正的样本，那也很正常啊，说明任务设置严谨。
3: 也是，可是我怎么还是有点紧张啊？
1: 就你这样的，还玩线下任务呢？
3: 我这不是小心谨慎吗？
1: 我懂，我都懂，你就是那种在游戏里面敢说敢做，一到生活中你就秒怂了。
3: 谁怂了？
1: 谁我能理解，理解都懂、啊、
3: 我这字典里就没怂字儿。
1: 我懂。
3: 那我不是担心你害怕。
1: 快点吧。
4: 瑶瑶，女，25岁，金海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去年底回国，近期也有多次出入境记录，目标预定了2张今晚6点半去曼谷的机票。黄子成，男，28岁，金海人，金海大学网络信息工程系本科毕业，
5: 项目工作单位游戏高手，大学期间曾组战队多次参加国内国际游戏大赛并取得名次，近年来有多次出入境记录，高天养的表弟。
6: 清楚，我是不是应该回避？
7: 情况紧急，你继续执行这次任务。
8: 你应该知道，在国家利益面前，把持好个人情感。
6: 如果黄子成出境，是否有可留？
8: 我马上派研究所的检测人员去机场，一旦确定样本是真的，立即扣留。

0: 怎么样？
1: 就是普通风力水。
0: 辛苦你了。
1: 没事。
2: 还好样本是假的。
0: 这样一来，我们更要抓紧时间了。真正的样本已经被人换走了。
2: 我怀疑他们两个都是特工任务的游戏玩家。
0: 黄子上的确是爱玩游戏。
2: 如果他真的是被间谍选中的游戏玩家，只要间谍还想利用他，他暂时就是安全的，你也别太担心。
0: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拿到丢失的样本。于小月出研究所一直在我们的视线里，如果有人想换样本，很有可能在于小月出研究所之前。我已经找人去查了。
2: 我在想这个于小月他到底是不是教授。
0: 喂，
3: 高科，我查了监控，确认于小月将样本扔下之后，有一名清洁工去过现场。

0: 查值班秒了吗？查过了，物业今天安排了保洁，没有男性。他们从哪儿离开的？是从后门离开的。外面的监控没有了，我已经联系了技术科，让他们调去街道监控。好，谢谢。
1: 电阳，我来了。好，他直行通过马路。收到，继续执行。
2: 路边停了一辆冷链车，好像正在卸货。目标走过冷链车，从这个监控角度看不见他了。

0: 穿过冷链车遮挡后，目标又从车后方出现了。
1: 不可能啊，我妈照正常速度行走，她不可能比我慢这么多呀。
2: 除非中途停顿过。
1: 按照她的速度只比我们晚了几秒，应该是来不及进去，但她有足够的时间绕到车后面放下呀。
2: 可能完成了交接。
1: 我这儿的监控拍不到这边的画面。
2: 想办法查一查旁边普洱店监控，还有这一辆冷链车，有快。
0: 收到。
3: 他继续执行。
0: 进入了旁边的地下商城，
3: 目标在这里消失了。
2: 没有监控吗？
0: 监控也看不到他。
1: 看来他早就制定好了逃离路线呀。线索断了，咱们只能等那边的监控结果了。
2: 云霄月呢？
3: 就在你们附近，一个叫鱼月的日料店。

0: 你说于小月知不知道他的样本被换了？
1: 不知道，他有可能就是教授的一颗棋子。
0: 嗯，那我们要更谨慎一点。
1: 嗯。去吃饭。
0: 日料啊。
1: 我想。
0: 为工作。
2: 欢迎光临。两位吗？
0: 啊，对。
2: 这边。
3: 服务员。
2: 这是。哎，稍等一下。
4: 我来吧。欢迎光临。二位想吃点什么？我们这儿金枪鱼是招牌。
1: 你来吧，
0: 我们吃的简单一点。
4: 好，嗯，那一份金枪鱼沙拉。
1: 我就要一份牛肉饭吧。
2: 你好，
0: 我再要一份炸鸡块，然后日式冷面，够了吧？
2: 够，够了。
4: 好，稍等啊，马上就好。
0: 谢谢，
1: 我去趟洗手间。
0: 嗯，好。

0: 服务员，再来壶酒。
1: 好嘞。
2: 你学的你那俩朋友关系如何？
3: 校园情侣变同事，男孩对女孩还挺贴心的。
2: 贴心过度不是什么好事。
3: 为什么呀？
4: 谢谢。
5: 还满意吗？
4: 很不错。
5: 喜欢就好，慢用，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4: 老板娘都亲自为我们服务了，
5: 今天客人多忙不过来了。
4: 那就祝您生意兴隆。
5: 谢谢。
3: 辛苦。
2: 哎，嗯，你多关注一下你的朋友，别光看着老板娘。
3: 那老板娘气质真好啊。
2: 你关注点总是那么发散呢。
3: 那我在工作上也没掉过链子。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了，别让我抓住你的小尾巴。
0: 我心眼有那么坏吗？
3: 嗯，你不是心眼坏，你那是骄傲。但是现在呢，进步很多了。
2: 你该不会还是在记仇了吧？
3: 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啊？其实呢，跟你在一块工作还挺好的，就生活不行。对不上点儿。

0: 你那朋友找到了，你赶紧吃啊，这都是你点的，别浪费
1: 了。我结账去。
2: 查到车的行踪了吗？我现在过去。车牌号发给我。

0: 就是这辆。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当然认识，是韩老板，是武夷王的老板。
1: 老板？
2: 对，他家是做金枪鱼的大户，有个门脸就在市场北二道那边，出门不远就到了。
0: 是他家的吗？
2: 不是，是租用的。厢车和仓库都是我们市场提供的租赁服务。
1: 老板亲自送货。
0: 老板可真勤奋。
1: 样本需要低温保存。
0: 东西可能就藏在他送回仓库的那箱货里。
1: 仓库不好进。
0: 我有办法。
1: 不要打草惊蛇。
0: 当然。
1: 行，这个吧，

0: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哇，你看这个鱼。
1: 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0: 我们两个是从株洲过来的，然后想在当地开一个自己的生鲜超市。今天在这转了一天了，就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金枪鱼的供应商，就是来看看。
1: 哦，想做点自己的小买卖。
0: 对对对。
1: 那找金枪鱼的话，你就来对地方了。我本人对金枪鱼相当有研究。
0: 真的？
1: 嗯。
0: 哎，你看。哎呦。哇、
2: 哦。这个厉害啊。
0: 这都是你钓的？
3: 不全是。有各国的海钓爱好者，都是非常高超的海钓技师。
0: 那您还是个海钓爱好者？
1: 不能说是爱好，我可以说是海钓的狂热分子。
4: 能看出来。
0: 那金海有没有海钓俱乐部呢？
1: 当然有了，我就是俱乐部成员。你们有兴趣吗？欢迎你们加入。
0: 那太好了。
1: 还没自我介绍，我叫韩杰，这家店的老板。
0: 哦，韩老板您好。
1: 哎，
4: 你好。
0: 咱们的鱼是都在这儿了吗？
1: 那不可能，放不下呀。我们后边有专门的冷库啊，因为它得特定的温度保存这些金枪鱼。
0: 哦，那您方不方便让我们去看一下？
1: 现在吗？
0: 不方便吗？
1: 也不是不方便，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这个鱼。
0: 明白明白。
1: 好的好的，
0: 那就麻烦您走。
1: 来，跟我来。
0: 哎，好。
1: 里边温度有点低啊。来来，里边有点冷啊。
3: 这地上躺着的都是各产地进口的蓝鳍金枪
1: 啊，它主要是澳洲蓝鳍还有台海蓝鳍，当然我们也有黄鳍金枪鱼。
3: 黄鳍金枪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国内市场选择的比较多，主要还是看你们的需求。
0: 哎，人类也是凭自身的力量把蓝鳍金枪都吃到濒危了。
1: 没办法，这个市场有需求嘛。毕竟在大多数的饕客眼里，这个蓝鳍金枪的新鲜程度，它直接是反映一家高端日料的水平的。
0: 这倒也是。咱们有生鲜鱼吗？
1: 有啊，这边都是。
0: 哦，那咱们大概什么时候能送到？包括这个保鲜程度能够保证吗？
1: 哎，这个你放心，我们都是零度到四度冰鲜保存的，然后货到了以后的第一时间会找专业的冷链物流送到各地。你们如果在株洲的话，当天早上就能收到鱼。其实我很多东南亚客户，他们当天也能收到鱼。
0: 哇、哦，您客户还真是哪儿都有呢，
4: 厉害。
0: 那这样也跟您添麻烦了，我们两个回去商量商量，然后回头再跟您联系。
1: 好，没问题。
4: 哎，你这有名片吗？
1: 啊，呦呦呦，嗨，你看我这脑子。来，韩姐。
4: 哎，
1: 韩姐。哎，
0: 谢谢谢谢。
4: 抱歉，我只有这个电子名片，可以吗？
1: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发给我。
4: 啊，那我发给你现在。嗯，收到了吗？
1: 到，吴总。好，没问题。来，我先送你们出去吧。
0: 太疼了，谢谢谢谢。
1: 来，请进，请进。哎，
0: 所有箱子都一样，很难分辨放在哪里。
4: 你对金枪鱼还有了解呢？
0: 我们搞情报的，见过的世面稍微多一点，很正常。像我这种兴趣点发散，还是很有用的吧。
4: 来的路上一直翻手机，现学现卖呢。
0: 我这是快速记忆的能力。
4: 您对韩杰有什么看法？
0: 他很懂行，像是个老板，看身材，经常锻炼，肤色健康，应该经常出海，喜欢海钓或者是冲浪之类的运动。
4: 我没看出来他的身材跟丢失样本有什么联系。
0: 有些事情现在看出来没什么，以后就不一定了。
4: 对，有道理。
0: 后面怎么安排？
4: 样本在他这应该就是重点了，需要通过冷链运输的渠道把它送出去。恰好他这什么都有。

0: 监控了他的手机。
1: 放心，明天货一定到。
2: 你的电子名片起效了。
3: 嗯。
2: 发现你用我的人挺顺手啊。
3: 等明天他去送货，我们自然就能找到样本了。
2: 从韩吉的取货模式来看，有可能这是间谍固定的一条交通线。如果我们把样本取走了，而对方收不到货，那这段线不就废了？
3: 嗯，确实，留着韩杰能得到更多的情报，但我们不能让韩杰把样本送出去。
2: 他们能用假样本引开我们，那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假的。
3: 保险吗？
2: 当然不能拿眼药水糊弄他们了。我们最好是从研究所的人那儿拿到一份他们之前的实验样本，可以以假乱真的样本，这样韩杰这条线我们就可以继续跟下去。
3: 你是不是早有这个计划？
2: 我这人一向有远见嘛。
3: 我以前没发现。
2: 可以理解，毕竟你这个人呢不太擅长发现别人的优点。
3: 这个计划需要申请批示，
2: 应该还有时间。

是说有一个像图像一样的东西，这儿没有啊。哎，这是什么？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要不要喝一杯酒？
1: 任务都还没有结束，随时都有新命令。早点休息啊，不许乱跑。
2: 什么菜鸡蛋？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

0: 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0: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Hello， 大家晚上好。
1: 哦，
0: 好了，
1: 来了来了。
0: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法，用卷裙画画，开始喽。这是我培育过的卷裙，给大家看一下，看见了吗？
2: 有点东西啊，十几万人观看，作为一个科普类主播，这个流量是可以的。
0: 魔法棒。
3: 像他这样一天能挣多少钱？
0: 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化？
2: 直播带带货，再接接广告的话，一个月大几万，没问题啊。这可比实验室里熬着来钱容易多了。
4: 收入这么高，为什么还铺样本呢？
0: 以后你们就可以看见魔法了。好，差不多了，让我们来看看成果吧。好激动啊！魔法来了，噔噔，怎么样？神奇吧？Offer 已经下来了，谢谢大家关心。

0: 不好意思，论文暂时还不能公布，等我入学吧，大家耐心等待。好吧，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谢谢大家过来，晚安，
1: 早点休息。

0: 透过几层滤镜，也看到了他的尴尬。
1: 嗯。哎，他不是要去澳洲留学吗？
0: 他发表论文。
1: 那这有什么尴尬的？
2: 论文有问题。
0: 学术造假。
3: 嗯，有可能。我觉得他还挺虚伪的。
2: 为什么？
3: 刚才你们看评论没有？有一条写着他家庭条件很好，
2: 嗯，
3: 但我记得他家庭背景很一般。
0: 看来他给自己的身世也多加了一层滤镜。
1: 嗯，
2: 这场直播大家没白看。
3: 那长官打个赏呗。
2: 打赏完了。

0: 是谁？
1: 汪德成怎么样了？
0: 曼谷，继续他的游戏人生。你换样本，不光是为了放长线吧？如果韩杰被抓了，业务肯定知道我们已经介入了，那黄子成的处境就十分危险。
1: 是的，
2: 但黄子成是我们非常好的突破口，我们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3: 可是他现在处境并不好。
4: 你知道业务为什么拉他下水吧？
3: 当然。
4: 同样，他对我们也有利用价值。
3: 利用他反对间谍的行动目标。
4: 对。
3: 所以你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把他拉下水？
4: 只要业务还想利用他，就不会轻易伤害他。
3: 现在我怕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束手就擒，越反抗就越危险。
5: 老板，今天的订货单。
6: 好。

0: 目标开始行动了。
1: 来来，就是这些。来，进来进来。怎么样，有问题吗？
2: 就这十三箱对吧？
1: 对，十三箱。
2: 好，
1: 哎，你先搬这些，先搬这些，那些我来。
2: 好。
3: 行，一会儿把门给我锁好了啊。
2: 哎，好了，放心吧。

0: 东西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0: 抱歉，出了点小事故。小事故，小事故，你差点给我冻成冰雕。小事故，你就不能提前给我遇害吗？
1: 有，就这个。我提前跟你说了，让你带着这个上去，你不干呢？来。 再贴一个来，贴后背。
0: 哎呀！
1: 好点了吗？
0: 你怎么把风给我打开？
1: 来，把脑风快！

0: 目标进入海关了。
1: 好，明白，谢谢啊。研究人员鉴定完毕，坠毁的 B13 样本是真的，干得不错。
2: 正常操作。
1: 用海鲜运输作为掩护，这可能是间谍在京海布置的一条交通线。我已经派专人盯着韩杰，希望能从他身上发现更多的线索。
3: 哦，对了，那名调换样本的清洁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1: 有线索吗？
3: 那个人对研究所非常的熟悉，跟于笑月配合的天衣无缝。
2: 你怀疑他跟于笑月认识？
3: 也许就是。

0: 为什么不要找那个教授？
1: 秦处，我建议对于萧月进行秘密搜查，来确认他的身份。
2: 同意。
3: 这些东西吃这么多年不腻吗？
4: 挺好的，
3: 偶尔也需要换一换口味。
0: 我不喜欢冒险。
3: 我看你在工作当中也没少冒险。
0: 所以啊，够了。
3: 你还是工作的时候比较有趣。
0: 行，那聊一聊特务任务。
3: 嗯，说吧。
0: 你说这个游戏到底有什么魅力啊？能吸引这么多玩家？
3: 你是想知道黄子成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吧？
0: 这个案子是因为这个游戏而起的，那我需要对这个游戏有足够了解。
3: 那你就自己去体验体验。
0: 有道理。

0: 1991-0726，
1: 今夜
0: 午夜，
1: 请稍候。

0: 怎么样？
1: 没进去。我用我弟的名字还有护照信息登录呢，给我拒绝了。
0: 当然了，这个机器能够识别你的面部影像，和你提供的身份信息不符合，所以进不去。
1: 怎么还需要身份认证啊？
2: 但就算你用自己的名字也不一定能进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的职业是不公开信息。
2: 我们是保密机关，在网上查不到我们的行业信息，除非你说自己是无业，否则他都会默认你在说谎。
0: 但是无业也不可能通过审核，游戏也是有门槛的。
1: 就一个游戏能把我们查这么干净吗？
2: 大数据时代吗？你在网上留下的痕迹都会被记录，游戏会通过人脸识别和护照信息把每一个人查得清清楚楚。
1: 能做到这个程度，他一定有一个庞大的技术团队在背后支撑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商家就能做到的。
2: 这就是这个游戏第一个吸引人的地方，真实感很强。
1: 第二个呢？
2: 高额的奖金，游戏当中的交易都可以兑换成真实中的货币，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天价奖金的王牌特工比赛。
1: 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职业玩家靠游戏生活。
2: 是的。
1: 第三个呢？
2: 未知。
1: 未知？
2: 能够选择这款游戏的都是对特工这个职业充满好奇的人，他们想通过游戏来探寻这个未知的世界。模棱两可的任务，充满未知的挑战，在不知不觉中让那些自诩充满冒险精神的人在游戏当中越陷越深。
3: 来了来了，

0: 不好玩。哎呀，我这不是想着帮你提前进入特工状态吗？
1: 那这也太早了吧？
0: 这都几点了，大哥？你看看你手机，你真以为我们是来度假的呀？这里应该就是交接地点了。
1: 这么快就交接了？这游戏够没劲的呀！特工用生命守护秘密。哎，
0: 什么意思啊？守护秘密？
1: 还得用生命？玩的够大的。哎，对了，咱的秘密呢？
0: 在这儿。嗯，我办事儿，你放心。你第一次来泰国吗？
1: 跟姑娘倒是第一次。你呢？
0: 我以前来过。
1: 一个人？
0: 啊。

0: 还是蛮长的。
1: Okay. Two cups, thank you.
0: 后面好像有人一直跟着我。
2: 别看。
3: 咖啡带了卡。
1: 谁呀、
0: 啊？可能是这游戏里的人吧。
1: 游戏。
3: Oh, sorry, I'm sorry.
1: Never mind. 一直跟着我吧。
0: 嗯。
4: 掠夺者出现，交易暂停。
0: 王斌呢？
1: 他呀！
0: 我就说嘛，这游戏没那么……
1: 他真的不在了。
0: 哎，别追了，他有同伙，我们从后手走。
1: 什么意思啊？你早有准备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5: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

0: 夫发现特工任务有戏。
1: 其他的呢？
0: 不过好像已经安装了一个监控软件。
1: 谁在监控？
0: 对方已经切断了，无法搜索到 IP。
2: 你想要拿回护照啊？
3: 啊，对，实验已经结束了，我申请了休假，想把我的护照拿回来。
2: 不行，你这个情况，护照还不能给你。
3: 为什么？
2: 这没过脱密期呢，实验室人员暂时不能离境。
3: 可是实验已经结束了呀。
2: 这不管你实验室什么时候结束的，按照规定都要有两个月的脱密期。
3: 两个月？嗯，我能不能先把我的护照拿回来？我记得好像快到期了，我拿去更换一下。
2: 这不管你有什么难处啊，是不能违反规定的。
3: 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是啊。
3: 那我怎么连休假都不行了？
2: 不是休假也没必要非得去国外吧？
3: 可是我是不光去休假，我还要去国外参加我亲戚的婚礼。我求求你网开一面吧，好吗？
2: 亲戚？你在国外有直系亲属啊？
3: 不是，表亲。
2: 那你应该提前申请啊，现在是特殊时期，我是实在没法给你批准，还希望你能理解啊。
3: 好吧。
0: 已经在他电脑中安装了监控软件，上线一联系，我们会立刻知道。走啊。

0: 石磊，你来一下。
1: 哎，哎，边博士，
0: 把门带上。
1: 哎，
0: 你的课题报告我看了，写的挺好。就是有两个地方改动一下就可以。
1: 啊，明白了，谢谢边博。
0: 那什么，小鱼，他最近怎么了？我看他的状态不是很好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1: 他最近不大舒服，可能是之前实验加班累着了。
0: 是这样。
1: 您放心吧，没有大事。
0: 啊，行，你去吧。
1: 那我去了。
2: 余潇月的家里边没有游戏设备，手机、电脑也没有游戏应用，他应该不是教授。
3: 但是他去了图书馆，还窃取了样本，他有可能是教授的下线啊。
2: 但是他的电脑被监控了。
3: 被谁啊？
2: 没查到。
3: 这个余潇月为什么要替间谍做事啊？
2: 这有一种可能，他被教。

0: 样本已经送出去了，没有疑犯。你的人做得不错。
1: 李小姐现在状态不大好。
0: 怎么？
1: 她已经慌了。她坚持了保密处要护照，我怕她乱了阵脚。
0: 愚蠢！还以为她是个可用之人。
1: 她可没表妹的那么单纯。
0: 你盯住她，一旦发现危险，立刻报警。

0: 你那儿有消息了吗？
1: 没有。确实啊，就是不太正常了这。
0: 哎呀，算了，想那么多也没有用，未来都是无法预知的，见招拆招呗。
1: 也是啊，真没想到，这线下上还挺刺激。
0: 那当然了，奖金没有那么容易拿的。
1: 这游戏啊，要是只有奖金，游戏的关卡设计的特别白痴的话，我才不稀罕玩。
0: 你，给你狂的。
1: 你不觉得吗？游戏的体验和游戏奖金一样重要。你想想啊，就是你玩游戏之前那种对未知的挑战，你玩游戏过程中那种肾上腺素激增的感觉，还有你玩游戏胜利以后那种荣誉感，是钱能买到的。
0: 没想到你还是个游戏痴呢。
1: 我以前可是职业玩家，游戏的奖金和游戏过程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0: 职业玩家？啊，
1: 我打过比赛。哦，
0: 没打出来吧？要不你怎么进特工任务了呢？
1: 还不是因为我之前的队友一直拉着我玩，他一直是我的搭档，等级比我还高呢。可是这次线下任务把我给选上了，他没选上，可给他气坏了。
0: 搭档，女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女朋友。
1: 铁子。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小姐姐会伤心的哦。
1: 那男女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友谊了？
0: 少。
1: 那咱们俩不也是搭档吗？
0: 咱俩可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给你发信息也不回。你这要去哪儿啊？
1: 我等不到明年了，我现在就要走，我要出国。
2: 为什么那么突然啊？ offer 不是明年的吗？啊，没必要现在走吧。
3: 米少月申请了一个国外的学校，但很有可能借着这个机会就逃到国外去了。
4: 我跟宝妹说打好招呼了，不可能放他走。
2: 在研究所不好吗？咱们研发这个领域这两年在国内发展得很好。再说了，边博士的课题组的名额也是好不容易拿到的。
5: 我知道是你帮我拿到课题名额的，你不用一直强调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总是反复在强调是你帮我进的实验室，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帮了我石磊，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我都知道，我谢谢你，可以吗？
3: 他俩的关系好像还挺复杂。
4: 石磊的资料再给我看看。
3: 这个石磊是余校月的学长，被学校保研，一毕业呢就直接被招聘进了研究所，后来一直跟着边博士。
4: 不过他不负责 B13 的项目。
5: 如果你能帮我的话，我谢谢你。如果你帮不了我，
1: 别在这给我添乱。
0: 你还想让我给你做什么？
1: 我的护照在保密处，你能想办法帮我拿过来吗？
0: 你想天开呢，保密处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去给你偷吗？
1: 好啊，那我们分手吧，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余小月，你跟我在一起就利用我是吗？
1: 对，我现在不需要你了，你走吧。走啊！
3: 石磊出来了。

0: 林小月来了个电话。喂，
1: 林小月，
0: 是我。
1: 你自己一个人过来，地址我发给你了。
0: 我知道，放心。
2: 他是不是要去见教授啊？
3: 很有可能。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四

0: 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

0: 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
1: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超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场地址。

0: 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黛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1: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

0: 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4: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

0: 安全的主角。
1: 这是文物。

0: 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4: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5: 你好，大家好。
3: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7: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6: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3: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开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啊，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啊，全家人好好的来品尝一下。
7: 不是特别的甜，
3: 对，
7: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跟我们说说。
6: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3: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6: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儿，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7: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3: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 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7: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3: 对，
7: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脂。

0: 糖啊。
1: 对，
0: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
1: 嗯、
0: 水果、嗯、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2: 没错，健康最重要、嗯、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0: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
1: 嗯，
2: 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
1: 嗯，
2: 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
1: 嗯，
2: 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0: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啊、下午茶呀、啊、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2: 没问题。
0: 哎，
2: 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0: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2: 没事吧？
0: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
1: 嗯、
0: 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2: 哎，
0: 别的厂家来呀、啊、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2: 哎、
0: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2: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0: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
2: 儿。
1: 哎，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2: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1: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0: 就是
1: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2: 行，听人劝，吃饱饭。
1: 哎，
2: 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1: 没问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2: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

0: 不是八珍糕。
1: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2: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真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3: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3: 怎么着啊也得是三四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一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1: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3: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4: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了，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2: 啊，
0: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儿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2: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天的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紫光园老北京骨汤羊杂。在这碗羊杂汤里，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儿都是情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还有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的销售经理艾总，欢迎。
1: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清真版的老北京骨汤羊杂，这个可是我们传承级的美食。爱喝羊杂汤的朋友们可今天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期节目，请二位来品尝一下。咱们现场啊，咱们打开一下，你看，
0: 哎，真满啊，
1: 满满登登的是吧？而且你看这，其实这白色的不是油，全是胶原蛋白，
0: 哦，
1: 你知道吗？来，
0: 啊，
1: 咱们
0: 哎，
1: 咱们倒在锅里啊，汤白肉美，这浓缩的骨胶原遇水一下就化开了，
0: 哎，这变白了，
1: 是吧？
0: 哎，乳白色的汤汁可真快啊！
1: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么快，全都包裹在这羊杂上面了，入水即化，您啊就吃去吧，那就一个香。
0: 这太对了。在北京啊，这紫光园的这个清真美食啊，那这地位可是非常的高啊。这白汤的羊杂啊，就是其中的这个代表美食。
1: 没错，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面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2: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1: 是吧？
2: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1: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呀，常温保存，哎，不用放冰箱里边。
2: 这骨汤就是好喝。
1: 咱们这个骨汤啊，真的是用了咱们的秘方炖煮出来的，把咱们的胶原蛋白、肉、骨髓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在汤里边，所以咱这汤啊呈乳白色，营养健康，而且啊，这是我们紫光园的独门绝技。食客们都特别的喜欢
2: 这羊杂呀，什么都不用加了，入味了，
1: 没错，
2: 味道醇厚，香儿啊不膻，这老人孩子吃也没有问题，真香啊，这身子暖暖的，肚子非常舒服，跟店里的味儿啊一个样，
0: 哎，没错，这个骨汤特别的入味，鲜香醇，而且啊，这个羊杂啊，入口柔嫩，口感啊香醇，非常鲜美，我真心觉得比店里还好吃。
1: 咱们这个清真骨汤羊杂啊，真的是我们紫光园百年传承的手艺，自啊民国创立啊，真的是百年岁月，而且心手相传。咱这羊杂汤的品质啊，真的是始终如一。我跟您说，你们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
0: 哎，我跟你说，你在这介绍的功夫，我这一大碗就喝下去了。
1: 我们紫光园真的是坚持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的清真美食精神。咱们清真的食品啊，做牛羊肉大家都认可，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不掺假。我们用的羊都是精挑细选的天然放养的草原羊，肉质啊特别的嫩。嫩到老人孩子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特别的嫩。您这里头啊，没有肝儿我也喜欢，
1: 是吧？
2: 要不这肝儿太硬啊，不好消化。
1: 哎，你看还真吃出来了。我跟你说，咱别的版本啊，其实都有肝儿的。但是呢，考虑到咱们这个主要是给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这肝儿呢确实不太好消化。给咱们栏目组啊特供的这批啊，只选了心肺肚肠这四样。我跟你说，没有肝儿，这市面可真没这么做的，因为这没有肝的成本真的是大幅的上升了。
2: 艾总，
1: 哎，
2: 给您点赞了，
1: 得嘞，谢谢您，
2: 您真为我们中老年人着想。
1: 哎，
2: 还有这骨汤啊，您也给我们讲讲怎么这么好啊。
1: 我跟您说，这骨汤啊，真的是我们的一大绝活。
0: 嗯，
1: 想要做出这骨汤羊杂，而且做得好，就是需要两样
0: 啊，
1: 干净，鲜香，你知道吗？这干净，顾名思义，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的清洗。说到这鲜香更是一绝，那是我们紫光园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秘方，这个能让咱这羊骨中的钙质和这胶原蛋白啊缓缓的释放出来，与咱们这个羊杂啊交融在一起，所以能做到什么？吃肉喝汤，鲜美无比。
2: 现在外头吃羊杂哪有这么好啊？那汤啊根本就不能喝，
1: 没错，
2: 一碗呀就那么一小点儿，还每样啊就两条，
1: 清汤寡水嘛，
2: 14块钱多不值啊。
0: 哎，我跟你说，这羊杂汤啊，它就是要喝汤。我还专门就找这白色的这个骨汤啊，
1: 没错。
0: 所以这紫光园我可是经常去，这一碗这18块钱，没错吧？
1: 对，在咱们店里头啊，18块钱一碗。但是咱这一袋，正好是2碗的量。
0: 艾总，
1: 哎，
0: 我今天没有别的要求啊。 这羊杂呢，市面上卖的可不便宜。
1: 对。
0: 但今天咱是直销啊，嗯、没有中间环节。
1: 没错。
0: 所以你要把这个最大的让利给我们啊，一定要比店里卖的更实惠、更便宜。你要多给大家福利，这能做到吧？
1: 能，没问题。
2: 您这话呀，我们可听着了啊！
1: 哎、
2: 嗯，这北京的老字号饭店呀，我们老年人的圈里啊，还就是认了这紫光园。
1: 哎，
2: 您今天这话可得算数，
1: 肯定算数。
0: 嗯，
1: 我跟您说啊，咱店里18块钱一碗，
0: 啊、
1: 对吧？咱这一道和两碗，
0: 嗯，
1: 36块钱，我没算错吧？
0: 这没错，但是您不能跟店里比呀、啊，咱店里还有啊，这个房租、人工这些费用可不低呀、啊。
1: 那是，要不然我说买我们这个比店里便宜呢，
0: 嗯、
1: 对不对？同样的材料跟工艺，咱们省了人工房租，咱这价格更实惠。
0: 嗯，
1: 8大袋不到200块钱，对吧？这要搁店里合成碗，咱们也小300了。
2: 艾总，
1: 哎，您说，
2: 咱呀可不能跟店里比。
1: 是，
2: 刚才您说的大福利，
1: 对，
2: 我看呀这优惠幅度可不够。
0: 对，
2: 再加一袋。
1: 我跟您说，阿姨，我们这定价真不高。
0: 嗯，
1: 可是老字号，您去打听打听去，对吧？这多送一袋，好几十呢，这我真送不了。
0: 不是，你这还可以限量吗？不是、
1: 啊、对，是限量，这也限量啊，8袋也限量，限100个名额啊，真的。
0: 您看啊，这要是限量的话、
1: 啊、
0: 我觉得您得再送一袋，也就是说2袋。您刚才说了要有大实惠，
1: 对，
0: 我看这大实惠啊，应该是我拿回家10袋，回到家能做出20碗的量来，也就是说这个不到10块钱一碗，相当于店里啊这个5折多一点半价，这价格啊，我才觉得这叫实惠。这价格是不是，阿姨您觉得行不行？
2: 对，不到10块钱一碗，这才是实惠。
1: 10大袋，
0: 嗯，
1: 100组，我再加上运费，
0: 嗯，
1: 我得亏上万块钱。
2: 刚才您说了，肯定啊，得比店里便宜。
1: 对，
2: 这多少算便宜啊？半价，
0: 嗯，
2: 5折啊，才是我们认可的便宜。要是实在不行啊，就算了。
0: 嗯，
1: 别，
2: 咱们下一个场景。
1: 别，真的，我跟这回真的亏大，100组多一个都没有。
0: 行，就这100组哈。
1: 哎呀，行，那这么着，
0: 嗯，
1: 不到200块钱，10大袋，好吗？
0: 嗯、
1: 就这150，真，我跟您说，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而且真的，我跟您说，真的，我回去，我真有点没法交代了，
0: 哎，
1: 就当送福利了，行了吧？
0: 今天这个价格听取来了啊，嗯、怎么样，阿姨啊？
2: 下单，
0: 哎。我觉得我也可以下一组啊，然后给爸妈送几袋，他们肯定爱吃啊。你像这紫光园的传承美食，正宗的老北京口味啊，价格非常实惠，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呀抢了两组
1: 啊，
0: 家里人多都爱吃这口，
2: 是吧？
0: 这我还怕呀不够呢，哎，我再喝一碗。
1: 好嘞，我吃羊杂，但是要在这个汤里面啊，哎，加上点辣椒油，再撒上点香菜，
2: 这回
1: 一定要吃出那种啊咸鲜香辣的感觉。那喝上一口啊，咽下去啊，热乎乎的，四体通泰啊，浑身有劲儿。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已经被那寒风啊给吹懵了，回到家以后一关上门啊，马上热乎了。就是这个，舒服。
0: 我呀吃不了辣的，喝点清汤。每天早上和老伴儿一人一碗羊杂汤。哎，就着那烧饼，还有或者是馒头，这不挺好的吗？
2: 对，
0: 既解馋了，暖身了，还舒服。这清真老字号啊，家里人吃着也放心。
2: 我跟您说，咱紫光园这清真美食，您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您看这袋子上写什么？清真两个字，这代表我们啊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讲究的就是一干净，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羊杂的秘方，让这碗羊杂有了灵魂了。而且我们保证给您做到什么呀？肉烂回甘，而且啊汤鲜味美，无论到哪儿都是这个要求。
0: 我们家楼下的饭店呀经常换，
1: 哎，
0: 就这紫光园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
2: 对，价格低，用料足啊，就是我们的优势。我跟您说，自打民国有这羊杂开始，这就是我们的爆款美食。那个时候就得排队买，而且没几轮功夫，这一锅羊杂它就见了底儿了。哎，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您说，都是什么捧着碗坐街边上吃，吃完以后还不能走，为什么？先得舔舔嘴边上沾了那黏黏巴巴的羊油，浑身舒坦。我跟您说，那个时候才能满意的离开。自打那个时候起，这些食材的讲究和制作方法就一直传承到现在。我跟你说，味道保持的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也是咱们现在敢站在这儿说这碗老北京骨汤羊杂的底气。所以说咱这碗羊杂是有传承的。
1: 紫光园的骨汤羊杂啊，严格要求食材和制作工艺啊，是百年的饮食文化传承。而且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是非常的实惠。如果想抢购的话，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环节了啊，
1: 嗯，
0: 快速做羊杂汤，开盖不用清洗啊，开水直接下锅，而且这汤就是奶白色的啊，煮几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滋味也是调好的，而且这一袋啊正好煮一锅，哎，两个人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骨汤还原的这么好，
0: 嗯，
1: 哎，真是这羊杂爱好者的福音。这么实在的羊杂汤，这在店里呀、啊、就得卖18块钱。
0: 哎，
1: 咱们自己在家做，
0: 嗯，
1: 这一碗呀还合不到10块钱，多实在呀！在家就能吃到紫光园的美食，谁还出门啊？
2: 我跟您说，您啊还可以做这羊杂面、
0: 嗯。
2: 我跟你说，哎，就像我这样，
0: 面捞进去、啊，
2: 哎，捞点面进去，这就算齐了。您看好不好？
0: 哎，真香啊，这碗骨汤羊杂面啊、
1: 嗯、
0: 这在外面啊这一碗真的38啊，
2: 差不多
0: 在咱这儿今天这才几块钱啊、
1: 嗯、
0: 在家足不出户、
1: 嗯、
0: 吃到咱们著名老字号美食啊，真的是方便又实惠、
2: 嗯、哎，我们呢只有做好每一道菜，
0: 嗯，
2: 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啊品尝到地道的清真美食，也不辜负我们堂前这块百年的金字招牌。
0: 对，
2: 信我呢，您就买一组回去尝尝，包您满意。
0: 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这次是限量抢购，只有1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
2: 好，
0: 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啊、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

0: 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煎混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
0: 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
3: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2: 对，
3: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2: 可以啊，是吧？哇，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哇，来，
1: 这抢两组，
2: 对，
1: 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嗯、软烂，它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
0: 多。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嗯、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嗯

0: 故交缘，故乡浓郁。
1: 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酱牛铁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2: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1: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八斤四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
1: 嗯，
0: 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
1: 嗯，
0: 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
1: 嗯，
0: 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
1: 嗯，
0: 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
1: 嗯，
0: 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1: 炖南瓜，
0: 嗯，
1: 炖土豆，
0: 对，
1: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2: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嗯，
2: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2: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2: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
0: 啊，
2: 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3: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2: 嗯，
3: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2: 嗯，
3: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2: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4: 好好好，
2: 张总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2: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2: 嗯，
5: 哟，真好，
2: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2: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6: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3: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4: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3: 嗯，
4: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2: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3: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4: 二位来吧，尝尝吧。
2: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用料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嗯，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啊，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外面都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嗯，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拉拉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嗯，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 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

0: 那才好啊。
1: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2: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0: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2: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二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0: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2: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0: 对，
2: 你说是不是？
0: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5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
0: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
2: 来尝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哎，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哎，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0: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呀，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哎，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

0: 这都相当于打两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哎，陈总啊，您看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十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十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1: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1: 就是，
2: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
1: 哎呀，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1: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您看啊，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是不是？
2: 啊，
1: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对，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我订了两组，这价钱呀、太划算了，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

0: 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五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呦，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一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

0: 战士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
0: 嗯，
1: 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0: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1: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0: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1: 对
0: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得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1: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0: 是
1: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你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0: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1: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0: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1: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0: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1: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0: 这个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1: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0: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1: 对，
0: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1: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0: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1: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按
2: 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
0: 嗯，
2: 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
0: 嗯，
2: 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
0: 嗯，
2: 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
0: 嗯，
2: 才30多块钱。
0: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您总该知道吧？
0: 嗯，
2: 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
0: 嗯，
2: 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
0: 嗯，
2: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嗯，
2: 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
0: 嗯，
2: 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
0: 嗯，
2: 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0: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
0: 嗯，
2: 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
0: 嗯，
2: 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0: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一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
0: 嗯，
2: 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
0: 嗯，
2: 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3: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嘛，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溜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文化产业收入突破2.67万亿，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如何强势崛起？
2: 北京文化产业占比已经达到11%，显然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1: 新业态占比超70%，数字文化如何能成为北京核心引擎？
3: 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
1: 科技力量如何让传统文化真正炒起来？
4: 当我踩到地上的时候，我的脚下是有小鱼的啊，是脚下生鱼，
3: 就像水上走路一样。
1: 科技赋能文化如何平衡效率与内涵、创意与价值？
5: 科技向善的这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标准必须前置。
1: 6月16日周二晚上8点，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故事从蛋说起。如同你我的人生充满了偶然，这些椭圆形的鹅卵亦难逃命运的安排。有的蛋去了厨房，有的蛋进了产房，坏蛋则被遗弃一旁。通过控制温度与湿度，人类提高了禽类的生育率。恒定条件下，只需30天便可孕育崭新的生命。此番存活下来的狮头鹅户籍广东潮州，儿时岁月静好，但谁也无法拒绝成长。待到成年，他们将迎来最大的天敌。
1: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2: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0: 潮州近郊，鹅场众多。
1: 就我个人接触乳鹅，开始差不多有20个年头，然后毕业后一直开始就接触这个，没间断过。我们家会比较注重线材，本身那本地狮头鹅的它肉质会比较鲜嫩一些，味道也会更好。
0: 狮头鹅脑袋大，脖子粗，因前额额甲侧肉瘤发达成狮头状而得名。它是中国最大鹅种，体重可达10公斤以上。鹅场周边近似甘蔗的黄竹草随即生长，这种草脆嫩多汁，是狮头鹅最爱的零食。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突如其来的投喂像是一种临终关怀。

多种风味同频共振，最终化作尘埃，调和出鲜甜馥郁的潮州味道。

入行二十来年，对于比例、温度和时间的精准把控，已成了刘姐近乎本能的独门手艺。为缩小表皮和腹腔的温差，需反复捞起，使卤水循环流出，

高温使鹅肉的蛋白质结构变得松散，卤水中产生的脂溶性物质趁虚而入，成为狮头鹅主要的风味来源。芳香与油脂联手，卤香在微风中飘扬。回首狮头鹅短暂的一生，从旷野到灶台，霸气龙尾香气，却迎来了夺目诱人的高光时刻。透过荧幕凝视这细软低脂、浓香回甘的潮州卤鹅时，我们不知你作何反应。如果唾液分泌、恶意凶猛，请不必惊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

0: 浅蘸老卤汁，浸润蒜泥醋，愿你就着眼前肉，饮尽杯中酒。鹅肝，当地人称粉肝，在老饕的眼里，这是胜过鹅肉的极致食材。有人熬夜伤肝，有人熬汤卤肝。潮州一带，鹅肝的吃法，卤为首选。卤汁湿透鹅过后，卤水油脂丰润，甜香更加豪迈。鹅肝，轻易纳进万千风韵。肥厚柔嫩细腻，入口丰腴，香润滑软，所谓人间佳肴，大抵如此。狮头鹅一生无求，却对人类倾尽所有，挥舞的翅膀，扩大的红掌，最终都变成了对吃货的犒赏。作为狮头鹅最大的天敌，刘姐常将鹅翅与鹅掌同时进行卤制。她说，这叫插翅难逃。因为生计，鲜有空暇陪伴五岁的儿子，刘姐感到有些愧疚。好在长子已上高中，姐总会趁假期到店里帮忙。
1: 要你升工资哦。
2: 我你按着你升啊。
1: 其实要我们那要点钱嘛。啊。逐渐加小小的升级一下嘛。
2: 要买工资要升级加点钱的话。
1: 是的。
3: 我觉得这样的磨练还是挺好的。我希望我儿子就算不论在哪方面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对我们这种手艺传承能有一定的了解。不管将来他喜不喜欢做这一行，我都希望他能学会。
0: 临街而立的小店，是一家人与生活交手的阵地。近邻和远客往往各有所好。鹅蛋腥味较重，但这并不妨碍它蜕变为令人难以割舍的美味。碳酸钙构成的蛋壳质脆易碎，刘姐必须小心翼翼。

红为鹅蛋，由内向外戳破，是生命的序章；由外向内打开，是食物的起点。卤水利万物而不争，白皙的鹅蛋逐渐起色入味，最终出落成弹韧的褐色明珠。卤香张扬四溢，蛋黄细软绵密，带有胶质感的蛋白将引得牙齿上窜下跳。

0: 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多少飞鸟走禽借壳上市，成就人间十世传奇。鸵鸟蛋，体积约等于30个鸡蛋，其外壳有象牙般的光泽，质地坚硬，可用作灯罩或工艺品。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鸵鸟原产于非洲，作为可被依法饲养并食用的禽类，此刻他们正在湖北宣恩县大山坪村的养殖场吃早餐。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禽类，也是现存唯一的二趾鸟类。天生大长腿，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完美天鹅颈，成年后身高可接近3米。如果没有遇到厨师和屠夫，他们有可能活到70多岁。欲将180多斤的鸵鸟塞进冰箱，杨师傅自得其法。鸵鸟肉属纯红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一人翻倍。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宣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稍加煸炒，提进肉食之际落水盛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的惊喜。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新香与劲辣。等到青红相接，范飞间则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 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随小水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告捷。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得掀起味蕾的浪涛。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八成熟，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脂，细软如豆花，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宣温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杨师傅正在和餐厅老板讨论鸵鸟蛋的做法。
2: 让小孩长大了，然后都结婚了以后，就是开始退休生活了。我的理想就是环游整个全中国，毕竟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走出过广东省啊，应该有，福建是最远的。
0: 刘杰距退休还有多年，好在偶尔也能偷得空闲，也许生活是个蛋，孕育希望又不住轮回。过完整个夏天，鸵鸟又少了一个同伴，狮头鹅曲项向天歌，唱不尽青草的枯荣。它们不争高处，但始终有梦想的翅膀，它们一步一个脚印，也定会走得更远。故事从蛋开始，故事永无休止，因为但愿人长久。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

0: 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志清。
0: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0: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0: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0: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0: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0: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哪都挺漂亮的，
0: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0: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0: 嗯，
2: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0: 嗯，
2: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0: 嗯，
2: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0: 嗯，
2: 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儿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
0: 嗯，
2: 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
0: 嗯，
2: 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0: 嗯，
2: 哎，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
0: 嗯，
2: 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
0: 嗯，
2: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0: 嗯，
2: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0: 嗯，
2: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
0: 嗯，
2: 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0: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2: 嗯，
0: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
0: 嗯，
2: 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啊，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0: 嗯，
2: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0: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0: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

这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

0: 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0: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0: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0: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0: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0: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
1: 嗯，
0: 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
1: 嗯，
0: 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知青，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嗯、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嗯、我这个人还有一个

0: 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1: 对，
0: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啊，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啊，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1: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0: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刘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1: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
0: 也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
0: 嗯，
1: 啊，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直不直，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啊，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
0: 嗯，
1: 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
0: 嗯，
1: 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
0: 嗯，
1: 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啊，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
1: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啊啊，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吗？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1: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屋子空间特大，
1: 嗯，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 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盯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你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
1: 啊？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
0: 嗯、
1: 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啊，
0: 嗯，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嗯、
1: 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
0: 嗯、
1: 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
0: 嗯、
1: 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
0: 嗯、
1: 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
0: 嗯、
1: 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
0: 嗯、
1: 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啊、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
1: 嗯。
0: 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啊。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岔。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截至15日50: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突破这一量级。6月15日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约谈沃尔玛中国负责人。山姆方面回应，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该指南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6月15日，据天津海关消息，今年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为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
0: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正式开幕，将持续3天。这场以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为主题的国际盛会，吸引了来自全球5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0名嘉宾。
1: 不过其实就在这场盛会进行时，会场内外一边是高大上的全球对话，一边呢是接地气儿的消费热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CBD 论坛的主会场中国大饭店，但是进会场之前啊，我先被门口的这片企业展示区吸引住了。您看这边拍张照片呢，就能和 CBD 地标同框， AI 帮你生成专属的冰箱贴，那边啊还有机器人正在给嘉宾沏茶，而且这里啊还有创意文化、金融科技等10多家代表企业摆出看家本领，让论坛还没开始这里就已经先火起来了。这种科技感加烟火气的布展方式，其实正好呼应了今年论坛的主题，开放心智。那什么是心智？可能就是让全球嘉宾走进来，先看见北京的创新活力，再坐下来谈合作。6月15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正式启幕。论坛包含一场开幕式及跨国公司大会、6大特色板块、4场旗舰活动及近40场系列论坛，并在伦敦、迪拜、首尔设分会场，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50%，创历届新高。
4: 2026北京 CBD 论坛主要有2大特色，一是借助论坛充分展示北京 CBD 的综合实力与开放形象，发起成立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并发布了青年北京倡议，更实质性地推动了以北京为枢纽的全球商务区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依靠论坛带动城市与区域发展，一是围绕企业出海搭建跨境投资出海赋能活动，大力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以及首次举办驻华使节圆桌对话会等交流平台，让企业与各国使节能够直接对话，精准传导企业出海发展需求。二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同期联动金融、科技、文化、消费等领域的系列活动，盘活各类发展资源，把政策、企业、资本、专业服务等要素串联起来。
2: 今年以来，多家高质量企业新落户北京 CBD， 而根据最新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北京 CBD 已跃居全球第6、亚洲第2、中国第1。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 CBD 自去年起接任全球商务区创新联合会主席单位，正在参与全球商务区发展规则的制定。
5: The position that I see in the future for the CBD in the Chaoyang district is to become the hub where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hould come and register their headquarters, because the service level, the support, the efficiency, of Beijing, and especially in the Chaoyang district, is really very, very good and very, very excellent to any standards.
2: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年会期间，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发布，同时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揭牌，多位参会跨国公司高管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6: 作为企业的话，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两个字，效率。不管是政策的沟通、创新的支持，还是这个新技术落地，北京一直展现出非常的开放和这个前瞻。所以。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持续加大在中国和北京的这个投入。那过去几年，北京也在人工智能、在这个智能的网联汽车、绿色能源等领域呢发展都非常快。那这些方向也是我们特斯拉长期关注的方向，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将来在这个15期间，我们也特别关注北京能够持续发挥科技领先的这种优势，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以及这个新能源领域形成更多的国际的合作和全球领先的这个创新的成果。
1: 北京 CBD 不但是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也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节点。目前北京 CBD 正全力推进千亿级国际商圈建设，国贸商城 SKP 等商业体资源集聚，并与三里屯、太古里、蓝色港湾等联动发展。论坛年会期间，不仅汇聚全球商业智慧，也带热了朝阳区的商圈消费。就比如国贸商城联手迪士尼中国推出了《玩具总动员5》华北首站主题展。观众朋友，您看我身后看到的这些放大版的玩具世界，正是刚刚开启的《玩具总动员5》华北首展的主题活动。胡迪、巴斯光年、翠丝，我们童年的老朋友，他们又回来了。这次展览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电影里的名场面啊可以说是神还原，不再是只看不能摸，可以走到这些场景里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同步开放的还有主题快闪店，近300款限定好物，不仅为即将上映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预热，还为很多影迷带来了一波回忆杀。
2: 一直在看，第一次看是看3，然后后来把2和1都补了一下。我是来北京这边旅游的，去了那个王府井的那个快闪，然后特意又来了这边的快闪，专门来打卡快闪店的。
3: 商场多一点这种快闪呀，可能会更吸引带动消费吧。
1: 从论坛会场的全球规则到商圈里的童年回忆，北京 CBD 的开放不只是会场里的签约与发言，更是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城市活力。这或许就是开放心智最生动的注脚。
4: 脑科学被译为自然科学研究要攻克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北京就有这样一家成立仅8年的新型研发机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他们在脑机接口、基因治疗等前沿科技领域接连取得了突破，多项成果已进入临床阶段，惠及患者超100人。
5: 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背后支撑其科研突破的活力到底从何而来呢？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就带您走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寻找答案。
1: 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一项面向截瘫中风患者的脑机接口技术北脑一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6: 脑机接口呢，我们的北脑一号这个阶段呢正在做国家气审的 GCP 的实验，目前我们入组的病人已经达到18人，总共要做31日，进展非常快，我们希望7月份能够完成入组，明年报批生产。
1: 从实验室到报批生产，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仅仅用了3年时间。与此同时，在遗传性耳聋的基因治疗领域突破同样令人振奋。
7: 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包括了听觉、言语和交流疾病基因细胞治疗。我可以指定一个快递员，包裹上写明地址，然后告诉他送到只有那一个唯一的房间，比如说目标细胞，所以这样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准的治疗。我们在小动物模型可以模拟人的这个耳聋的小鼠，它是遗传性的先天性聋的，用了我们的基因治疗可以帮助小鼠恢复它的听力，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层面。
1: 让小鼠听见，下一步就是让人听见。目前北脑所已有近20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获批，在病理诊断领域，一项颠覆性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医生看病的维度。
8: 传统病理医生拿了一个病理切片，它的厚度只有大概5微米到10微米，1微米就是1/1000毫米。而我们实际拿到病理样本通常是毫米甚至是厘米级别的，由于传统2维成像的限制导致了误诊、漏诊，所以我们现在3维病理成像对3维病理样本整体进行成像，这样显而易见我们就能获取更多的病理信息，从而不会遗漏任何可能出现的病变。
1: 从脑机接口到基因治疗，从3维病理到多项临床突破， 雷脑所成立八年，已汇聚近千人的科研队伍，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超过500篇，累计申请专利79。

0: 走向。这样的脑锁速度究竟是如何练成的？答案首先藏在人里。
1: 就是我实际上在美国待了20年，我觉得我回到国内重进这个实验室，是我这人生中做出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我现在在这边的实验室的科研条件，实际上远远强于以前我在美国的实验室的科研条件的，无论是经费还是说我们同事的科研水平，我觉得都是比以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
0: 让顶尖科学家用脚投票的不仅是条件，更是制度。与传统科研机构不同，北脑所被定义为三无事业单位。
2: 这三无里呢，首先核心的呢，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没有编制，所以我们的这个所呢，从所长到我们每一位科研人员呢，他都不是带编制的，人才既稳定又有流动性。第二个机制，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长期稳定支持的机制和结构，保障了科学家在专注科研的同时心无旁骛，他不用一年要花一半甚至于更长的时间争取项目。
0: 无行政级别，无固定编制，无固定财政经费，科学家们可以心无旁骛搞科研，更关键的是临床与科研的零距离。天坛宣武医院的医生科学家就在楼内，临床需求直接驱动实验室研发，极大缩短了成果转化的路径。除此之外，北脑所还有一个秘密武器，11个国际一流的技术平台。
1: 我们脑所的平台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远远大于我们 PI 的，我们这是铁打的平台，流水的 PI。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搭建自己设想的显微镜的时候，但是我自己不懂机械设计，我也不懂机械加工，我甚至都不会绘图，我只有一个想法。现在用我们的仪表中心，我直接发个消息说我有这个想法，它就忽悠一个三维图纸出来，送去机床去打印制作出来，这样就能很快地把我们的很多想法迅速地实现。
0: 铁打的平台，流水的课题，科学家负责提出构想，平台助力实践落地。这种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范式，让创新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系统作战。从制度破冰到人才集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北脑所8年的实践，正是北京建设医药健康产业高地的一个生动样本。
2: 脑所不光是个研究所，它应该成为一个创新的研究产出的测验地，产出的还要继续往前推，围绕临床的应用和批准上市。所以说我们希望脑所能够成为一个研究平台支撑，跟临床紧密结合，人才集聚，技术支撑，成果不断涌现的这么一个围绕脑科学的0-1-10-100的全球的创新的一个生态。
0: 从0-1是基础研究的突破，从1-10是技术平台的支撑，从10-100是临床与产业的闭环。在北脑所，这个链条已经跑通，而它所代表的正是北京这座城市以制度创新激活心智生产力的活力密码。
3: 在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位居之首，是建设金融强国、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发展心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它不只是资金的注入，更是对技术、产业与未来的深刻理解。
4: 在北京，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1Word，就在科技金融的精准支持下，走过了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10年征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企业，来观察科技金融如何与硬科技同频共振。
5: 这块是我们收费站的一个地图，模拟从高速出入收费站一个场景。从这块就是我们的主车行驶轨迹，从高速公路进入大道之后进行一个慢道。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天气场景，比如说像雾天、雨天这样的。
0: 51Word 一家专注于物理 AI 的科技公司，2025年底登陆港交所，成为物理人工智能第一股。企业成立10多年来，业务已从最初的虚拟现实技术延伸至自动驾驶仿真，乃至克隆地球的数字平台。
6: 51Word 是一家专注于物理 AI 的公司，我们成立于2015年。公司最早成立的时候是专注于虚拟现实技术，后来我们把这个技术引用到智慧城市、智慧园区，这2年到智慧水利，包括矿业、交通等等。然后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呢，我们也有了公司的第二曲线，自动驾驶仿真训练平台。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第三个业务发展出来， 我们称之为5124的数字地球业务。
0: 对于5124这类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科创企业，金融的护航必不可少。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依托信用贷款模式，为企业的核心技术攻坚与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
6: 科技公司最核心的资产其实是人才，那需要招募大量的专业的人才，尤其是我们三个细分领域的人才在市场上都是比较高精尖的，在资金上肯定会有需求。像厦门国际银行对51的技术和产品是研究比较多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前瞻性的方向，尤其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发展还没有现在这么迅猛，但是它是比较有前瞻性的去这个投入，尤其是在这两年我们要做整个新品的研发，海外业务的拓展，它是一个很懂科技当然更懂金融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
0: 这正是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实践的典型样本。从重抵押到看技术，这家银行正在用更懂科技的方式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截至2025年末，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余额已达147亿元，占公司贷款比重超过30%。
7: 那我们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坚持把服务重心锚定在首都高精尖产业主战场，结合北京市的15规划，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那我们也是组建了产业金融策略研究工作小组，通过产业研究、客群分层、准入策略与产品方案相融合，推动科技金融的业务管理与项目落地。
0: 同时，面向科创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趋势，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充分运用集团3D 联动优势与国际化特色，围绕企业跨境结算等高频场景提供跨境综合金融服务。从一家物理 AI 企业的成长到一个百亿级科技金融版图的构建，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信贷投放，而是对技术、产业与未来的深刻理解。
3: 近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年底。
4: 不同于传统的文物观展模式，本次大展的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千年文化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新潮数字技术搭配文创业态，让市民在趣味打卡中近距离读懂千年文明。
8: 石经洞窟一键穿越，
9: 近距离接触皇家玉柱，
10: 还能手抄千年心经。
11: 当云居寺的千年文物遇上数字科技，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区可以带您进行一场不一样的古今对话。
12: 走进展厅，三大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本次展览的亮点。借助 VR 技术，展区1:1复原了房山石经龛刻起点雷音洞的原貌，观众带上设备便能置身隋代石室，细细观赏古老经板与千佛柱。玉柱专区凭借特色展墙打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搭配互动触屏可查阅历代帝王御旨序文。而心经专区互动描摹经文的玩法也让大家直观感受汉字演变与文化交融，全新的展陈方式让参观者拥有了别样的观展感受，
13: 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你比如说我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也可以通过这个 VR 眼镜呢，哎，我能靠近一些，能够对他信这个当时的人的信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12: 除了数字互动体验，现场还开设抄心经、石经刷印、木经拓印等传统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亲手参与其中，近距离感受古代雕版、刻经技艺的底蕴，亲手拓印一段经文或一幅图案，把这份独特的手作技艺带回家。而展览一隅的文创区域，依托云居寺历史元素打造出多款特色文创，将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延续下来。
14: 这个的话是根据云居寺的那个石鱼然后雕刻出来的一个书签，然后这个是金属材质的云居寺那个石鱼，然后它这个寓意的话就是吉祥如意。这个的话就是咱们那个纯天然的原石打磨雕刻出来的石头，然后咱们有各种颜色是不同的。这个的话就是咱们在静坐的时候 把这个握在手里，点燃熏香跟香薰以后，在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里，会心里头感到特别安逸，特别舒适。
12: 如今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互动体验与文博衍生品相融，正在打破文博展览以往静态展示的模式。多元的展示与互动形式也让云居寺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入大众视野。
3: 在遥远的南美安第斯山脉，早期先民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一种陶器以及极具辨识度的奇特外观成为了该区域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

0: 的确啊，它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非凡的想象力，更承载着跨越数千年的历史记忆。这种独特的器物究竟长什么样？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
1: 看我身后的这一组陶器呢，它的造型是不是非常别致？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上半部分都呈现弯弯的弧形，那这就是安第斯文化早期的传统形制——马灯口陶器。
2: 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展现的是早期的陶器。这个陶器呢，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实际上是，应该说安第斯地区，最早期的陶器的这个文化之一了。这就是这个库比斯尼克的这个陶器，它的这个陶器呢是特别有特点，它叫马灯口型的这种陶器。为什么叫这个名呢？是因为它的这个，这个器口这个部分啊，它这个瓶颈和它的气口的部分呢，这个形状很像咱们的马灯，就是骑的这个马的那个马鞍下面的这部分，这马灯。库比斯尼克文化时期的这个陶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这种相对形制比较简单一点的，是一个用圆辅，然后上面一个马灯的这个口。然后另外一种呢是这个下面呢是这种模仿这种动物啊或者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写实这种形态的，上面呢也是按装这种马灯口，这种相对比较简约型的呢，将陶器的表面啊，做抛光处理，做得非常光滑，然后同时雕刻各种不同的这种图案。第一件的上面是这种菱形图案，然后同时在颈部呢塑造了一个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头部的形象。第二件呢也是这个刻画了动物和人相结合的这种形象。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转化仪式，就是祭司在祭祀的这种时候呢，他想象自己啊是进入一种置换的状态，他自己看到了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可以跟这个他所崇拜的这个动物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些陶器呢全部都是种祭祀使用的陶器，不是生活用器。其实很多专家也是很疑惑，为什么这么早期的陶器感觉是一个成熟时期陶器呢？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哈，这些陶器的这些传统实际上是从更北部的厄瓜多尔地区传过来的，因为厄瓜多尔地区发现了一些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这种陶器呢，它的这种形制跟马灯口的这种陶器非常相似，它只不过表面打磨没有这么光滑，制作的呢形制呢稍微有一些区别，而且呢这些陶器的这个出现的这些位置呢都是属于靠近这个秘鲁北部哈，跟厄瓜多尔交界的地方，离得比较近的区域，所以呢猜测可能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3: 端午节假期眼看就要到跟前了，那么3天的假期您计划好了吗？
0: 是的，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呀，欢度这个小长假到底是带爸妈还是约同学哈，是选择长线还是短线，哪些地方既好玩又有新意呢？咱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出游趋势报告。
4: 今年端午假期正好碰上父亲节，双节一叠加，家庭出游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亲子游、父母同游这些出行组合比例明显上升。
5: 从目的地来看呢，像北京、上海、三亚、杭州、恩施、桂林、贵阳，还有汕头、大连、西安，这些城市呢是更加受到了亲子家庭游的一个青睐。那么大家还是喜欢一些能够有参与感的活动，比如说端午节包粽子、腌制这个咸鸭蛋、制作香囊、制作艾草锤等一些这种手作体验，以及像汉服游园、龙舟赛事、NPC 的一些互动活动，都是比较受到游客喜爱的。
4: 不光家庭游火，今年大家还特别舍得为体验感买单。
6: 截至目前呢，包含餐饮、演出、游乐项目等在内的目的地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去年是增长了83%。另外呢，从我们平台的数据观察来看，学生人群的出游增速是最快的，预订人次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70%，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97%。此外呢，这一周比如像包粽子、看龙舟赛这样的民俗体验在内的旅行热度，环比增长是超过40%的。
4: 调查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还呈现出中青年主导、中短途领跑的显著特征。
5: 20岁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是构成了这次端午出游的主力军，那么出游人次占比是超过了70%。2到3天的中短途的行程呢是主流之选。那么预定的碎片化以及这个出游的碎片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4: 此外，今年端午也临

0: 近暑期，高考和大学的考试周陆续结束，学生人群的出游需求一下子被点燃，成为假日里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力量。从说走就走的短途游，到和同学组团长线打卡，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打开这个端午。
1: 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学生预订人次同比提升是超过97%。从毕业旅行的热门客源地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长沙、南京、西安、郑州、重庆这十个城市是热度排名较前的。
0: 不过要特别提醒您的是，热门目的地的车票和酒店预订进度较快，建议大家尽早安排。出发前也最好查一下景区是否需要预约，免得白跑一趟。
2: 说起京郊乡村，很多人都会想到采摘，去吃一顿农家饭。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飘出了不一样的香气，烘焙的甜香与红酒的醇香交织在一起。
3: 没错，现如今的京郊乡村正玩出新花样。记者发现啊，这场活动不仅让市民逛得开心，更让人看到了农商文旅融合的新活力。
4: 我们现在啊是在通州区台湖镇的唐大庄村，您闻到了吗？这里啊不仅有青草的清香味，还有面包刚刚出炉的甜香。这里正在举办的呢是烘焙加红酒主题文化活动。
5: 活动区里20多家京郊烘焙主理人摆开擂台，窑烤面包带着柴火焦香，手工披萨滋滋作响，创意甜品更是让人挪不开眼。
6: 我觉得还挺新颖的，因为今天主要带小朋友过来嘛，然后呢一进来之后就感受到那种很浓郁的那种面包的那种就是香甜的气味，然后看到就是附近的一些农场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5: 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是乡村烘焙大赛，各家主理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拳头产品，有窑烤的，也有传统炉火烤的，但无论哪种烤法都主打一个健康，一个就地取材。
7: 我们主打是全麦款，像我们这款参赛的产品是全麦香熏鸡肉，里边有鸡肉、芝士、沙拉、玉米粒，我们主打就是营养健康。所有的全麦面我们面种都是自己培养的，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农场，农场在通州宋庄。
8: 我们面包里像这个可食用玫瑰花，还有包括这个面包里边的蓝靛果，都是我们农场自种的，能够采自我们自己农场自种的，我们都用自己自种的。
5: 现场还有烘焙家新玩法，京郊网红村咖的现磨咖啡，老远就能闻到香气。
4: 继续往前走啊，您看在这儿呢，还可以小酌一杯，微醺刚刚好。
5: 烘焙家正让乡村从一日游转向微度假，
9: 希望通过专业的烘焙比赛，亲子的沉浸式的这个手作体验，让更多的城市游客来到乡村，能够让乡村的资源能够得到一个活化和利用，将来可能也会常态化，成为一个我们固定的休闲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5: 咖啡、红酒、面包、音乐，这些城市时尚元素也为乡村产业升级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10: 本次活动呢是在百千工程环影素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那通过百千工程建设呢，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那么需要更多的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以乡村烘焙家红酒为主题，搭建了烘焙主理人交流展销、市民休闲体验，还有呢乡村文化传播的一个平台，进一步呢培育打造乡村烘焙的品牌 IP， 更多的呢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
2: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沪深两市呢展开了小幅放量的震荡走势，那么今天的沪指盘中是一度站上了4100点，而创业板呢整体涨幅盘中也是超过了2%。盘面当中今天的光通信、 CPU 等板块呢依然是涨幅居前。那么六月份的下半月，那究竟哪些板块能够跑赢市场，稍后我们和现场嘉宾一起来聊一聊。那么首先请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收在4091点，微幅下跌4个点，成交13696亿元。深成指收在15675点，上涨144个点，成交16950亿元。创业板收在4102点，上涨69个点。

0: 成交8364亿元，北证五零收在1276点，上涨12个点，成交218亿元。
1: 恒生指数收在24447点，跌幅1.59%。
0: 日经指数收在69404点，上涨0.13%。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5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盘报10430点，下跌0.39%。德国 DAX 指数收在24894点，上涨1.05%。法国 CAC 四零指数收在8384点，上涨0.4%。再来关注美股6月15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收盘51671点，上涨0.92%。标普五百指数收在7554点，上涨1.65%。纳斯达克指数收在26683点，上涨3.07%。
2: 4100点反复试探，反弹到了什么阶段？超白股收获涨停板，科技主线忙者归来。震荡市操盘失误多，如何避免追涨杀跌？6月行情已过半，下半月拿什么才能稳赢？
3: 好，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江南和余姚，欢迎两位哈。我们说呢，昨天呢整个市场出现了一根大阳线，很多均线呢也是挑头向上，本以为呢今天整个沪指呢能够收复4100点，没想到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哈。这4100点压力究竟大不大？两位先跟我们说一说。
4: 首先呢，我们大盘当中能够站到5日均线、10日均线以及20日均线，能够看到短期当中的情绪能够向暖，阶段性的这个走出这样的一个调整当中呢，肯定是一件好的一个事情。那么走到这个位置当中呢，上方4100点、4130点，甚至到4200点，明显的是有获利情绪和套牢的情绪在这里需要亟待消化的。那么今天来看呢，我觉得主要是能够主动进行调整呢，是一件好事。那么现在这一波的调整也不是说就已经完成了哈，那么接下来可能是两种的一个走势，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继续选择上攻，那么在上攻的过程当中就无视这些压力，那么你就要看到有足够的量能支撑我们能够忽略它，如果量能逐渐缩小，上涨的幅度越来越缩小，大家相应的就要警惕起来了。那么第二种走势当中呢，就是到这个位置当中我们是要做休息的，要消化上方的压力，因为我认为现在这个压力的还是有一定强度的。那么这块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要看到是我们只要是20日均线不被有效的去跌破，能够收回来，而且呢我们如果说下调当中能有缩量的这些迹象当中，就是一个良性的回踩，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是我们可以行动起来的一些机会。
3: 明白，一句话就是目前要看这个放量的情况，如果放量的话上冲，这个时候可能就直接突破了这个压力位哈。余姚说你的观点，今天的整个创业板我们看到一度涨幅超过了2%，而且也逼近了前期高点，这个时候会不会压力比较大呀？
5: 我觉得正好相反就是对于创业板和科创板呢，我觉得反而力度会更强，因为呢这一次的调整其实大家可以看啊，就是科创五零还有创业板指数其实在回调的时候都没有打回到前期的这个大平台的上沿区间内，换句话讲呢，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回撤确认这个箱体被突破了啊。这两天的反弹呢，其实你可以认为是突破确认之后的啊一个再次上攻的一个动作，而上证指数呢，其实在上一轮的调整之中已经打回到了周线的大的箱体震荡的那个区间之内，换句话讲呢，这意味着上证指数已经进入到了宽幅震荡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单纯从这些指数的分类来讲，上证指数可能要走得更弱一些。那么4100点这个位置会不会直接形成一个大顶部呢？目前来看应该也不会啊，因为这个位置呢只是30日均线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昨天这个长阳之后，今天呢其实冲到这个位置展开了一个小幅的震荡，目前来看呢还是一个正常的震荡过程啊。那再往上走反而可能是要去关注压力的
3: 啊，所以
5: 4100可能还好一点，
3: 还好一点。所以你觉得目前来讲双创指数可能他们的这个冲劲儿会更猛烈一些？
5: 是的。
3: 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哈。我们说整个6月过半，外围市场的消息面的扰动因素呢也是逐渐的在减弱，那么接下来下半月大盘有没有希望再次冲击4200点呢？马上连线我们的场外嘉宾刘鸿明，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6: 我是在5月中旬已经空仓，但是在6月9号、10号左右已经加仓回来了。我看好接下来市场震荡回升的状态。当然，主持人问的4200点会不会能到，我个人觉得可能时间不够，但是可以挑战一下。因为接下来市场呢，应该是板块轮动分化的过程，那么市场可能会出现所有板块都会轮动，资金分化，但也可能分散的情况，指数没有那么快冲击。

0: 击，但是赚钱效应可能慢慢的回升。我个人觉得即使不到4200点，但是市场整体来说应该是震荡慢慢回升的状态。
1: 好，欢迎回来。看来呢，后面还是觉得整个六月份的下半月的整个市场

0: 还有就是中期业绩分化以及高位抱团品种当中，都会在可能集中到六月下旬当中去兑现。但是就是我说的，今天为什么说选择在这个4100点没有贸然攻上去是一件好的一个事情，有助于接下来六月底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蓄力再次进攻4200点。那么这个位置当中我们看到哈，就是已经连续性受外部扰动，今天是选择了做了一个突破，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停下来去看了一看这个位置当中呢，我们说提前兑现了我们有可能大成的冲高回落，一些获利盘在这个位置当中进行了结。那么你提前打破这个规律，就减少了相当一部分的说在这个高的位置当中啊集中的一个体现，会往调整的深度当中更深的走的这个节奏就会终结。那么它现在主动选择降速控这个逻辑当中呢，会看到我们是在一个阶段当中呢是来回起伏一下，这样会我们轻指数重个股，大家会有阶段性的一些机会。所以说现在能够去把速度主动降下来，我们大家就要看好了手中的一些标的。那么回归到说科技当中呢有一些继续的表现，那么一些次主线的品种当中呢都有一些逻辑当中，我们啊轻说现在只要调整当中不破位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当中选择一些逻辑。第一，不要盲目的去悲观，我们说啊出现这种情况没有破位，不要贸然的把水位降下来。那么相对于比如调整当中缩量调整，我们反而去应该去做加法。
1: 好，时间到哈，看来江南还是觉得虽然有扰动，但是向上这个冲击4200点还是有机会的。另外就是说手里的个股如果不是说出现了真正的破位，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过于恐慌。好，这是江南的观点。同样的问题问于姚，觉得整个六月份的下半月整个指数能否冲击4200点，说出你的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我觉得指数是分化的啊，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谈到的，上证指数呢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结构之中。在上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比较恐慌，说完了这市场到底还有没有机会。结果呢经过一周的反弹，大家又觉得是不是牛市又重新抬头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两种情绪呢都有点稍微的过冷或者过热。那目前向下来讲，年线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也就是3900点一线。反过来讲往上走，那么在上证指数啊这个周线级别上来讲，那箱体的上沿差不多就在4180到4200这个区域。所以呢如果说指数在下半个月真的探到4200点一线，我更倾向于认为在那个位置应该是控节奏，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形成箱体结构了，那么接近上沿的时候你应该考虑的是降仓位和控节奏啊，这个可能会更好。那么反过来讲，在小指数里边啊，科创板和创业板整个的啊这个结构是属于突破之后的确认动作，所以这两个指数继续往上去攻的可能性更大。那第二点呢，就是目前的宏观扰动因素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去解除啊。那比如说后边我们还看到各国的央行都还有陆续的议息会议的一个公布啊，这个决定的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变化。另外呢，就是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就是中报业绩，特别是预披露，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开始了。昨天我们有一家公司已经开始披露了业绩的一个情况。那么业绩到底好不好，又决定了一些重要的这个估值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整个的流动性啊，到了年中可能也会有一个紧收的一个过程。所以目前呢，就是指数分化啊，直接突破的概率我觉得不高。
1: 好，时间到哈，这种科技股的强势的走势究竟能延续多久，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波整个下杀的过程当中，其实科技股是下杀的主力，但反弹他们又成为反弹的主力。我们举几个例子，像 AI 硬件、MLCC 半导体芯片，这两天是全线爆发，再度扛起了整个市场上涨的大旗，又是不在光里啊，就在心里了。我们看也有很多网友发来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啊，相信相信的力量说，这感觉又回到了一个月以前呢。这算力是王者归来，还是最后的拉高出货？真的是越看越糊涂了。哎，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对于科技股来讲呢，后续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有一些人就认为，哎，越往上走，有可能出现一个所谓的拉高出货的情况。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
0: 因为科技呢，始终我之前做节目时候也提到过了哈，就是明显感觉到它的接力棒是没有交出去的，所以大家现在感觉到它不是又回来了，是没有就出去过，对吧？那么现在它上涨的这个逻辑和我们之前看的又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是逢高我们看到放量确实是有往外流出的一些动作，但现在为什么放缓了？一是呢，我们现在仍然看到的是大的资金、大的主力在这个科技当中抱团是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是第二呢，还有一些承接资金进来的，并不是像之前的这些底部的水位当中，他们瞄准的是不是中长线，而是看到科技品种当中阶段性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看到科技品种当中好

0: 像爱又反复啊，很多的这个机会当中，爱调下去又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一点的改变当中，我们切身感受到了。
1: 嗯，
0: 所以科技品种当中呢，我们也要适当着跟着它的节奏来去做，对吧？那么我们说，仍然主力现在还在科技品种当中，我们不要放过。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观察里面，比如说出现了亏损、放量再次出货的情况，再往外去走。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比较良性的洗盘和一些节奏当中，就可以在里面比较安心的。
1: 所以刚才提到的最让人不太安心的就是出现了亏损又放量出货这种情况，如果能排除在外，其他情况其实整体还好啊。那与同时呢，刚才你也提到一点，就是整个科技股呢也在逐渐的分化，甚至逐渐的在细分行业里游走哈。这个游走呢，这两天我们也看了一下 MLCC 概念最近是反复走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双星新材九天是五板，包括亚双电子也涨停了。今天振华科技、火炬电子、凤华高科呢、云种科技都是涨幅靠前的。另外消息面上也特别的配合，来看一下。那么有消息称呢，本次 MLCC 缺货将延续至2027年，甚至是2028年，或将超过2018年被动元件的缺货潮。另有机构预测，多达13只的 MLCC 的概念股呢，今年的业绩或实现50%以上的增长。还有包括多只 MLCC 概念股本月获得融资客的抢筹，像凤华高科啊、东财科技啊、厦门物业啊等等吧。整个融资的净买额均在1亿元以上，而且刚才提到的几只个股今天也都出现了涨停哈。那两位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就这种细分的像 MLCC 这种行业，它是到了一个阶段高位吗？还是说也是正当其时的一个阶段？
2: 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做这种科技股的细分投资的时候，其实对于大家的专业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 MLCC 在上周五其实是调整的主力军
1: 啊，
2: 后边呢它是出现了反弹。调整的时候为什么？同样的一些啊研究表明，告诉你说涨价可能不持续了，
1: 哎，
2: 告诉你现在啊这些东西不缺货，为什么？马上大厂都要去扩产，正是在这两条消息的影响之下，整个的板块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研究涨价到底能不能延续啊？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最开始的涨价是从村田那边来的啊。说白了，对于卖方来讲，你打个电话就能确认和证实的事情。而另外一个就是扩产，扩产其实你要知道，整个的产能的需求一般是在24到36个月啊，才能够去完成扩产动作，也就是说至少需要1年到1年半。短期的这种紧缺其实不可能去解决，但是这些东西呢，其实你是要基于对于整个的行业有一定的研究的结果，你才能做判断。否则的话，那天大跌，你可能直接就把筹码杀出去了。
1: 嗯。
2: 然后这两天反弹，你又含糊说，我又不敢进啊，到底涨不涨？
1: 是的。
2: 所以呢，说就是对于这种方向，你首先要对行业有一定的基础研究。另外一方面就是，往往一旦某些东西的趋势形成之后，出现的小利空，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的啊这种。在大趋势中首次或者第二次的回调，那么更多的可能性是逢低吸纳的机会。所以呢，就是大家需要去做产业的研判，以及要看它是第几次调整。同时呢，对于这个板块我也想补充一句啊，就是大家对于涨价其实要知道， MLCC 其实是对于需求端有了明显的一个增加，因为 PCB 的层数越做越多啊，对于这种 MLCC 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而且它的价格很便宜，比如说一个设备4万块钱，MLCC 可能就占到这小数点后一两位。那换句话说，4万的东西我从1毛涨到1块，你觉着好像没涨价，但是对于厂家来讲你翻了10倍了。所以呢，就是对于这种价格不敏感的被动元器件，如果它的需求比较强的话，那往往它在强势市场里边容易走出一波比较长时间的这种趋势行情。
1: 所以说到底还要对于这个行业做一个更深度的研究哈。当然提醒大家多看我们节目，另外也看看大家发来的问题。网友春暖花开提到了说，火炬电子我都盈利了13%，今天冲高本来想卖掉，有点犹豫，担心错过大行情。哎，这位朋友其实就是明显没有把这个相关的概念搞清楚，没有了解到这个相关个股的后边的基本面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将来跟我们说说，遇到这种情况你觉得该怎么办？
0: 就大家现在呢，就是散户朋友总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看到往上去涨了就觉得它好，看到往下调了它就不好，对吧？然后呢，就会跟着这个节奏反复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实际的价格当中做反，对吧？首先我们就是要建立完备的交易体系。第一，我们就要看它值不值得我们去做，也就是行业赛道我们要选对。现在我们从5月份当中强者恒强走下来，仍然还是在走抱团的逻辑。也就是说，你看，比如你选择了一些传统行业，或者你只是沾边，就是贴近科技赛道，不能影响你主业的这种，我们大家说高低切换过来，他们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现在逻辑 中期业绩，要看真正能让行业当中有扩展，就是赚到钱的，才能算说我们能够说除了便宜还能去看到它。
1: 嗯，
0: 不然你说我作为可能埋伏到一些偏防御型的板块当中，你就只剩一个便宜。
1: 哎，
0: 这种板块它的持续性是不足以的，你一定要看到它放量，你才能说是不是有阶段性的机会。
1: 嗯，
0: 那么把这一块就能排除很多的标的，我们是不值得在它身上浪费时间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是完备交易体系当中，我们要看到哈，就是我们比如说包括在科技的品种当中，在这些逻辑当中细分，要也是按技术角度当中去看，有一些我们值得可以做一做 T 正 T 倒 T， 而不是说看到它涨我们才进来。你那个时候看到它涨的时候，说实话它已经高了，
1: 嗯，
0: 对吧？阶段性的我们说，哎，看到这个位置有一些了结的时候，你是刚刚接到，那接下来有一点点小的波动甚至是缩量的下调，你都会感觉到恐慌。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对吧？我们一定是趁它往下去调，形成缩量的调整之后，逐步的把它给建仓，这个才能值得去等待。
1: 另外我们看网友小棉花提到说，前两天呢我追了这康强电子了，开板那天呢给我洗出来了，昨天又追进去了，来回瞎折腾。哎，确实是这样，即便说他看好了某只个股，这个整个波动在这两天比较大的情况下，也容易把我们普通散户洗出来，这时候该怎么办？
2: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一波的引领型的资金跟以前不太一样啊，就是在之前弱势市场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由游资啊等等去炒题材来去催化的，机构呢其实往往没有形成一致性的一个预期啊，它各自出击。但是这一次呢，其实机构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一致性预期，大家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硬件相关的这些品种不断在抱团。那在机构啊引领的这种行情里边，往往是做反着的操作。什么意思？就是你别追板，因为它不走连板，它往往走的就是我冲高了之后，哎，可能后边回落两天，回到五日线了跌不动了，哎，我又重新启动行情。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如果它短期涨得多一点了，你卖一卖，然后回打到均线得到支撑了，你再做回接。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儿拉了8个点9个点了，我觉得要涨停了，我追进去。如果它是第一次可能还好啊，就是之前没涨停过，第一次，那这个时候你进可能是一个加速点。但是反过来，前面已经连着涨几个涨停了，稍微缓了一天，今天又往上冲，弄不好可能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
1: 如何减少追涨杀跌的概率？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刘鸿明，一起听听他的最新方案。
3: 大家都想做低吸高抛，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追涨杀跌呢？主要原因在震荡市过程中板块轮动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出一个策略啊，你可以采取一个分仓布局，类似于就像我之前说的足球配置，你可以用2到4成仓作为前锋，作为科技成长板块的操作，作为一些短线的操作或波段的操作，那么可以用4到8成仓，你可以做一些中线的布局，可以做一些未来3个月甚至6个月的操作，看好的赛道、看好的板块或看好的个股作为中线布局，然后再要个守门员，设个10%到20%仓位，布置一些红利啊，或者说长期的价值股作为这个底仓压仓石。在这种过程中，你的心态和操作就会不会发生这种反复翻转，然后不会出现追涨杀跌情况。
1: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呢，鸿明也是提到了啊，需要通过仓位的一个控制，特别是这个短线仓和中线仓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来完成目前来讲的这种防御和反击。当然，说到这个对于六月下旬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机会的把握，两位跟我们说说，我觉得在整个六月下旬，哪些板块可能更有机会跑赢市场？
0: 我认为六月下旬比较稳妥的是 PCB 覆铜板，这个就集中在这一块领域当中。因为我之前讲过啊，就是整个科技的硬件赛道当中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像就 AI 算力啊，就是这些硬件的品种。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说就站在光里面，我们说的像通信设备啊这种里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PCB 啊，然后往后延伸着，比如像这个被动元器件，对吧？那么也是说这回的第三层是最为抗跌的。那么前两层都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而第三层产生了一个分化，叠加着这回是以业绩为王的情况下呢，第三层 PCB 呢，它是完完全全业绩兑现当中在这里面是脱颖而出的，叠加着我们说对比着 CPU 反复的炒作， PCB 的这个整个的空间还是比它要低出很多，有更大的想象的空间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里面大家呢就是说逢着它出现了一些调整之后呢，我觉得是逐步可以去看到它的。
1: 好，逢这个调整可以关注一下 PCB 的相关的细分领域的机会哈。那余姚更关注什么？
2: 我 非常赞同姜老师的观点、
1: 啊、理解合一了、啊、
2: 对，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抱团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机构啊，它你会发现每一次它都会找相对业绩增长确定性更高的一个行业，而目前呢就是确定性更高的就是扎堆在了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硬件品种之中，而马上又到了中报的披露期，在这个阶段呢其实

0: 其实大家就在想，哎，你业绩又能够有增速，同时呢，我现在的估值又不是特别贵的，那在这些选择里边 ，PCB 的优势可能更明显一些。你说光是不是也很好？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其实关于 CPU 和 NPU 的这个路径之争，现在大家的分歧开始逐步的显现。所以呢，像这些呢，这个就是它可能资金会不会就短期会有一些分歧？而 PCB 这一块大家的认可度还很高，而且现在上下游的关联性的这个东西都在炒啊，比如说什么。这个铜粉呀，然后包括甚至现在已经开始逐步传导到这个 PCB 药水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细分，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小的产业大家的关注度和扩散性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在这里边去做挖掘。
1: 这是两位的观点，当然提醒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结合板块个股举足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之后是我们的财经小课堂，有请嘉宾许志带来借道 ETF， 让你轻松的站在光里，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16日关注分红了，上市公司加码股东回报，增新品，智能家居也能享国补，找多点，北京发布营商环境十大行动，马上逐一解读。近期不少上市公司先后实施了2025年年度分红和2026年一季度分红计划，同时呢，已经有数百家上市公司对外公告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业内人士表示啊，上市公司低资本开支，自由现金流长期充裕，账面闲置资金多，应当稳定常态化分红。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信等领域成熟企业都是值得未来关注的重点。北京市商务局等八部门最新批录，2026年以来，北京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经带动新车销售超过110亿元，绿色家电数码产品销售破100亿元，以消费端绿色升级带动产业能效提升，持续释放绿色消费潜力，提升生活品质。北京市正在研究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方案，拟在国家统一指导下近期发布实施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激发多元消费活力。6月15日，在2026北京 CPD 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布了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比如在让政府服务更高效方面，开展局处长走流程行动，让政策制定者以企业群众身份体验办事全流程，精准查找堵点。在让企业经营更安心方面，推进全市各区线上线下标准统一。在让发展动能更充沛方面，鼓励各区先行先试，形成一批首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2025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报告显示，北京 CBD 在全球吸引力排行中再进一步位列全球第6，亚洲第2，中国第1。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许志老师。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好，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再给大家做一下回顾啊。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3: 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你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有啊，这也是这个我在工作之中呢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好多朋友们都会问，哎呀，哪个标的好啊，我就是想参与一下啊，但是
3: 想买了就挣钱啊。
4: 哎，对，但是你跟我讲那些产业链，我一来不想听，二来听不懂，所以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第一步打开你的交易软件啊，去找你想操作的那个方向啊交易量最大的 ETF， 注意啊这个交易量一定要大啊，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第二点呢，把这个 ETF 的持仓打开啊，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到啊，比如说 F10 对吧，去挑里边持仓占比比较靠前的公司，这代表这个 ETF 对它是更加看重的。然后第三步啊，因为公募的这个 ETF 每个季度啊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的变化，那么你每个季度呢是需要根据这个持仓的变化去调整你自己的仓位的啊，如果说哎上一个季度还在，那么这个季度不在的，你是不是考虑去啊调整一下，如果说突然增加来呢，是不是要考虑调整一下。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国泰通信的 ETF， 它里边就列出了啊这个它的前20大持仓的标的啊，其中的占比

0: 占比变化是非常大的，这就代表了这一个标的在整个行业之中呢，它的这个利润的占比。另外一点呢，还给你给出了一个所属的行业啊，子行业也给出来了啊，这个在大家挑选之中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1: 许志老师是选择好大方向，然后去到一些大的这个行业 ETF 的基金里头，我们去寻找哎排行靠前的一些好股票啊，这是您的这个选择的股票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虽然强势股我们也看到了，但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买。来看看这位网友爱在深秋他怎么说，他说生意科技一直在我的自选股里啊，5月18号涨停了，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突破，想着等回调下来之后我再买，结果根本不给这个回调的机会，一路上行了九个交易日，涨了42%，急得他是直拍大腿，大腿都拍肿了。我想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止他一个哈，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那想听听许志老师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这个买点怎么买呢？
0: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大家需要把自己的资金呢啊需要分开去做啊，把它资金分成三份啊。第一部分是底仓啊，底仓是干嘛的呢？就是你只要确定这个方向啊，它的大逻辑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方向，那么这个底仓就是在你确定它的大逻辑的当下就应该立马加入的，不用去管它当下的趋势它在什么位置啊。尤其一些近两年非常火的比如说光通信的方向，你等真的等不到像样的回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一直看着，那么倒不如先把这个底仓放进去。然后第二份资金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回调加仓的一部分资金。这个部分就干嘛呢？如果说哎，您的这个对股市的感觉还真挺对，确实有回调，那它就用上了，对吧？它加进去之后呢，因为您本身啊加入这个方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未来趋势很好，那么大方向是向上，那么加第二份仓啊，第一部分呢可以帮您把之前的成本线往下拉一拉，第二个部分呢可以帮您增厚收益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呢再就是第三份的仓位，第三份的仓位需要注意重点关注啊，这个叫做博弈仓位，这个部分的仓位是不轻易入场的啊，它只在有一些大级别的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入场，比如说我们啊遇到的这个原油价格突然间飙涨啊，把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全都被打到地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才是您使用这个博弈仓位的时候，它主要赚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啊恐慌情绪甩掉的这部分仓位啊，您用博弈仓位把它拿到手，然后等这部分情绪回暖赚的是这个收益啊，这就是三分啊。有这个方法呢您就不用太过于去啊计较，我说我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低点，对吧？尤其一些大的主线方向太计较了真的上不了车，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方法，也就不纠结。但还有一些朋友纠结什么呢？哎呀，这只好股票哈，你说涨那么多了，我这时候上去我是不是就是最后一半了？
0: 好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就即使是分仓进去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就去接最后一半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啊，确定一下这个方向后续的逻辑还在不在，它能不能还能持续，如果它还能持续。

0: 文化产业收入突破2.67万亿，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如何强势崛起？
1: 北京文化产业占比已经达到11%，显然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0: 新业态占比超70%，数字文化如何能成为北京核心引擎？
2: 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
0: 科技力量如何让传统文化真正炒起来？
3: 当我踩到地上的时候，我的脚下是有小鱼的，是脚下生鱼，
4: 就像它水上走路一样。
0: 科技赋能文化如何平衡效率与内涵、创意与价值？
5: 科技向善的这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标准必须前置。
0: 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科技赋能，文化领跑。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佩林。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突破2.67万亿元。

0: 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占比超70%，上市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20%。一组组亮眼的数据背后，彰显着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崛起。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我们继续通过数据带您了解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
1: 2025年，这家北京文化企业全品类产品全球销量超4亿只，某单品 IP 销量破亿，它就是泡泡玛特。2023年9月，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园。今年4月30日，该企业又有新动作，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换新升级。
2: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更换成了森林区特色的一个包装精品怪诞团，这边是精灵树屋了，军阿超作为核心演出，森林区的大首领贼某某经常会和大家在这里进行打卡拍照互动，怦然心动。拉布布为造型的一款跳楼机，云朵上的华尔兹与 Dimo 一起梦幻的旋转，飞翔的拉布布，让我们和拉布布一起乘风破浪吧。
1: 打造极致线下体验，让 IP 赋能实体，体验激活消费，这就是当下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的运营途径。它用创新重构文化生产与消费链条，把情感价值、IP 价值转化为高效能产业动能。
3: 我们一直说消费是解决满足感和存在感嘛，现在大家绝大多数消费是非刚需以外的消费，那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绪价值的非刚需的一个产品哈。那到底它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让你有满足感啊，更好的让你有存在感？其实这个是我们核心要关注的点。
1: 从初代盲盒引爆市场，到多元 IP 矩阵风靡全球，这家北京文化企业始终紧跟消费趋势迭代升级。
3: 很多人在想他为什么会一直买，我觉得很多人忽略一个点，当你买一次这样的产品和服务，你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快乐和美好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会持续的。
1: 2025年，泡泡玛特全球营收达到371.2亿元，同比增长184.7%，经调整净利润130.8亿元，同比增长284.5%。泡泡玛特的全球化也取得成功。2025年，该企业海外收入占比43.8%，业务覆盖超过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3: 国内增长还挺快的，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也希望各个国家它能够按照它的一个合理的速度在涨。
1: 泡泡玛特的快速崛起是北京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数据印证实例。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成绩亮眼，
4: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合计26738.6亿元，同比增长13.8%，较2024年提高7.2个百分点。内容创作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新闻信息服务以及创业设计服务四个领域增长较快。2024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为5767.5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8%，占 GDP 的比重为11.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1: 其中，上市文化企业营收和市值同步跃升，北京以硬核数据领跑全国。
4: 从上市文化企业总体规模看，截至2025年12月底，北京市规模以上上市文化企业内地股票总市值为4787.2亿元，同比增长12.8%。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783.7亿元，同比增长20.8%。从上市文化企业行业分布看，形成了以影视节目制作、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广告服务为核心的支柱板块，反映出市场对北京文化企业发展实力与潜力的认可。
0: 欢迎回到演播厅，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副院长戴俊成教授，欢迎您。媒体评论员张春蔚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
0: 咱们现在有提到一个词儿叫做文化生产力，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二位老师之前有了解过。
5: 文化心智生产力，
0: 文化心智生产力，
5: 对，一般有两方面的理解。
0: 嗯，
5: 第一方面叫做文化与心智生产力的相互赋能。
0: 嗯，
5: 一方面而言，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心智生产力不断地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0: 嗯，
5: 另一方面，文化又赋能心智生产力，特别是像总书记提到的文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文化的心智生产力，那么这时候指的是我们说的像新业态
0: 啊，
5: 以及我们说的文化的新科技等等，还包括我们说的文化发展的新要素。
0: 春伟老师的感觉呢？哎呀，春伟老师是有备而来啊！带了一个包，我天哪，这不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吗？
6: 看看这一个包，
0: 这个包全都是我的情绪价值。
6: 但是这个包的名字叫痛包，
0: 痛包。
6: 嗯，
0: 为什么叫痛包呢？
6: 把谷子装满，然后这个包就叫痛包了。
0: 我这有一个大隐藏，你看，
6: 哎呀，
0: 这个承载了我的情绪。
6: 除了痛包以外，我们看到更多样的东西了。
0: 哇，春伟老师，
6: 想一想，
0: 资深的粉丝啊。
6: 第一，我们做研究嘛，
0: 啊
6: 对，然后第二的话呢，如果你想向下兼容20年，你就必须知道00后们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以前我们看到一个哪吒，现在是一串哪吒，这是代表着哪吒的春夏秋冬，我估计很快是24节气了。他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就可以与时俱进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收藏，从小的时候收集那个方便面里面的卡片，还有那个杂志里面的球星卡，
5: 球星卡
0: 是不是？哎，您范教授，您也是有过集卡的人，是不是？
5: 我也吃过不少的小浣熊方便面，
0: 装满了我们这个对于时代的回忆，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又有一些小惊喜了。那这些其实都属于咱们文化心智生产力，
6: 它的背后本质就是一种情绪嘛。啊，我觉得一个时代打动你的东西它一定有共通性，但是在这个共通性的背后其实是如何平复你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些痛也罢，快乐也罢。还有一点就是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交工具，因为你只要把这个产品一露出来，大家就会说自己人。
0: 春伟老师说自己人，你哪里你包了？
6: 对呀、啊，
0: 好，那咱们北京是全国首个出台文化心智生产力专项政策的城市，那这对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5: 这个政策的出台啊，我认为指明了三个新的方向。第一，为北京市文化产业的业态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引导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向更高科技、更富文化内涵的产业来进行相关的发展啊，比如说传统影视，像现在的超高清的网络视听等等。那么从原来的传统演艺，像现在数字演艺的业态的一个不断的提档升级。
0: 嗯，
5: 第二方面呢，是为文化科技的新科技的指明了方向，像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最新的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那么第三方面是新场景，硬科技和优质文化结合，所以新业态、新科技、新场景是这个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动向。
0: 树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短片当中呢，我们刚才看到，我们通过北京市统计局社会与文化统计处的采访呢，我们了解到北京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11%，那这对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支撑作用？戴教授，
5: 从这组数据啊，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啊，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那么我们经常说，要判断一个产业能否成为一个区域的经济支柱性产业，就看这个产业在 GDP 的占比，一般是以5%。那么我们说的北京文化产业占比已经达到11%，显然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也成为我们看到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那么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北京新旧动能转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引擎。第三方面，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对于我们激活消费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那您认为北京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哪些方面呢？
5: 我们经常说的叫做有人、有钱、有科技。北京发展文化产业最大的优势啊，在于北京是教育高地啊，那么有非常富集的高 端的文化产业的人才，另一方面北京也是一个金融中心，那么资本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北京也作为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那么与全国文化中心发展啊相得益彰，那么也为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发展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
6: 文化的背后它一定是审美的认同，那么这个审美的背后本身就蕴含着人民群众审美在提升，那你的公共产品也必须跟上时代的一个脉搏，从个位数到两位数，这个背后不是一个简单的倍数级的提升，而是让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升级之后所带来的增长的可能性。
0: 那规模领跑让北京拥有了文化心智生产力的在发生变化，就是以数字内容、潮玩文创、互联网服务为代表的新业态强势崛起，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一起来看
1: 下节看点，原创 IP 依托情绪价值实现产业高速增长，直播新业态如何靠内容赋能文旅。
7: 我们打造了与会同行月山河的直播栏目，已经覆盖了全国20余个省级行政区，全网累计观看量超过了18亿人次。
6: 那这个时候你说它是个电商企业吗？
5: 对。
6: 然后你说它是一个流通的数据吗？你说它不是一个文化公司吗？就是你发现去界定它就很难。
1: 流量为桥，文化为核，北京持续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
4: 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同比增长17.2%，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1.8%。
6: 那我们会看到的话呢，就是北京的文化市场的供给是多元的。
5: 文化新业态啊，它的特征啊，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强增长、强辐射、强渗透。
1: 北京文化心智生产力，科技赋能，文化领跑，述说北京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是北京文化新业态企业，深耕文旅传播与文化赋能，成为拉动北京文化心智生产力的新锐力量。
7: 在文旅内容方面，我们打造了与会同行月山河的直播栏目，截止今年4月，我们的相关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20余个省级行政区，全网累计观看量超过了18亿人次。到目前为止，有数千款地方特色产品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1: 如今文旅直播成为看得见、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新方式，镜头走遍山河大地，挖掘各地非遗人文与特色风光。
7: 在内容文化传播的方面上，我们陆续打造了许多特色的文化 IP 直播活动，目前已经累计开展了100余场的直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读书分享，让大家能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尽力去助推北京文化新业态的提质发展，也希望能够为行业创新成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他们举办40余场读书直播，推介1000余本好书，累计售出图书超过400万套。从文学推广到全民阅读，从影视赋能到历史科普，这家文化新业态企业持续丰富文化内容版图，拓宽北京文化新业态的发展边界。
7: 我们作为一家北京的本土企业，非常希望能够围绕着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依托于我们自身的业务做一些落地的实践，尽我们自身所能助力行业的发展。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走进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探访了看见殷商展览，直播观看的人次有270余万。去年暑假呢，我们依托了游之万物开设京津主题活动，围绕着首都博物馆、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打造了优质内容。今年年初呢，游之万物这档特别栏目又走进了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1: 立足北京，他们深度联动北京优质文旅资源，把直播间搬进北京的文化地标与山水之间，让更多人看见北京的文化魅力。
7: 我们先后在北京开展了3场户外实景直播，其中2场落地在平谷，1场落地在怀柔。在产品销售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带着大家云游金海湖等京郊的游玩项目， 以上这三场直播呢，累计了在线人次2800余万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向更多的观众来推荐北京的地道好物，同时也分享着北京丰富的文旅资源。
1: 流量为桥，文化为河。这家北京文化新业态企业的创新实践，正是首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北京持续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
4: 文化新业态企业引领作用显著。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

0: 同比增长17.2%，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1.8%，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主要受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互联网广告服务三个行业带动。
1: 好，短片回来，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看到了与辉同行。我相信提到与辉同行，应该所有刷手机的朋友都不陌生，王二老师应该很熟悉了。
2: 与辉同行卖那个杂志啊，他把别人很多渠道都完成不了的销量，他一场直播就能够带出来。
1: 我觉得特别厉害的是他能把它相互结合，比如说他在卖个玉米的时候，他能聊出这个书的内容；卖这本书的时候，他能聊到这顿饭的滋味。于是他把产品跟产品相互这个绑定了之后呢，带火了两个方向的。
2: 对，那这个时候你说他是个电商企业吗？
3: 对。
2: 然后你说他是一个流通的数据吗？然后你说他不是一个文化公司吗？就是你就发现去界定它就很难，而且还有一点，它的规模又很大。它不是说哦，我卖几个亿、十几个亿这么简单，它的量又很大。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对一种新业态和一种新模式进行新的从属的建立。
3: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种电商直播带货以外啊，与辉同行可能还是一个阅读的销售商，还做一些旅游线路的一些推介等等。
1: 有做文旅，有做图书。
3: 对对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与辉同行正好可以视为我们提到的文化新知生产力。
1: 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介绍了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文化新业态企业营业收入占文化企业总营业收入超70%。春伟老师的感觉呢？
2: 第一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的话呢，就是北京的文化市场的供给是多元的，然后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什么手电新的一些模式，包括我们在知识产权，尤其是文化知识产权领域当中的很多的一些注册量啊，然后推广度啊，这些背后本身都在说明我们的文化 IP 以及它的独创性优势的各种体现。
1: 那为什么文化新业态能够成为北京文化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3: 文化新业态啊，它的特征啊，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啊。第一，我们叫做强增长啊，也就是说它的增速啊要远高于文化产业一般业态的一个增长。第二方面呢，我们叫做强辐射啊，那么它可以显著地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上中下游。那么第三方面啊，强渗透，这些新业态的发展，正如刚才春伟老师提到的，跟我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密不可分了。也正是因为这三强的一个特征，使得北京的文化新业态有了这么一种发展的一个规模，也是它发展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另一方面而言，北京文化的新业态对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啊，它起到的一个支撑作用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啊，北京文化新业态的发展正是我们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化跟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本身也在进行深度的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博空间以及公共文化空间依托更为优质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来提供的这种非常丰富的文化产品，已经满足了我们市民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方面呢，文化产业的发展啊，实际上也带来了我们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像泡泡玛特还有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文化产品日益走出国门，它不仅代表了北京，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也是我们说的讲好北京故事，来展现我们北京形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
1: 谢谢戴教授的分享啊，新业态的蓬勃生长为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活力，而支撑业态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正是前沿技术的深度赋能。我们来跟随体验官去现场看一看。
4: 下节看点，新技术给文化内容生产体验场景带来了哪些颠覆性改变？
5: 手到达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会触发要壁画的一个内容。
6: 就好像真实走进了山洞，然后自己拿了个火把。
4: 如何平衡技术效率与文化内涵之间的关系？
3: 一句话来概括，内容为王，科技向上。
2: 最重要的是国家标准，标准必须高于我们现在的伦理的标准。
4: 北京文化新智生产力，科技赋能，文化领跑，述说北京精彩内容正在播出。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力，下面一起探访数字科技怎样让传统文化沉浸式出圈。

0: 欢迎来到易云数字艺术中心。
1: 体验官今天带您打卡的这个地方，目之所及皆诗意，每一个瞬间都独具韵味。
0: 这就是我们几千年以前的一个壁画，当我们的手到达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触发壁画的一个内容。
2: 哦，就好像真实走进了山洞，然后自己拿了个火把。
0: 这个是讲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纹样，轮廓纹，然后缠枝纹，蝶恋花纹，通过我们的带状屏和曲面屏把它作为一个呈现。
1: 这家数字艺术中心以各种前沿科技为载体，打破传统观展模式，将静态文化转化为可交互、可创作、可留存的沉浸式体验。技术重塑内容创作与文化生产，让文化活起来，让艺术可参与，实现观赏、体验、创作、收藏的完整闭环，全面升级大众文化消费新体验。
0: 这个展项也比较有意思啊，我们点击屏幕，跟着教学呢一起来完成一个数字彩陶，像我们的手可以扩蛋啊，哎，可以往上涨啊，然后收起来，
2: 有点像无实物表演。
0: 对，我们可以镶嵌出不同的一个纹样。这个陶瓷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数字藏品了。扫描这个二维码，图片放到手机上，制成杯子和包，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消费的闭环。这个屏呢是结合了实物与数字信息，可以360度的去观赏。这个展呢叫出神入化，结合了中方的水墨画和西方的油画。当我踩到地上的时候，我的脚下是有小鱼的啊，是脚下生鱼，比较有意境啊，
2: 就像在水上走路一样。
0: 对，观众可以在这儿进行打卡拍照，就像人在画中一样。这个展用了轨道镜的一个技术，把影和屏进行了一个联动，像我们中方的仙客从画里面穿出，也有由画而进，疗愈空间叫心流万象。您站在那儿，双手握住这个传感器，然后可以看到屏幕上正在分析您的情绪，会有一段视频来反馈您现在的一个情绪。观众可以通过拍照生成一个 AI 专属的赛博形象，我们来体验一下国风的这个，扫一下就可以放到手机里保存。AI 数字充电宝，像这个是一个屏幕，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易云文创进行实时更换，而且它不耗电。
1: 这家数字艺术中心运用各种前沿科技，让文化从静态观赏变为可玩、可创、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0: 截止到2025年，我们累计接待了33万个客流，然后其中呢，中小学研学呢也承接了将近500场，覆盖了3万个中小学生。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政企也有300场以上，覆盖了将近3500人。
3: 好，短片回来 ，AIGC 数字展览这些新的技术，给文化内容的生产体验场景带来了很多颠覆性的改变。我特别好奇，有没有什么优秀的案例可以在现场跟我们分享的，戴教授？
4: 易云艺术中心正好是我们说的 AIGC 在生产端、传播端、消费端，对于整个的文化产业业态改变的一个非常经典案例。首先从生产端而言 ，AIGC 的出现极大的降低了内容生产的成本，然后使得内容生产标准化。进一步的规模化。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说在传输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单纯的线上转向这种线上跟线下的相结合。那么最后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介入也好，尤其是这种沉浸式的介入，使得我们在易云艺术中心里面看到的是让消费者从原来的旁观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和体验者。那么人工智能改变的文化产业的各个行业，比较有代表性的像传统的出版发行的行业，数字阅读现在越来越多的沉浸式的这种阅读的产品，那么再像影视产业现阶段的超高清，还包括我们说的第二现场等等的视听产业的发展方向。再比如说对于游戏产业的影响也是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从前端的生产然后到甚至

0: 是游戏中的 NPC 的根据这种人工智能的量身定做，不好说千人千面，但是现阶段的游戏作品里的 NPC 可能是百人百面，给不同的玩家不一样的体验。
1: 我们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2: 就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虚拟和现实之间会离你很远，但是你看现在有的人的虚拟可能很长时间，但是有的人的现实反而变得很少。尤其是我看到今年以来的养龙虾，对吧，你现在看到中国主流机场打的最深的广告是什么？企业云。然后以前大家觉得云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但是今后你会发现云的细分，它能够带动的资源，它能够完成的上下产业链的打通，以及它能够推动的自己在某个领域的理解往前更深一步。
1: 科技给个人赋予了很大的一个能力，我们一个人就可以活成了一个团队，其实是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一个生产力啊。那在技术赋能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技术效率和文化内涵还有创意价值之间的关系？戴教授，
0: 我觉得两者之间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内容为王，科技向上，善良的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文化科技这对关系里，科技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啊，也就是我们不能让科技简单的越俎代庖而忽视了内容本身。因此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科技向上而言，科技要守住底线。一方面不能因为科技的肆意的发展，通过算法抹杀了文化的多样性，可能让受众啊进入一种信息茧房啊，以及过滤泡泡等等啊，类似这些相关的一个现象，导致我们既有的这种文化多元性等消弭。那么另一方面而言，尤其是 AIGC 技术的出现，无形之中也打击了我们众多的内容原创者他的一个积极性啊。因此在科技向上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就是对于我们广大创作者的知识产权的一种守护。我们要打造高峰而不仅仅是高原。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真正要创作出既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能够提振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内容为王最为关键的地方。而这些内容而不仅仅是为流量而走啊，跟着流量去哪，我们打造什么样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的是科技的出现导致了内容的粗制滥造等等，其实不是的，而是在于说你真正有没有心去打造一个真正优质的一个内容。因此回到刚才的问题来我始终觉得对于一个好文化科技的产品，一定要坚守住我们说的内容为王，科技向上的一个底线。
2: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讨论的最多的现在就是算法哈，算力、算法和语库。那么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国家标准。科技向善的这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标准必须前置，而且你的标准必须高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基本的伦理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的规范未来的快速发展。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七月份的一个夜晚，几声枪响打破了枣庄蒋记村的宁静，随后林子里出现了几个黑影，其中的一个还受了伤。他们敲开了一户老百姓家的门，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0: 被重重的关上了。他们接着又去敲旁边的一户人家，这次可好，连门都没有开。他们就这样一直敲，接连敲了几家，没有一户人让他们进家。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电影资料。
1: 这是1956年出品的抗战经典老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画面。电影故事说的是，当年在津浦铁路临枣支线上活跃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劫火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与敌伪展开了殊死搏斗，像插入敌人胸膛的一把钢刀。
0: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枣庄就活跃着这样一支堪称传奇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非常的拥戴。难道说前面那几个被拒之门外的黑影会是他们？不可能吧，铁道游击队那可是一个让老百姓引以为骄傲的队伍，怎么会落魄到这个地步呢？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得回到那个年代。
1: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日本侵略者故伎重演，在侵略华北的同时，把战火烧到华东、华中地区。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经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正面的大型战役后，侵华日军的战线越拉越长，深入中国内陆，主要依靠海军补给作战的侵华日军陷入了被动局面，侵华日军的兵力补给和后勤补给出现了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用游击战术，更是让侵华日军的补给线变得脆弱不堪。刚才的那几个黑影正是打击侵华日军的铁道游击队队员，他们现在正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1938年日军占领枣庄之后，就开始对枣庄煤炭资源进行疯狂的开采和掠夺。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的七年时间，日军从枣庄煤矿开采原煤1300多万吨。这些原煤经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直到连云港，最终被运往日本。
0: 日军不仅疯狂地掠夺资源，而且还利用商团、洋行、米面代销点等商业机构进行特务活动。日本人在这些商业机构里面安插便衣特务，他们搜集情报，跟踪我地下党人，逮捕暗杀抗日军民。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决定选派人打入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那么派谁去呢？像这样熟悉枣庄的人有两个，正是这两个人日后在鲁南地区建立了一支神出鬼没让敌人非常头疼的队伍。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人可能都还记得，他就是电影中铁道游击队的队长刘洪。那么生活中真实的刘洪，他的原型是谁呢？就是这个人，洪振海。1910年生，当年28岁，后来他当上了铁道游击队队长。为什么要派他去呢？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枣庄人。洪振海的姐夫是火车司机，所以他很早就跟着姐夫学会了开火车，并且他能在时速40公里的火车上下自如，这个本事让他有了很多的追随者，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派来的第二个人王志胜。就是这位，当年他27岁，后来当上了铁道游击队的副队长，他也是枣庄人。王志胜和洪振海是发小，从小就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渣，一起在铁路线上长大。 王志胜一回到枣庄，就以搬运工的身份打进了洋行，把情报及时的交给洪振海，洪振海再转交给山区的部队。那时候日军只要一有增兵或是调动，

0: 会放过。很快他们俩就干了一票大的。干了什么呢？这是日本提到他呢，因为他被红王二人给盯上了。这里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号，它是日本的特务窝点。这张照片上正是正太洋行的后门，看上去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院。一天的深夜，洪振海他们偷偷的就溜进了洋行，上去咣咣就剁了几个日本兵。
1: 1940年，日军第32师团和独立第10旅团共集结50000日伪军，对115师所在的抱犊固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作战。115师在政委罗荣桓的指挥下，一面利用地形优势与日伪军展开周旋，一面指令活动在日军占领区的各地下武装，趁敌方后方空虚，千方百计扰乱日军的扫荡行动。
0: 接到命令后，洪振海率领着铁道队立刻行动起来，准备大干一场。这可是他们公开身份之后的第一次大行动。那么这回他们的目标又是谁呢？没错，还是在正太洋行。
1: 五月在洋行的行动之后，铁道游击队又展开了一系列活动。6月，袭击日军押款列车，缴获法币80000余元。8月，破坏京浦铁路韩庄段，致使日军运兵列车脱轨。9月，拆除枣庄至临城铁轨1.5公里，砍断电线杆100多根，使枣庄日军的通讯和交通同时瘫痪。
0: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游击战也正在侵华日军的占领区内到处开花。在进入相持阶段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侵华日军都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前线攻势，为正面战场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1: 这个片段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电影里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弹琵琶的样子，在无数观众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词中还提到，他们劫军列，打洋行，扒火车，炸桥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0: 每次打了胜仗之后，他们就会弹起着心爱的土琵琶，再吹上唢呐，唱起他们那动人的歌谣来庆贺一番。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一个外来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1: 拆铁轨，劫火车，偷武器，打洋行，铁道游击队这一连串的活动引起了侵华日军的高度警觉。他们决定在枣庄和临城紧急组建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来对付铁道游击队。另外还秘密从济南调来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中国老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0: 为了对付铁道游击队，这个家伙做了大量的功课。他仔细研究了铁道大队的活动规律，然后根据这些研究结果采取了几项强硬措施。他的这些措施一招比一招狠，他一上来就先给铁道队来了一个下马威。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有这样的场景，我们来看一下。
1: 一到临城，这个人就让铁路警察立下军令状，哪个车站哪个线路出了问题，铁路警察一律要军法处置。他还渐渐地摸清了铁道队的行动规律，其实很简单，铁道队员都是白天隐蔽夜间行动，所以才能神出鬼没。针对这个特点，他派出特务队跟踪铁道队员，

0: 但发现队员在哪个村子落脚，就立刻调动部队包围村子。
1: 现在游击队员们很难接近铁路线，也就很难行动。可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后路被断了，连落脚点都没有了。同时，侵华日军还大大加强了交通护送队伍的武装。在敌人的阴谋诡计和火力优势之下，铁道游击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这个人名叫潘福安，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原馆长，他从事铁道游击队的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收藏的相关文物有1000多件。潘福安对于铁道游击队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关于当年侵华日军派的这个神秘人物是如何打击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为了对付铁道队，日军专门组织了一支假铁道队，他们穿着咱们铁道游击队他们同样的服装，都是带着两口驳壳枪，跑到村里以后呢，敲老百姓的家的门，只要就说呢，我是铁道队来了，大家你开门，就说你们四通八路，他把这些老百姓抓起来就杀掉，老百姓最后不敢开门了。
1: 听到这儿，您总算明白了吧？为什么在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那些铁道队员就是敲不开老百姓的门，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要说主动出击去打击敌人了，就连自己的生存都没法保障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费了很大的周折，他们终于弄清楚了这个神秘人物叫高岗茂一。很可惜，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当然更没有任何的影像资料。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从济南派过来的，没错，他就是济南特高科科长。
0: 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面有一个叫冈村的日本特务，他的原型其实就是高岗茂一。高岗茂一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受过严格的军事化训练，他出生在中国东北，所以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对我国的风土人情也非常的熟悉，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1: 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是2005年对84岁的老铁道队员张世银的采访，一起来听一下。
3: 高岗这个家伙很狡猾，很怪，他跟什么乡长结拜兄弟。
1: 这家伙还真有一套，据张世银回忆。临城地区有50多个伪乡长、保长，这里边有40多个都和高岗拜了把兄弟，他还认了什么干爹、干儿子等等。看来这个家伙确实是懂得笼络人心，让这些人甘心的为他效劳。不过现在既然已经查出来就是高岗，那么洪振海他们就绝对不会放过他。现在他们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除掉高岗。不过一开始队员们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高岗到底长什么样谁都没见过，这怎么下手啊？于是大伙一商量，蹲点儿，先把他给揪出来，找到他。那么这个点儿在哪里呢？临城火车站，这是高岗上班的地方。经过乔装打扮之后，队员们就都埋伏在了火车站附近。当天晚上，刘金山就化妆成了一个铁路检修工人，他在打气工人的带领下就进入到了临城火车站。只见刘金山一手拿着信号灯，一手还拿着一把榔头，这一路上他就把高岗驻地附近的情况都摸透了，什么地形，什么建筑，警卫情况怎么样，这一切刘金山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第二天，刘金山看到从车站的侧面进来几个人，前面是两个便衣，后头跟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在这时，迎面来了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 他笑着跟这几个日本人打招呼：“高岗先生。”其中一个日本人点了点头。这一切都被刘金山看在了眼里。就这样，目标锁定了，终于可以行动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列军车突然从北面开了过来，这可完全是个意外。那他们还能够按计划行动吗？
0: 火车在临城火车站停了下来，军车上下来了成群的日本兵。这个时候动手，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刘金山和王志胜及时躲到了几节空车皮底下观察动静。几个小时过去了，列车还是没有要开走的意思。王志胜担心外面接应的队员等不及了会贸然进站，就用手中的信号灯通知外面队员不要进来。
1: 就这样，一天过去了，日本兵没有走。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走。到了第三天，火车依然还在这儿，怎么办？行动是不是就要泡汤了呢？没有。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机会终于来了。
0: 1941年7月13日晚上，列车上的日本兵都进军营休息了，大家决定趁这个机会行动。铁道队分成四个小组，洪振海带领一个组在外面放哨，其余三个组直奔车站。他们越过封锁沟，爬过电网，冲在前面的人一脚把高岗贸易办公室的门踹开了。首先进去的是刘金山。
1: 他就是刘金山，当年是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一脚踹开办公室的门之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刘金山是怎么说的。
4: 这个高岗呢，他不正在那趴着写字吗？枪一响呢，他这么抬头了，一抬头呢，我就第二枪打过去了，第二枪打过去正好打他这个脑袋上。
1: 刘金山就这样干掉了高岗，然后在洪振海他们的掩护下，刘金山迅速的就撤了出来，其他的队员也都跟着撤了，然后他们一口气跑出去了5里。这个时候才听见身后的林城一片的枪声狗叫声，可对于日本人来说啊，都晚了。这次行动干净利落，从进站到出站用了不到15分钟，铁道队员无一伤亡，痛痛快快的除掉了这个祸害。高岗没有了，那他手下的那些把兄弟怎么处理呢？来看一段电影的影像资料。
0: 高岗茂一被铁道队员毙了，这事儿一传开，他先前收买的那些伪乡长保长们顿时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纷纷向铁道队坦白认罪，表示要痛改前非。铁道队在鲁南威湖东岸的不利局面逐渐好转。
1: 现在铁道队员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不久部队也得到了补充。可惜没过多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洪振海牺牲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铁道队当年有一个小情报员叫郑君伦，前几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起了这段事情。
5: 他打仗比谁都有拿风，他一看那个机枪丰富的很厉害，他发觉了以后呢，他带战士们拉大盖子，短的他接过了以后，李四桂子射击了，他这个枪没打得起，结果叫那个日本步兵打了就心脏了，他穿个白衬衣躺下，在船上哭得很厉害，那个船上不光我， 都哭啊。

0: 洪振海是牺牲的，但是王志胜还在，刘金山还在，郑军伦还在，他的战友还在，铁道游击队还在。刘金山接过了队长的担子，带着大家继续战斗。
1: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最艰难的阶段。在侵华日军的残酷扫荡、分割蚕食下，汝南山区根据地被严重压缩。中国共产党从湖西到汝南，由华中去陕北的交通线完全被敌人切断。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包围，我在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部队开辟出了一条湖上交通线，而铁道游击队则赴汝南军区命令，担任护送干部的任务。
0: 1942年夏天，正在待命的铁道队忽然接到了汝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同时军区还专门嘱咐，工作队里有一位代号为零号的首长，要他们保障他的绝对安全。那么这个零号首长是谁呢？别急，待会儿您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铁道队的护送方案。
1: 经过仔细研究，铁道队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护送方案。他们建议整个护送路程分为两段，具体的护送计划是这样的：第一段，从军区驻地步阳到津浦路东10余里的小北庄，全程近100里，这段路分2天走。这一段主要由山区的部队教导二旅王志胜负责护送，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强和通讯员杨嘉诚负责在前面带路。
0: 第二段是从小北庄到微山湖，这一段是由铁道游击队负责。这段路虽然只有20-30里地，但却是铁道大队的重点警戒路段，因为它要穿过津浦铁路，而日本人的防守是非常严密的，所以通过它困难重重。零号首长通过了津浦路，再由其他的队伍接着往西护送而去。然而就在护送队伍通过铁路壕沟上的吊桥时，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
1: 突然从北面闪出一道白光，敌人的一辆巡逻装甲车从临城方向驶了过来，刺眼的探照灯光在他们头上照来照去，一挺轻机枪毫无目标地扫射着。
0: 听到枪声，刘金山和王志胜赶紧让过路的人员推到沙河旁边卧倒隐蔽，躲开了这阵乱枪。后来像这样的险情又接二连三地出现过很多次，都让队员们躲开了。几天之后，在铁道队的掩护下，零号首长终于顺利抵达机庄附近的津浦铁路东侧。那么这个零号首长到底是谁呢？我们这里有一份电报的复印件，这是1940年的10月3日，毛泽东发给刘少奇的，一起来看一下。电报内容是这样的：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亮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而这次护送的零号首长正是去参加七大的，您猜到了吗？没错，就是刘少奇。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侵华日军也是败相毕现。仅在1945年前半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就在全国范围内主动出击，收复国土2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这年8月，苏联完成了西线对德的作战之后，正式对日宣战。 毛泽东也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要求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并提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击破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中国军民团结一心，疾风骤雨般的作战，击溃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盘踞的最后希望。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两个日本兵吗？没错，正是田村和小山口。临早的侵华日军是11月30日投降的，在这之前一直是田村和小山口陪着当时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与日军进行投降谈判事宜的。被断了路的侵华日军在临城南面的沙沟被困了整整三天，最后没有办法，侵华日军只好向这支穿着便衣与他们周旋了7年的铁道游击队投降。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插画填色轻松接单，足不出户日赚数百，这样的好事儿你敢信吗？
1: 工作没有找到，但是最后呢是反倒背上了一身债。
2: 通过合法的形式来麻痹我们的这个思想。
0: 物流司机月薪过万，公司配车就近派单，这样的招聘是真的吗？
1: 合同约定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2: 你在劳动用工中，你怎么可能会收那么高的押金？
0: 出国务工月入3万，包吃包住带薪年假，这样的机会能信吗？
2: 为出国提供劳务的主体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1: 高薪低价是诱饵，蝇头小利切莫贪。
0: 警惕求职骗局，别让找工作变成被坑钱。蜜蜂计划走进西三旗社区，教你一眼辨真假，安心找工作，踏实赚收入，守住血汗钱，
3: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3: 哎，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社区啊！谢谢叔叔阿姨们能参，你干嘛？
5: 那我这个今天啊，我看叔叔阿姨啊，这个都是资源多，能力大，您能不能各位帮帮我忙？因为最近吧，我这个工作不太稳定，收入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想啊，叔叔阿姨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介绍个稳定的工作？因为兼职也行，这个全职更好，就是稳定收入就行。因为我这个岁数也不小了，知道吗？
6: 哎呀，
5: 房贷车贷都特别多。
6: 你别在这耽误我们录制，都几点了？我给你介绍工作。哎，我有一个画画的工作，插画师助理。
5: 插画师助理，
6: 哎、你看啊，就是人家插画师。给你画好了画稿，你也不用会画画，你给人插画师填上色就行。这一张10块钱，最高能给到你30，这行不行？画几张我给你几张的钱，吃完饭午休的时候画几张，你这不是
5: 就找味回来这钱了？
6: 可不是吗？
7: 帅，我这是物流招专职司机，月薪呐2万以上。哎，你看看这任职要求啊，只要会开车就能来应聘，
5: 嘿，
7: 而且不需要从业经验。
5: 啊、
7: 你不是住燕郊吗？
5: 对，
7: 还会就近派单，离你们家近的活儿还不远。
5: 哎
7: ，那个你看车辆呢，还由公司给提供。
3: 哦，就不用开我的车？
7: 不用，
3: 开公司的车，
7: 你车跟家养着，然后呢，不需要本人啊提供任何保证金。
8: 小帅，你来，哎，随便招一个司机，只要会开车就行。就得有上千上百的
5: 去应聘
6: 啊，
3: 竞争比较激烈，
8: 抓住机会走出国门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6: 啊，
5: 去国外
8: 海外农场，普通工人
6: 哦，
8: 咱也不是靠那个什么脑力劳动，就靠我们自己，哎，愿意付出辛苦，而且你还能学一门语言，每个月就是28000到3万，这折合成人民币啊。一边劳动挣钱，一边见着外面的世界，还可以掌握一门外语。
3: 现在这三份工作，画画兼职、物流司机，这俩都是国内的啊。还有一个出国打工啊，公司正规有营业执照。叔叔阿姨们认为哪个工作它靠谱啊？
9: 选中国这2万的物流司机。
6: 对。
3: 哦，您选物流司机，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9: 为什么？我觉得必定是中国人在中国给中国人打工，这个钱肯定靠谱。
7: 而且离家近，还能见着爹妈儿女的都行。
10: 可别出国，反正我觉得出国太危险了。
3: 我问问叔叔阿姨啊，认为画画兼职靠谱的，请举手。有1/3认为画画兼职靠谱，好，认为物流司机靠谱的，请举手。
11: 这应该多，
3: 哎，那么多，
11: 这多，
3: 这就有超一半了。好，认为出国打工靠谱的，请举手。还是有的。那么这三个工作到底靠谱不靠谱？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兼职画画，一起来看。
12: 公司利用高薪兼职为由头，误导我购买技能网课，提供了大量的兼职收益图片，通过高额的收益、简单的课程诱导我，给我办理了5988的分期，解除分期却要我3000多的巨款。
13: 本人一个月前被兼职卖课的机构骗，老师说前期新手可以接现稿的单子，每个月交499元，分期12个月，共5988元。
14: 被诱导签了合同，退又退不掉，害怕影响征信。
0: 记者发现，在各个平台上投诉分享经历的网友几乎都是年轻人。 但奇怪的是，这些年轻人应聘的兼职岗位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比如绘画、配音、视频剪辑等等，应聘的公司也都分散在各地。小茹介绍，是在三个月前，他在招聘软件上搜索线上兼职，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小茹，只要按照公司的安排兼职，可以让他轻松赚够生活费。
11: 像临摹呀那种，他给你一个线稿，你光上色就可以了。
0: 但工作人员话锋一转，告诉小茹，想取得这份兼职工作，必须要参加职业培训，培训是需要支付一定的培训费，公司承诺在他学习的过程中就会派发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的绘画订单。
11: 说第一个月不用交学费，从第二个月开始交，并且这个单子和钱就是从第一个月就开始赚了，每个月都能赚够我交学费的钱，还能多出一笔。
0: 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告诉小茹，为了减轻兼职者的经济压力，公司会帮助他分期支付培训费，他只要按照12个月分期还款就行了。
11: 把我拉到一个群里头之后，又让我点开另一个二维码，就让我填自己的信息，然后上面就会带上8000多块钱，以后分期付。
0: 办理完8380元的培训费用分期以后，小茹终于可以开始接受课程培训，等待接单赚钱了。但开始培训后，小茹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了。
11: 是一些没有什么含金量的东西，因为我对板绘也有一定的基础嘛，我知道画板绘一开始要先练线，先练控笔。但是呢，老师给我发了一张图，让我上来就临摹，不符合正常的学习过程，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0: 而且公司的派单流程非常随意，绘画兼职单都是发在兼职群里，所有学员一起抢，数量也非常少。而且这些兼职单的劳务费也没有事先宣传的那么高，往往只有几块钱，别说赚钱了，连每个月的培训费也没法覆盖。为了能够及时止损，小茹向公司提出解约，
11: 比如说解除合同，结果他又说我那个全能办是8000多块钱，需要付2000多的违约金。
0: 在公司推诿下，小茹的培训服务协议一直没能解除。小茹那张绑定培训服务协议的银行卡，只要有钱，到了分期还款日就会第一时间被划扣，金额不够，小茹就会接到催收电话，苦不堪言。
3: 这就是刚才有超1/3的叔叔阿姨们认为靠谱的工作，兼职画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中队长朱义夏以及律师孙小敏，来跟我们叔叔阿姨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有找工作需求的咱们这些年轻人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来，有请二位。
15: 这个套路最主要就是说，你工作没有找到，但是最后呢是反倒背上了一身债。招转培诈骗呢，它主要的逻辑就是说，以招聘工作来吸引你，以各种各样的高薪来吸引你，但是呢最后呢是转为一个培训来收你的钱。我们现在正在侦办的一个案件，它涉及的诈骗群体就是说有上100个人，我们可以听一段他们的是如何骗咱们学生的一个录音视频。
16: 喂，你好。
17: 你好。
16: 你好，刘是吧？
17: 啊，是的，你哪位？
16: 我这边是 HR 啊，之前跟你有投递过新媒体运营岗位，现在考虑往这方向发展吗？
17: 啊，是。
16: 之前一直做计算机行业的，是吧？那你突然间为什么想跨行业，跨到新媒体来了？
17: 因为上一份工作如果不裁员的话，我还是继续是计算机行业。
16: 我们是猎头公司，猎头你应该有了解过吧？
17: 哦。
16: 对，然后我们是后期把你输送到我们合作企业当中去，但是我们合作企业呢都是可微料中大型企业，我们都有深度合作，但这些企业是非985、211院校不要，但咱们可以走第二、第三梯队的公司啊。但是像最基础的车补、房补、交通补助、5险1金，甚至有些公司6险1金肯定是需要满足的，但是毕竟都是可微料中大型企业，所以说行业是有标准，你像最基础的领域定位和变现能力，或者至少1到2个成功运营的 QR 账号，这个你应该清楚吧。
17: 那我现在没有啊。
16: 所以说以你目前的情况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有两种方向，第一种就是你如果这边符合要求的话，我们这边会邀约你线下面试，加上面试考核，考核通过之后直接输送你进入企业。第二种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小白阶段的话，就是可以先进行前期为2个月的一个岗前实训，实训结束之后考核通过，我们直接安排入职企业，你和企业直接签，然后保你薪资。
3: 我没听出来有什么问题啊，朱警官。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对吧？猎头公司打电话找到了，跟你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吗？
15: 对，因为他们这些犯罪分子，他们对于在电话里邀约的时候，都是以包装成合规的公司、合规的流程，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招聘流程。但是呢，他的薪资待遇是非常高，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电话邀约以后，他会进入到一个微信联系的一个方式上。这个微信你看它标注的薪资，基础薪资是6000到13000，绩效2000到5000，那加起来就是一个8000到18000的一个薪资待遇。这是不是很诱惑人？
3: 绝对诱惑人，8000到18000呢，我的天哪。
15: 可是你到这儿会看，他会说我们前期上岗的一个薪资会比咱们这个老人会低1800。这个1800是一个什么费用呢？是项目经理对你进行岗前培训的时候给项目经理的一个技术返费。这个是不是也很像我们公司正常的一个培训？我们公司新入职的人员是不是要比正常的老员工薪酬会低一些？
5: 合理，合理。
15: 而且他还可以标注这个工资是你到手以后，你发了工资以后从你的工资卡上进行扣除。哦，这个是不是也很正常的一个招聘环节？
3: 你看这块就有问题了。孙律，朱警官特别提到了，说我需要去进行一个培训，对不对？
2: 我想找工作赚钱，还没赚钱就开始投钱，听上去就非常的不安全。
15: 我们现在侦办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他和你最后签署一个19800的一个培训协议，需要你去网上办理一个19800的一个贷款，他每第一个月的贷款是由他替你进行偿还，这一个月你在他那进行培训。可是培训完了以后，他不负责帮你找工作，或者他帮你找的工作是通过修改假的简历、修改假的用工经历，帮你找一个

0: 千到六千的一个工作，这样你是不是就相信了？你是认为它是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工作？你在入职了新的用工单位以后，用工单位一发现你的简历是假的，你根本没有这个学习能力，你根本没有这个工作经历，那就会把你辞退。你辞退以后，你就没有了工作，那你还需要背负这个19800的贷款？
1: 骗贷款吗？
2: 骗你贷款了，
1: 骗你贷款。
2: 他那个钱就从贷款公司就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就出了，
1: 然后最后其实我理解，
3: 那我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条款是我可以注意到的呀？比如说，您看我们后面有这样的一个，这是怎么回事，朱警官？
0: 他签署的不是用工合同，不是我们的一个入职合同，签署的是一个咨询服务协议。
3: 哦，叔叔阿姨们，看这儿，是这个吧？什么咨询服务等事宜，并一致达成相关约定，其实是这个合同。
0: 对，他其实签署的是一个培训协议，是由这份培训协议去贷款平台或者去银行办理贷款，而且他下面还会签署一个由那个求职者签署一个我已全部知晓咨询服务协议书的相关内容和课程简章内容，这个课程就是培训课程，完全自愿认可并签字。
3: 这个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对这句话熟悉不熟悉？
4: 基本合同上都有这句话。
3: 好像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办一些什么贷款啊什么，他不是要需要我们手抄吗？好像就是和这句话差不多吧，朱警官。
0: 因为需要有这句话，所以说他才能在银行或者说贷款机构办下来正规的贷款。
3: 孙律，这些合同我们怎么去看？一发现，哎，你这个合同可能有不对劲的地方。
5: 好，我们看到那个第一页，工作签订应该是劳动合同。那么大家看，这个是咨询服务协议。我们先看合同的标题是个什么协议？你找工作，你怎么可能是咨询服务呢？你怎么会签一个服务协议呢？你看，乙方向甲方支付服务费总额，而不是劳动报酬。一般劳动报酬分基本工资，然后其他的福利待遇，然后绩效，还有加班等等，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而不是一个服务费用。我这第二点就是你看你的收入究竟是什么。再就是第三个，我们提供劳动用工提供的是什么工作，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哪里，我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标准能达到公司的要求，然后能获得这份报酬，那么在这个合同里是完全体现不出来的。那么再看第二页，我已经知晓怎样怎样这个内容，那么在民事或者是劳动争议的这个法律体系里面，这句话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如果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话，比如说这案件已经在了警官这里，那么这份合同本来你就是承诺了，那它也是无效的，依然可以受到法律的制裁。
3: 哦，那我大概就知道了。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专门针对求职者的一个骗局。
5: 没错，先以高薪来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再通过签订协议，通过合法的形式来麻痹我们的这个思想。第三个，再通过合同约定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操作，比如说提出一个岗前培训的由头，本来我找工作就是因为没钱，怎么你还能再让我下个 APP， 再让我签个借款，你给我垫资，将来我还要再还，形成了一个恶意的债务盘子。
3: 朱警官，那么我们平时找工作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尽量避免掉进这样的一个骗局？
0: 在网上应聘过程当中，你去找工作，那你这个用工单位你就需要不能改变他的用工事项，不能说我由找工作应聘我变为一个培训，这个你需要看清楚。第二个，需要签署正规的劳务合同，像刚才律师所说的，正常的用工单位跟你签署的相关用工合同是需要规定用工时间、用工地点，然后报酬的各种方式。我们在这个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有一些入职大学生在校园期间，因为他需要签一个校园的一个三方协议，可是如果说是行骗企业，如果说是犯罪嫌疑人，他是不会和你签这个三方协议的，他不会签署用工相关的用工合同。主要是这一块来进行鉴别。
3: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身后的这句话啊，有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入职前收费就等于诈骗，不论他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收费，对吧？
0: 对，
5: 正常的实体的公司劳动用工我们都是常规化和常态化，企业会给我们提供一份劳动合同。但是呢，比如说像直播呀，像人工智能啊，像画画啊，这些我们大众所不太知悉还不太知晓的劳动用工，其实国家和政府也是有规范的。那么我举了一个例子，找了这样的一个文件，其实是这个省市的这个社保局就提出过，在直播行业里面我怎么来签订劳动合同的示范文本。即便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全日制与非全日制都不同，但是合同的文本基本是一致的。 抬头就是劳动合同，然后只是用工形式发生了变化，薪酬计算发生了变化，但是权利义务都不会变，也不会有岗前培训、提前付费，然后让你下 APP， 然后贷款，然后要借钱，这些都不会存在。如果出现，就是诈骗。
6: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下面该说我这个了，
3: 我就想说，关于的专职物流司机也是叔叔阿姨们选择最多的，留在国内工作最有保险的这个工作，它靠谱吗？我们继续来看。
6: 王先生看到一家物流公司高薪招聘司机的信息，该公司称只要有驾照，入职后由公司提供小货车，并就近安排物流专线，保证月入过万。王先生信以为真，很快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4500元的月租金和30000余元的租车押金，
8: 承诺日入1500到2000左右。
6: 不久，王先生发现公司实际派单量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多为外省市长途派单，与先前承诺不符，遂要求公司退还押金，对方却以各种理由推诿，还以王先生违约为由拒绝退还押金。警方调查发现，该物流公司并没有大量货运订单渠道，却对外虚假宣传，承诺每日派单，存在诈骗嫌疑。
8: 在司机报警之后，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个他们的诈骗的行为伪装成经济纠纷，来试图来欺骗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3: 多揪心啊，叔叔阿姨，本来您想让您的孩子去干一份，反正大小伙子也会开车，你也别怕吃苦，对吧？你去当个司机呗，活还没干呢，自己什么租金啊、押车的这些钱全搭进去了。朱警官，这又是一个什么套路？
0: 不管他宣传的再好，可是他所有宣传的所有内容，不管是零付费，不管是高薪，全都不会写在合同里，什么离家近，这全都不会再写在合同里。所以合同约定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可是对于求职者来说，他的约束力就很强。因为比如说你不租车了，租金我是不会退的，如果你需要解约，那你需要付多少多少的解约费，他骗的其实就是你这个钱。
3: 我们怎么办啊，孙律？
5: 这个案件的关键点在哪儿呢？就是以物流公司一个合法形式的用工主体作为一个基础，其次通过签订了一个有合同约定内容、有一个合法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劳动报酬的合同作为一个大前提，最后他是收取的是押金。他收取的那个押金本身啊，就像岗前培训一样，你在劳动用工中你怎么可能会收那么高的押金，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然后他也以此为由，再一个我们进一步分析，收押金也无非是一个合同争议，但是我们要看这家物流公司他真实的这个主观的意图，如果他是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然后又采取了包装了这样一个合法的用工方式和手段，骗取了大量司机的押金，那么这就涉嫌诈骗。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在求职过程中，即便我们交了这个押金，如果你在第一个月发现我派单，我的收益远远达不到合同约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时候也应该及时止损。
0: 所以我们在遇到这类求职诈骗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首先一保存好所有的聊天记录，第二保存好所有的用工签署的所有的相关协议、缴费信息。因为在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招转培的那个诈骗过程当中，前期有很多学生也到派出所报过案，也到人社局去报过案，可是他提供的材料只是提供了一份刚才的咨询服务协议，而没有提供他一开始招聘的那个信息。所以说，如果我仅仅只看到一个培训协议来说，只是因为你没有履行培训协议，或者履行培训协议履行的不好，没有给我找到我心仪的工作，那只是一个民事纠纷的一个行为。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
12: 我们啊，
10: 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哦，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第二个工作，咱们绝大部分叔叔阿姨都认为靠谱的这个司机也不靠谱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工作是什么？出国打工，包吃包住，带薪年假，两年车房全有，公司正规，有营业执照，这个靠谱吗？让我们继续来看。
6: 57岁市民周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则办理劳务出国的广告，不但没有学历要求，月薪还不低于3万元。
13: 我是在那个手机上看了他那个招工简章，然后看了之后呢，我就很动心。然后工资吧是说的38000，一个农场里面的所谓的什么清洁什么，我然后有一个司机，我感觉特别合适我，因为我是开车开了20几年了嘛。
6: 很快，一位自称是该公司经理的张某就打来了电话，向他推荐月薪3.8万元的农场司机一职。
13: 就是说，你先交2000块钱的报名费，报名费呢，然后就等着那个几天以后呢，国外会发一个那个邀请函，邀请函就是发来之后，你再交那个13000。
6: 对方还说，这次招工名额有限，催促周先生抓紧办理。
13: 行，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把握，那我就不管你了。人一去都是1到4年的合同，哪还有你的位置啊？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人家都是只有那个有个空缺，你才能往上补一个人；有个空缺，你才能往上补一个人。你这就好好在老家待着吧。
6: 一开始周先生有些半信半疑，为此他还专门去了一趟这家公司，张经理向他展示了公司的营业执照、劳务合同，以及回访一些已经出国务工人员的聊天记录、视频等，这让周先生彻底放下心来。
13: 5天后呢，我就接到了那个出国邀请函，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呢，就是交了那个13000的尾款。
6: 周先生按要求交纳了尾款，提交了户口本、银行卡、护照等资料，回到家后左等右等，却一直没有等到出国的消息。眼看半年时间过去了，这时候周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向警方报了案。
4: 他会觉得国外吃苦的人少，我能吃苦，我出去就能挣钱。
3: 朱警官，来为我们解析一下他的套路。
0: 比如说在农场务工，你可能一个月只挣3000块钱，那现在有一份30000块钱的工作放在你面前，你到底需不需要去拿这份诱惑呢？
3: 10倍我的工资啊，那我肯定去啊。
4: 对，做同样
1: 而且干同样的事儿，只不过就是区域不一样。
0: 对，
1: 那我肯定去。
14: 那我们就是来看啊，我怎么来判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查询方式，出国劳务或者说为出国提供劳务的主体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有一个对外提供劳务的管理规范，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公开的网站，就是商务部的官网有一个对外提供劳务的企业名录，那么这个企业他想对外发布境外用工招聘，那么他必须在商务部登记备案的企业名录里面先看看他有没有，再来说它的真实性。但是反过来啊，也不排除你已经是个合法的主体身份了，再以高薪诱饵的方式收点押金，收点什么费用，那这也可能是涉嫌诈骗。
3: 刚才孙律特别提到了，不排除有一些合规的网站、合规的公司在做一些不合规的事儿，我们怎么办？
14: 即使是真的对外提供劳务用工的公司，但是他也收取我高昂的什么保证金啊、什么押金啊，像这种也是不允许的。
3: 又是提前收费这一套了。
14: 没错
3: 啊。
14: 其实很多人会这么认为，哎呀，出国你不应该交什么保证金吗？那我们去留学呀什么的，实际上在对外提供劳务用工的这个法律规范体系里面是不需要我们劳动者提供保证金的，但是企业有时候会要求我们办理相应的对境外用工的保险，你可以买相应的保险，但是不允许你提供现金或者押金给到这个用工的企业。
3: 有什么想给我们，尤其是想找工作的人，有什么提示送给大家？
0: 高薪低价是诱饵，
3: 高薪低价是诱饵，
0: 蝇头小利切莫贪，
3: 蝇头小利切莫贪，
0: 发现线索报公安，
3: 发现线索请拨打110，很关键啊。 第一叫法律层面，第二就是心理层面。一说到心理层面，马老师。

0: 求职者很焦虑，尤其是年轻人想找工作，有什么想跟求职者说的？我们如何能够缓解找工作的这份焦虑？
1: 当你面对求职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呀？我如果错失了这一份工作，我可能就错失了我整个人生。所以今天我们大家看到这几位求职者，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因为太着急入职了，所以焦虑了，然后因为焦虑导致了注意力的狭窄，他就看不到背后的风险。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调整的是我们的思维和心态，就要把这种发散的然后宏大的对于未来的这种感知收回来，然后踏踏实实地落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当下，好，就发现小我，迈开小步，小满即安。我们走出去到大自然，我们看山看水看云看雨看花看树，对吧，看日升月落啊，云卷云舒，看着看着会怎么样，我就觉得我自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渺小。这个时候相应的你感知到的压力，你的烦恼好像都小了，你就觉得放下没有那么难了，对吧？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非成败转头空。所以大自然永远都是一个最好的疗愈师。那迈开小步呢，是指我们可以用一些微小的可控的行动来抵抗这种失控感。比如我职场的空窗期了，我大把的时间啊，我与其在那里反复的去反刍我自己失败这个情绪，我还不如就小小的迈一步，我就向前了。比如我每天只抽半个小时，我修改一下简历，练习一下面试，然后我精准的定投几家公司，那这样每完成一个非常微小的行动，在你的大脑里面就会形成一个闭环，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来让你感觉到愉悦，那这种愉悦就会持续的推动着我们小步的向前走，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以至千里。所以就是行动永远是缓解焦虑的最好的办法，
2: 就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就是别想着我得穷成什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先别想我再怎么样，
1: 我先干起来。所以就不要盯着那些不完美，而接纳当下，让这些小小的幸福感频繁起来，持续起来，就是每一天的小满就是一个圆满的人生。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请问，莫非刚才那位？刚刚那位就是八公子，臧大人，别让我们小姐久等了。小姐，臧大人来了。
1: 香老板，真是巧了，我刚从外面回来，就赶上了臧大人来送礼，怎么这么快就有用得着我枕楼的地方了？香老板勿怪，在下是来赔礼的。先前的确是我妄自尊大，不识好歹，辜负了香老板的一番好意，不知道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
0: 臧大人不是口口声声说做朋友不敢高攀，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莫不是多得了几分平津侯的信任，觉得自己已在高处了？别说是信任了，侯爷不猜忌我，都算好的了。在下可是被这几日的流言蜚语给害惨了。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
0: 什么流言？我怎么没有听说？
1: 香老板，您手下留情啊！这八公子的流言……
0: 哎，谁说是八公子说的？这可跟枕楼没关系。好，好，好，
1: 那就跟枕楼没关系，就当不是枕楼传出去的。在下今日前来，是想请香老板帮在下想想办法，消掉这些谣言。谣言嘛。
0: 一阵风不就过去了？风会过去，但事儿不会。流言会留在人们心里，传着传着，人们就会忘记在哪儿听到的这些消息，到最后都信以为真了。
1: 你这么在意啊？
0: 我爷说了，要将此事彻查到底。

0: 藏海，你要依附权势大展宏图，这京城里多的是手握实权的贵人，你不去依附他们，为何非要一门心思做平津侯的幕僚？
1: 当时他为了太后一事再找风水先生，便抓走了我。我一介布衣，为了活命我只能这样做。就好比溺水之人在湍流中抓住一截浮木，只为图一线生机。只不过我碰巧抓住了一棵参天大树。
0: 依我看，不是他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他。
1: 香老板似乎也很在意吗？

0: 这京城里人情如往，秘密之之，谁和谁有仇，谁和谁有恩，那都是河里的暗礁，看不见也摸不着，只有船撞上才能知道。
1: 说得好，在下记住。不过您放心，我不会与你为敌，咱们俩想做的事儿并不冲突。
0: 冲不冲突不是你说了算吗？
1: 香老板，不妨静观其变，我就在京城，接受你和所有人的审视。
0: 谁要看着你啊？将来你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东夏商人的摊子。东夏和大幽贸易往来原是平常，只不过京城的生意不好做，又时常有都尉司盘查，他就像你说的，不知不觉接受了无数双眼睛的审视。算了，刚才你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我若是不放过你，岂不是和杜卫斯一样坏？今日的礼物让你破费了，我会替你好好求求八公子的。
1: 多谢香老板，告辞。
2: 公子要买些什么？随意看看。这些都是自己做的，绣的是东夏的纹饰，不知道公子喜不喜欢。
1: 这个我要了。
2: 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3: 你这就放过他了？是谁说的想让他卷铺盖滚回老家，做不成卧龙凤雏的？
0: 我看不透他，听他那意思，这流言倒让平津侯对他多了几分信任，真是个奇才。
3: 你这还惜上财了？
0: 既然他不听劝，我又何必强求？咱们走着瞧，好戏还在后头。

0: 师父，刺杀平宁侯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和我商量，你是翅膀硬了，会擅作主张了？
1: 师父，我错了。我本来是想找您商量的，结果半路被人打晕带走了。等我醒过来，还见到我的师兄关峰，他之前也在后府做幕僚。

0: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还好现在流言已破，平金河也对你放下了戒心，震老真是神通广大呀，一个流言就能让你身陷危机。
1: 平金侯不能杀了，我要留在侯府继续查第三个人。既然是三个人协同密谋，如果我猜的没错，三个人的身份地位应该是差不多的。
0: 不一定，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官吏升贬时有发生，肯定会有漏网之鱼啊。哎，权贵富商甚至普通老百姓都不能漏掉。
1: 是我疏忽了，但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0: 哎呀，你说平宁要是直接告诉我们该多好啊，那事情就简单了。
1: 师傅，你说的对。
0: 哎呀，我还跟你说笑呢，你还当真了？
1: 不是，这事儿真的可以让平宁侯亲口说出来。但我不能问，哪怕我跟他关系再亲近，一旦我问了，他就会立刻对我起疑心。所以我需要一个人，一个可以帮我打探消息、打开平津侯之口的人。
0: 那就得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大夫人蒋香，贵族出身，自视甚高，你就算对他有价值，他也会把你当狗使唤，庄知府也是一样。
1: 况且我如今锋芒太盛，杨真、徐娇都因我而死，他们肯定不会轻易相信我。
0: 哎呀，这么说来就剩下一个人了，只可惜庄之行太过脓包，不然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1: 不，他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0: 可是京城老百姓都知道他不受平津侯待见，你确定要他？
1: 对，我要帮他获得平津侯的宠爱和信任，让他帮我问出那个人。
0: 那他凭什么帮你啊？
1: 利来利往，唯利而已。
0: 你拿什么跟他换？
1: 让他成为侯府的继承人。
0: 要你继承？庄知府是侯府嫡子，庄之行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他拿什么去争啊？
1: 就是因为难，才能让他动心啊。我帮他上位，他帮我问出平津侯的秘密，很公平。而且我听说他生母以前是平津侯很宠爱的一位淑人，但是母子二人后来渐渐被冷落遗忘，这样的落差可不是寻常人能受得住的，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拒绝。

0: 参见陛下，快跪下，快磕头，给陛下磕头。
1: 东夏小儿不懂规矩，陛下勿怪。
2: 无妨，自有大庸礼官规训。从今往后，他不再是东夏的郡主，朕就封他个柔远公主。
3: 奢则家贫，凡为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计唯在于勤，一年之计唯在于春。茶酒清香有光门户，红日寒山挽留居住，点烛擎灯安排卧具，清净香城
4: 跑哪儿去了？仔细找找，真是的。嘿，
5: 葛女士，有个小丫头跑进职工了，有没有看见？
6: 好像往那边去了。
5: 殿下，你在这里等我，我们去那边找找。
4: 是。
6: 他们走了。
7: 你怎么没告诉他们呀？
6: 你又没做坏事，干嘛告诉他们？
7: 溜进来不算坏事啊。
6: 对我来说，溜出去才叫坏事呢。
8: 我终于一个人出来了。
9: 他们管你很严吗？
8: 是啊，我出门都会有人跟着，不让我随意和别人聊天。
9: 你看你今天不就自由了吗？只要你愿意，我办法多得很。
8: 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出来玩。

0: 就要这个了，那我给你插上。
1: 我看看如何，感觉还是不够好，那就去下一家吧。
2: 嗯，怎么样，你今日功课做完了吗？
1: 女史讲的东西这么多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些什么大庸的礼仪啊，大庸的国史，听得我烦都烦死了。哎，
2: 难为人家了。
1: 好了，今日要给我说哪段？
2: 好，我的公主殿下，你想听什么呢？是缠绵悱恻的爱恋，还是荡气回肠的恩仇啊？
1: 那我今日就要听冬夏的故事。
2: 好，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关于冬夏歌姬爱上大庸秀才的故事。
1: 骗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故事。
2: 那我又没有去过冬夏，我能编出来都已经是神通广大了，除非有朝一日你能带我去冬夏看。怎么啦？又想家了？
1: 没有。
2: 有想过将来吗？我想过，不过我还没太想好。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做那些女工，我也不喜欢看那些我爹让我看的书，枯燥极了。我呢，就喜欢整日坐在街头巷尾，听人们啊茶余饭后讲些闲言碎语，然后再把他们编成故事，要是再配上影戏，那就再好不过了。
1: 你说书再加上影戏，肯定会有很多人给你捧场的，到时候一天下来打赏的铜钱就不计其数，我就拿个布袋子跟在你后面收钱。
2: 你这个财迷，你看看你哪还有点公主的样子。

0: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东夏的孩子也能吃上冰糖葫芦，东夏的百姓也能和大雍的百姓一样富足。
1: 我相信，东夏有你这样的公主，一定会有那么一天。
0: 可是我现在被困在这京城里，什么也做不了。我这个公主又有什么用呢？
1: 我们大雍有句话呢，叫做既来之则安之。既然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改变，那我们就努力过好眼下的日子。至于你的东夏子民，你现在虽然身在大雍，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帮到他们。

0: 倒是也奇怪，这平时人山人海的，怎么今天这么冷清啊？因为还没开业啊。啊，你看，这陈楼怎么改成枕楼了？陈楼经营不善，亏了不少钱，现在被我给低价盘下来了。皇上也已经答应我了，从此以后，这枕楼就由我来经营。
1: 皇上答应你经营枕楼，
0: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这就是本公主的地盘，带你看看啊。

0: 你之前不是和我说想要一个戏台子给更多的人讲故事，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我要让他们都来听你讲故事，而我呢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跟在你后面收钱。
1: 你放心，我一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
0: 其实你说的对，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我没有办法离开大庸，那就趁我还在京城的时候多做一些事情。我要让那些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人多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0: 这个平津侯家的二少爷又在这牢债台高筑了。
1: 这次又多少？
0: 光这个月900两。
1: 还真是个败家子儿啊。
2: 我听说这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这个家早晚让他败光。
3: 是吧？
0: 来来来来来，
4: 这平津侯什么人啊？他的大儿子庄之凡年纪轻轻啊就做了工部侍郎。那你说这侯府怎么生出这么个不成器的小儿子呀？给那个侯府的脸呐、都丢这
2: 丢尽。来吧，
5: 我看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这个地方胡言乱语。
4: 如果说你谁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我倒觉得二公子挺好的呀，他反倒像年轻时候的平津侯，不见得比不上大公子。
2: 庄大公子文能治国，前途无量，那庄之行拿什么跟他比？
4: 是
5: 告诉你们，庄之行身上有的可是平津侯的血脉，是先将军庄牧的孙子，庄家世代将才。庄二公子现在啊只是不显露山水罢了，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名扬天下。
2: 就他
3: 兄弟你太会说笑了。你
2: 来，
5: 庄二公子，您怎么来了？
6: 我不能来吗？我不能在这儿吗？没事，你继续。
2: 庄二公子，我们收小了，您跑。
4: 对，您跑。
2: 走走走走。哎
5: 呀，要不要找人治治他们？
6: 京城啊，瞧不起我的人多如牛毛，治不完的。上次叫你来跟我一起泡，那么见外，今儿怎么自己来了呀？

0: 在下出身贫寒，没见过世面，上回听了庄二公子对这药语的一番褒奖，这心里就惦记上了。最近疲于暗读，就抽空过来缓解一下，让二公子见笑了。
1: 那你今儿可来对了，今儿这温泉水里加了红花、丹参和当归，有活血化瘀之效。你方才替我说话，我要谢你。这阵子我请了。
0: 多谢二公子。
1: 来，哦，舒服。你也看到了，京城的人啊都看不起我，藏大人怎么这么看得起我？
0: 哎，金陵岂是池中物啊！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二公子绝非凡人。
1: 你好奇怪，这话不应该对我大哥说吗？
0: 所有人都恭维大公子，但我却觉得你将来的路比大公子更为宽广。
1: 哦，你说说。
0: 二公子弘毅宽厚，知人待世，我断定侯府的下一任主人一定是你。
1: 还是不够了解我呀。我呢，闲了就尝尝枕楼的美食，闷了呢就喝喝六月楼的美酒，心情好的时候就到画舫游湖，跟姑娘们说说笑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豪赌一场。就我这活法，旁人羡慕还来不及呢，凭什么非得去做那一家之主啊？上下操劳。
0: 这些当真是你自己选择的，还是有人潜移默化的驱使你，让你对别的都不上心，只会这些吃喝玩乐的本事呢？
1: 看来今日并非偶遇，你是有备而来，专程等我的吧？
0: 是，偶遇虽假，但这些可都是真的。我查了侯府历年的账册，是大夫人蒋香为你在酒楼、瓦舍、赌坊埋了近3万两银子的账，默默地替你打点周全。你是觉得自己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母亲呢，还是遇到一个心机深沉把你养成废人，从此再无力与他儿子争宠的大夫人呢？看到上面的字了吗？嘉下曲，嘉下指的是侯府内院，嘉下曲就是说二公子拿走了，但家字下面是个使字，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钱财都被猪给取走了。侯府小店家人团聚之时，二公子却流连于酒肆之间，惹得侯爷失望憎恶，久而久之这侯爷心里自然就没有你的位置了。是你自己不想去，还是有人根本就不想让你去呢？二公子，你到底还要忍受这些羞辱到什么时候啊？
1: 大夫人的好，接受容易，拒绝才难。
0: 你难道就不想争一争？
1: 你想让我争什么？
0: 和大公子一争高下。
1: 你觉得我真的能行吗？
0: 当然可以。大公子资质平庸，既无为君分忧之能，也无笼络人心之才。我看他呀，也就只能到这儿了。

0: 但二公子就不一样了，二公子磊落洒脱，颇有侯爷当年的风采，日后必能破虏平蛮，出将助相。二公子，
1: 三海，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听你一番话，比我赢钱都开心。我们今儿一定得好好喝一杯。
0: 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一切都听二公子的。
1: 好。来，这是我一直存在枕楼的屠苏酒，拿出来给你尝尝。来，
0: 多谢二公子。
1: 来，
2: 三海，你倒是替我操心了不少，
3: 但是我觉得，你不只是要替我谋划，还要帮助你自己吧。
4: 大公子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离不开蒋襄在背后替他谋划。我就算拜入他的门下，也顶多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幕僚而已，他不会对我另眼相待的。但是二公子就不一样了，二公子如今两手空空，何不奋力一搏呀？
3: 你倒是看得分明啊，我大哥如今已经在朝堂做官，本就是我爹的指望，你就是帮也帮不上什么。于是你将绑压在我身上，赢就是以小博大，一个人独赢，你很懂得赌嘛。哎呀，
4: 哪儿比得上二公子啊。
1: 藏海啊，
3: 今日一叙，
1: 我才发现原来侯府里还有人替我操心，替我着想。来，我接你。
3: 哎，你这
4: 在下不胜酒力。
3: 你这是瞧不起我的酒吗？
4: 不，
3: 来，
5: 果然是好酒啊！
1: 喝酒我行，其他的。我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只懂得享受，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哎，
4: 二公子言重了。
3: 不信，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小的时候啊，我曾经被一个恶童抓住，关在地道里，
3: 才一个晚上我就差点死了。所以说啊，我是真一点苦都不能吃。
4: 二公子这叫福泽身后，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3: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恶童，当时他为了找他爹，被东夏公主鞭打。他把我抓起来，也是为了问出他爹的下落。哎，你知道他爹叫什么吗？
4: 在下怎么会知道呢？
3: 他爹叫蒯铎。是当年钦天监的监正，不过第二日他家就给灭门了，那小子自然也死了。哎，我记得他当年背上的伤很重，
1: 听他们说那两道疤一横一竖像一把剑，
3: 喏，就跟你这个一模一样，你不会就是那个恶童？
4: 二公子真爱说笑。我这背上的疤，是我小时候学艺偷懒耍滑被师傅抽的。哎
3: 呀，是吗？不过也对，他早就死了。他要是没死的话，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一定会想尽办法接近我爹，伺机而动，然后杀了他。
4: 哎呀，二公子，您说的这些话，真是吓到我了。什么恶童啊，灭门啊，在下完全听不明白。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在下来侯府，就是给自己求一个安身之处。

0: 这侯爷若是有什么不测的话，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您撤退吧。
1: 或许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又或者说，你发现根本杀不掉我爹，于是另辟蹊径，从我下手。
0: 我说的对吧？智奴，你就是智奴。当年你没死，现在回来报仇了。二公子，你喝多了。在下再说一次，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智奴，我是藏海。二公子若是不相信。
1: 可以随便查验我的身份。我现在清醒得很。我告诉你，我和你第一次在财库相遇的时候，我就记住了你。后来杨真取消都因你而死，我就隐隐觉得你不对劲。这屠苏酒里加了川芎和玉桂，即便是陈年伤疤，喝了也会显现出来。
0: 二公子，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胡乱猜测。
1: 你背后的疤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可以现在就回去。 把这疤给我爹看，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多好的口才，看看他会不会饶你性命。

0: 既然你都已经看出来了，为何直接来告诉我？
1: 因为五爹的手已经沾满了你家的鲜血，我不想他再杀了你。十年前的那天夜里，我因为在你家受了气，睡不着，就想去找我爹，让他给我出气。
2: 爹。
1: 后来我困了，就在他房外的廊下等他。他很晚才回来，我想叫他，却看到他脸色阴沉极了。我知道，那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
3: 二公子，这大清早的你要去哪儿啊？
2: 去蒯家。
3: 去蒯家？二公子，去哪个蒯家？
2: 还有哪个蒯家？就是陈娇今天见的那个蒯家。
3: 昨夜蒯家突然烧起大火，里面的人全烧死了。
1: 但我忽然想起昨夜父亲的脸色，再加上杨真衣袍上有被火燎过的痕迹，我就隐隐觉得蒯家灭门之事与我爹有关，但是我不敢想，我怕一想就成真了。志奴，我知道你这些年一定过得很苦，恨我爹，但是我不能让你报仇，因为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你杀他，我一定会先杀了你。离开侯府，离开京城，永远不要再回来。
4: 我要是做不到，
1: 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0: 知道的，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我与他第一次在财库相遇，他便记住了我。后来我接连除掉了杨真跟曲娇，他便对我起了猜疑。我背上的疤，他虽然没有见过，但他当日听师兄们的描述便记了下来。原本疤痕已经不明显，但是今日在诊楼，他让我喝下秘制的药酒，两条疤便显露了出来。
1: 原本打算咬死不承认的，但他就要带我去见平津侯。以平津侯多疑的心性，我必死无疑。那现在怎么办？但是庄之行没有告发我，他可怜我，给了我一日的时间，让我离开侯府，离开京城。一日的时间。明日你要跟平津侯去陵园祭祖。
2: 庄之行一定也去，等到了陵园，庄之行肯定有落单的时候，让官方室内在陵园下手，杀了他！
0: 他不是个坏人，罪不至死。
2: 心软了？
1: 我没有。
2: 你不想杀无辜之人？平津侯可曾放过你家一个？
0: 庄之行就好像随时可以点着的火药，你报仇的事不仅完不成，自己可能都搭上了。
2: 我知道。
0: 我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如果真的要杀他，我会亲自动手。

0: 娘，我来看您了。也不知道下人们怎么当的差，草也不拔干净，屋也不添，回去就骂他们去。您在下边还好吗？我很好，您就不用操心我了。
1: 父亲明日会去陵园，我会请他也来看您。大夫人待我不错，也没有苛待我，只是一直防着我，想把我养成一个废人，不能跟大哥争宠。
0: 可在这儿多虑了，我从来也没想过。

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替的全家报仇。我要他离开京城，再也不要回来。

0: 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梯的全家报仇，我要他离开京城，再也不要回来了。娘，我没做错吧？志东，你来看，这花很罕见，它长成后根茎可以入药，花和种子却有毒。
1: 二公子，你为什么还没走？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还不能走。不怕我告发你吗？
2: 怕。所以我今日前来，是要杀你灭口。你……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帮了我，我就会允许你杀我爹。你死心吧。
1: 哎，你干嘛呀你？二公子，你看，这坟上是不是只有这种花？
3: 坟上开花，有什么奇怪的？
1: 你在林中的其他地方还见过这种花吗？它叫独岭南星，整株有毒，为何偏偏这种毒物？ 只长在你娘坟上，还如此茂盛。
3: 或许是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种子吧。独岭南星是南沼洲特有的毒草，是飘不到京城来的。
1: 你什么意思？要么是有人将它特意种在你娘的坟上，要么就是坟里的尸体本身就带着独岭南星的种子。
3: 不过你应该清楚，前者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你想说什么？如果猜的没有错，你娘应该是被他毒死的。
1: 不可能，我娘就是生病去世的。她走之前，我整日整夜陪在她身边，没有人能下毒。独岭南星虽比不上砒霜的毒性烈，但以她的花毒，每日服用一点。
3: 常年累月积攒在五脏六腑里，到了某一天，人自然就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只需要二公子将令堂的遗骨请出来，便能查个分明。
2: 你要挖我娘的坟？
1: 二公子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也许毒害令堂的，就是你一直最敬爱，也最意想不到的人。
2: 你，藏海，你畜生！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
1: 这个事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2: 你为了杀我爹，竟要挖我娘的坟，你为党目的捏造谎言，你丧失病狂。
1: 那我问你，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林园的东南面，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还如此的简陋？
2: 他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你闭嘴！最重要的是，你娘去世这么久，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他？为何？啊！这！ 这，你还欺负别人？但是这话，是不是如我所说？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若是不信他有剧毒，你有没有胆量将他吃了？ 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给我滚！
1: 明日祭祖的时候，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0: 瞄准，箭要沉，手要稳，慢慢吐气。射！我射中了。<笑>好，行儿，
1: 来喝点水。
0: 娘，你说过，射中晚上给我炖素骨现吃。
1: 就你嘴馋，只知道吃，不给吃的便不好练骑射了。
2: 这小子有我当年的胆魄，侯府下一个将军就是他了。你以后得好好替我盯着他练习骑射，别让他偷懒。
1: 我可不像您能带兵打仗，怎担得起如此重任？还是您亲自教他吧。
2: 行了，继续。嗯。

0: 侯爷，夫人，车马已经备好了，下人们提前到陵园准备祭拜的香烛贡品了。
1: 回猎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0: 都带了，放心吧，夫人。
2: 父亲，你今天可够早的，祭祖是大事，儿子不敢迟到，有这心就好。今日没看到藏大人，他不去吗？
3: 他身体不适，昨夜已经告假了，赶紧出发吧。还有什么事吗？
2: 我
4: 执行，别误了祭祖的时辰。
2: 那我路上跟父亲说。
5: 哎，执行，路上我与父亲有公务要谈，你的事儿不妨到了再说吧。

檀木凝香，庆心悠长，定国安邦，祖德贤良。

0: 列祖列宗，不孝子孙庄鲁隐携家眷前来拜祭，侯府家宅安好，妻贤子孝，望列祖列宗英灵保佑。
1: 拜。行。再拜。行。三拜。行。礼成。
2: 侯爷，祭祀的贡品都沾了先祖的福气，吃了一头好。
0: 嗯。

0: 侯爷，这些点心在外面放久了，刚才起风已经沾了灰，让他们重新做一份吧。把香灰包起来带回府里埋上，也算是有一头了。
1: 就听夫人的。这花是哪来的？
2: 奴婢不知。夫人，这花有什么不妥吗？问这么多干什么？
3: 赶快丢掉！是。爹，又怎么了？你很久没有去看娘亲了。自她离世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她。
4: 一会儿，我要去猎场狩猎，你不是不喜欢狩猎吗？自己先去吧。

0: 我今日非猎得他不可。撤！撤！撤！你们俩过去看看。
1: 好剑法，你怎么来了？你不是不爱骑马吗？
2: 小时候，爹曾教我骑射，还是有些底子的。
1: 每天晨曦享乐，也不练习。既然来了，就跟着。
2: 爹，
1: 儿子刚才看到有一只小鹿，往那个方向去了。我去瞧瞧。
2: 走，走。

0: 你这是做什么？爹多年来不愿见母亲，我只能出此下策，引爹前来。您真的一点都不想他，不想看看他吗？明明从前您那么爱他、疼他，为什么爹变了？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想到他。
1: 为父就不好受，所以宁可不去想，不去见。爹，难道我还会为娘感到伤心吗？
0: 行了，回去吧。
1: 爹，等等。娘坟上的花开得好看，请爹带回去，插在瓶中。他若是想念您，透过这花。
2: 也许能看到您，我知道，他一定很想念您的。灵魂之说都是些无稽之谈，我们习武的从来不信这个。
1: 不管怎样，这是我娘坟上开的花，您带回去养着也是赏心悦目啊。男子汉大丈夫。
2: 不要花花草草的。今日念你，思母心切，为父也不想训你。时候不早了，走吧。
3: 这。

那只独立男性是你放的吧？猜测无凭，总要让你亲眼见着才是。

0: 新夫人没有地宫，只是简葬，只有棺没有椁，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生有宣冕、福位、古禄、田宅之分，死有棺椁、孝亲、矿垄之度。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我要开棺了，你若是不忍看，可以去上面等我。
1: 不用，
0: 这是我娘。

0: 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全身无力，头晕头痛，四肢麻木的症状。
1: 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请了大夫也不见好，之后便每况愈下，整日头晕恶心，精神不振，到了最后甚至常会说胡话，浑身抽搐，疼痛难忍。
0: 那就对了，这正是独立男性中毒的症状。独立男性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骨骼缩小畸变，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便是毒已入脑，是中毒最深的表现。
2: 你肯定吗？
0: 我从小跟着师父耳濡目染，不会有误。我想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随着时间推移，种子伴着湿液进到了土里面，才会生根发芽。
2: 我娘一生与人为善，委屈都自己咽进肚子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这人呢，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这毒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需长期服下，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也就是说，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外人不可能做到长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我昨日让你在祭礼上看看，你都看到了什么？
2: 蒋香，
3: 今日陵园里那束花是怎么回事？
4: 应该是底下的丫鬟们不晓得缘由，插错了。
3: 这么不小事的丫头，找出来杖毙。
4: 是，但此事应该只是巧合，主母无需过分忧虑。
3: 若只是巧合倒还好，只怕是有人故意。
4: 主母说的是，说的是二公子。
3: 你说他不会是真看出什么来了吧？
4: 奴婢觉得不像，二公子以前来陵园都是颓唐模样，今年也是如此，没有什么出奇的。以二公子的性子，他知道了定会大吵大闹，怎会像如今这般安静？再说了，就算他知道了又能如何？没凭没据的，凭他现在这副窝囊模样，也不能掀起什么大浪来。还是主母好手段，将他养成这般废物。
2: 府中的吃穿用住都是他管着，而我娘就是回到京城一年后才开始生病的。
5: 曾子曰，慎哉，孝之大也。心儿写得真好。
6: 娘，你怎么了？
2: 一开始府中请了许多大夫，治了许久都不见好，病反而越来越重了。我很着急，我也不玩了，我天天陪在他身边，哪儿都不去。可他再也没有好起来过。后来我去找爹，爹也不肯见他。
6: 娘，娘，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走啊。
7: 娘，无论娘在哪里都会保佑你的，你一定要听爹爹的话。
6: 为什么爹爹还不来看

0: 爷爷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1: 不是的，不是的，心儿，无论如何，他是这个世上最疼爱你的人，永不穷。你像爹爹一样，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儿，娘只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这是娘唯一的心愿。以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娘陪不了你了。
0: 娘，我不要你走了，我求你了，我求你，娘！
2: 我爹都再没来看过他一眼，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我娘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的宠爱，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将我们母子俩弃如敝履？
3: 我昨夜在你娘的坟上看见这花，就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我之前在侯府打听过你的事儿，下人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他们都说是你娘背叛了你爹，你娘借身体不适为由与一名药郎过从甚密，两人暗通款曲。
4: 胡说八道！我娘深爱我爹，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
3: 你想知道真相吗？蒋翔身边曾经有一个不起眼的侍女，五年前因为犯了事儿被赶出了侯府，今日我让人找到了她，并问出了真相。你娘与药郎的事儿，正是当年她在蒋翔的授意下散布的谣言。
5: 别闹大了，我来办。
3: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毁掉一个女人，破坏她的贞洁，是千百年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6: 您若是还不相信，我可以把此人交给你，你自己去问。
2: 我爹，他知道吗？
3: 我查过了，侯爷回京不久，皇上收了他的兵权，他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急需蒋襄的父亲礼部尚书蒋敬的帮助。在权势面前，他选择了蒋襄，恐怕就是从那时开始逐渐冷落你娘的。
2: 而蒋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娘暗中下毒的。

至于侯爷有没有参与下毒，自然是有办法查清楚的，就是看你是愿意继续查下去，还是愿意一辈子装聋作哑。

0: 是了，我娘是被他和蒋香合谋害死的。想来我这个儿子，也是他早就不需要的了。二公子这话就说的不对了。侯爷的宠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从前宠爱你，是因为爱着你娘，也觉得你像他，能够继承他的衣钵。 他现在器重大公子，也是因为蒋香的娘家对他有意，而你又被蒋香养成了废人。他喜欢的都是对他有用的人，这样的喜欢得来并不是难事儿。只要二公子信我，按我说的做，我定可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我只想为我娘报仇。
1: 对我蒋香并不难，他想要的不过是让庄知府成为侯府下一任主人。庄知府一旦失宠，蒋香也就没了依靠。对一个人最好的报酬，就是摧毁他最大的希望。如今的你被他看不起，但这恰好也是你的优势。蒋香死不足惜，但现在我爹。 竟也成为了我的仇人，桑海，我爹是你的仇人，你要杀了他为你全家报仇，可你为何要帮我？我有一件事需要从平津侯的嘴里探出来，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0: 但是你不能问，你需要有人帮你从他口中问出来。对，我家当年的灭门惨案，凶手除了你爹，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掌印太监曹敬贤，而另一个人，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线索。我需要找到这个人，在此之前，我不会打草惊蛇。
1: 你要我从我爹口中打听出这个人的身份。 这是你帮我的条件，
0: 是。
1: 打听出来之后呢，你会做什么？

0: 是我多问了，你去侯府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这仇我是一定要报的。若二公子不愿意，你可以现在就去告诉侯爷我的真实身份。他杀了我娘，我不能原谅他。
1: 但他毕竟是我爹，灭我蒯家的仇人就在我眼前，但我却不能杀他，还要与他百般亲近。你明知仇人是谁，却还要承欢膝下，舔颜净着他，爱着他，这对你来说，又何尝不是千刀万剐之刑？杀人者偿命，这是千百年来。
0: 亘古不变的道理。我可以帮你打听消息，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帮你复仇。如果到时候我反悔了，你不要怪我。
1: 二公子替我隐瞒身份，帮我找到仇人，我已是感激不尽，不能再强求其他。
0: 若到时二公子萌生他意，我也绝不埋怨。只请叶吕先生之谋，请先生帮我报仇。从今日起，我一切都听先生的。
1: 从今以后，你我生死一体，荣辱与共。

0: 一年之内，我要让他成为平津侯最信任的儿子。等他从平津侯那儿获悉谁是第三人以后，我再行复仇之计。就算如你所愿，万一到最后他什么话都套不出来怎么办？你能等吗？
1: 恩公的话点醒了我，我蛰伏十年，不是为了一朝一夕的成败。从今以后，我会更加周密。
0: 夏海，我跟你说说曹敬贤的事儿吧。他与平津侯表面上就是官场来往，而庄知府卸任工部侍郎，时常会休憩皇家园林，这中间免不了私里贱僻事。我猜啊，庄知府贪污的那些银子，有许多都落到曹敬贤口袋了。
2: 意料之中，
1: 而且他身边守卫密不透风，他除了去皇宫。
3: 平日里就待在京中寺里，想要接近他，难如登天呀。不过2个月之后倒是有一个机会。
1: 师傅，您说的是？朝廷举办的布打球赛，意在强健大庸男子体魄，更是受到京中世家公子们的追宠。每年的冠首，寺里见掌印太监会替皇上出面为其授奖。 那个时候，就有机会见到曹敬贤。
0: 这个机会来的正是时候。

0: 你这套无极拳整天翻来覆去的练，腻不腻？不怪他。
1: 你是徒弟，他是师傅，你倒在这儿享上福了。
0: 志奴，你怎么来了？
1: 怎么跟你说的，从今以后都要叫我曾海。
0: 这不是庄二公子吗？
2: 你认识我啊，
1: 先生？你让我从府里出来带我来这儿干什么？我要让你在这儿习武。既然你要重夺平津侯的欢心，那你大哥那条路就肯定不能走了，得另辟蹊径，得让你爹觉得你有继承他衣钵成为武将的可能。石雷，哎，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练武的材料。
2: 好嘞。
0: 你是不是疯了？他可是平津侯的儿子，你把他带过来，你不怕自己身份暴露啊？
1: 他知道我身份了，
0: 那
1: 自然也是知道你的身份了。
0: 那你还留他性命干嘛呀？
1: 你就放心吧，他已与我结盟，这段日子他都会在这儿练武。你一定得让史雷好好教他。嗯，
3: 徒儿，他比你有筋骨，是个练武的好料子。
0: 闭嘴。就他整天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能行吗？
1: 那就得看你们俩的本事了。我就把他托付给你们俩了，两个月内，需练出个模样来。
2: 先生，咱能不能换个地儿啊？
4: 你看这儿破破烂烂的，一个好的桌子都没有。再说，我在哪儿休息啊？所以，我不说了。先生，就在这儿吧。
1: 从今以后，你就好好跟着这两位师傅习武。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以后都听我的话。这是你改头换面的第一步，当然我也不能闲着，得在京城替你壮大声势。
2: 全心朝下。
1: 哥，你这腿蹲不下去啊！
2: 能，
1: 来，你看我，这马步得

0: 这样啊？
1: 啊，知道了。那给我来一口吧，
2: 不许偷懒啊！
1: 我现在是又渴又饿，给我来一块吧。
3: 先练，哎，慢说。
2: 哎呀，去，蹲下。
4: 陆大人，下官只盼见一面公公的尊严，看他老人家一切都好，下官也就安心了。
5: 楚大人求见公公，所谓何事？
4: 下官夜观天象，天机星光耀，我掐指一算，公公是天子的近臣，不正是天机星吗？
6: 公公必有大喜，下官
5: 楚大人既然没什么事儿，那就请回吧。
6: 下官受人欺辱，求公公做主。
5: 楚大人，你是钦天监监正，堂堂五品，谁敢欺辱你？
6: 下官羞愧，是平津侯府一个叫藏海的门客，此人手段下作，阴险毒辣，如今又是平津侯第一幕僚，我得罪过他，恐怕他要对我下手，求公公庇佑。
5: 楚大人不是有侯爷撑腰吗？怎么求到都尉司来了？
6: 哎呀，陆大人，话不能这么说呀，下官谁的人也不是，下官只为朝廷，为皇上做事。日后公公有用得着下官的地方，下官必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 知道了，楚大人请回吧。

0: 藏大人今日怎么来我枕楼了？今日冒昧前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向老板。京城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布达球赛，参赛的都是世家公子，是朝廷为男子强其筋骨、立其志气、专门设立的。每年的冠首还会得到皇上的加赏。怎么，你也想参加？攀上平津侯这根高枝还不够，还想在皇帝面前露脸？
1: 不是我。
0: 是庄家二公子庄之行。他？为什么？我要让他借此机会崭露头角。然后呢？然后让他成为
1: 平津侯最器重的儿子。
0: 我没有听错吧，藏大人？你是脑子傻了，还是眼睛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看看。
1: 乡老板，您请坐。哎，一个人在王侯世家安身立命，怎么能只有一个依靠呢？乡老板，大家都是朋友，您就帮我这个忙，别再问了吧。嗯。
0: 说吧，我要怎么帮你？
1: 我要八公子在球赛前替庄之行壮大声势。
0: 我要让京城所有人都知道他庄之行有当年侯爷的风采。行，枕楼开门做生意，哪有不接的道理？首先要给庄之行改头换面，这游手好闲的废物肯定不行，得是儒雅风流、意气风发的王孙公子。 枕楼会派人在街头巷尾传他的好话，这些人行脚赶路要钱，吃饭喝水也要钱，这一人一天至少三两银子。京城这么大，就算是二十人，一天也得六十两。不过以你微薄的俸禄，想必是拿不出这些钱的，你得拿其他东西来抵。哎。 这玉佩的成色也太一般了吧，勉强抵个二十两。这还都是小钱，如果让八公子亲自出马，这演一次影戏就得八十两，还要为庄之行刻制新的皮影，这里里外外加起来一百五十两。这一百五十两，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一百二十两。你这衣服不错，平津侯欣赏的。 浮光锦，好料子，多给你抵扣一些。嘿嘿，乡
1: 老板真爱说笑，这衣服都给了你，不光着回去啊？
0: 那我可管不了。不过这还没完呢，等球赛正式开始的那一天，这些钱都要翻倍。藏大人，当比试结束，你整个人都要归我所有，你还不完，就由你的子孙来还。这钱滚钱，利滚利。
1: 子子孙孙无穷尽。行，乡老板，您说的这些钱我是肯定出不起的，不过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把你花出去的钱都给你赚回来。
0: 给你个机会。
1: 庄之行虽然名声不好，但他好歹是侯府二公子，公侯家世，豪门秘辛。 若是以此为噱头，再让八公子亲你戏本演出，一定会有大批看客慕名而来。乡老板，做出票钱，这每天至少可以抵掉五十两，那七日就是三百五十两。我听说枕楼每年都会为球赛开盘设赌，初出茅庐的庄之行肯定不会被人看好，但若他可以突出重围。 那就等于你们枕楼押对了宝，一定会为你赚的盆满钵满。这样至少可以抵掉四百，啊不，五百两。
0: 你这账，
1: 哎，还没说完呢。等比试结束以后，庄之行一路水涨船高，那他这些年在你们枕楼吃过的菜、听过的曲儿，甚至是点过的药浴。 都会跟着热络起来，这么算下来的话，乡老板，你不仅不会亏，还会大赚一笔啊！
0: 没想到你这账算的倒是挺好啊。
1: 跟香老板比不了，香老板只计出不计入，这是存心要让我卖身在枕楼为奴啊。
0: 这在商言商，既然是赚钱的生意，我接了。不过你说的准吗？要是这庄之行一直输，我枕楼岂不是亏大发了？
1: 香老板，您就放心吧，我已经为他请了良师，严加训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脱胎换骨。
0: 冯六，庄之行近日可有来枕楼寻欢作乐？
2: 小姐，庄二公子今日刚带了两个人来，正在楼下喝着呢。
0: 啊，这，哎呀，
3: 来，师傅。
0: 这就是侯爷的风采，脱胎换骨啊。
1: 告辞。
4: 哎，庄之行，
5: 走，
4: 过来，别，哎，还好，哎，
5: 快走。
6: 干什么呀？给我拉我上去啊！
1: 不好好练武，还敢带他们去喝酒？你答应过我什么？
6: 哎呀，练武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休息会儿怎么？我就带他们吃个饭。哎呀，先别说了，臭死，恶心死，快拉我上去！环保，谁来？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就见死不救吗？
1: 庄之行，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为你娘报仇，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当然，你要是不在乎，就回侯府。继续当你的高粱子弟，你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你的。只是为母报仇一事，你永远都不要再提。
7: 先生，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回去好好练武。
8: 那你从这儿

上不来，那就从那个洞钻出去吧。

0: 他还真爬上来了。
1: 记住你说过的话。

0: 继续。继续继续。你看准了，行了，先别打了，来，把药喝了。什么呀？
1: 这是补药，强身健体的好药。

0: 这庄之行可真行啊，有他一个酒囊饭袋还不够，把这京城最出名的几个废物公子都给找齐了。
1: 燃香。

0: 知道他是个废物，但没想到这么废物，一点武将的影子都没有，谁知道是不是平津侯的种啊？走，
1: 走喽。

我还没有放弃，我自己上。

0: 想赢了就跟上，
1: 跟他们拼了！

0: 你怎么传的球啊？你会不会？
1: 你吼谁呢？你会打吗？
2: 都给我认真点，说谁也不能说庄志强。

0: 时辰到，清队胜。
1: 球赛，清队胜。

0: 旋转乾坤，赛队绝处逢生，一举夺得胜利。从前种种不过是蓄势待发，如今这黑马崭露头角，势如破竹，且看他日后如何大展宏图吧。
1: 听说知行夺了不打球的魁首。
2: 这知行好久不回家了，原来是准备不打球去了，真让人吃惊。怎么也不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呀，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3: 哎，想不到二弟还有这番能耐，还真叫人刮目相看呢。不过也是，他平日里就喜欢这些逗乐的玩意儿。
4: 侯爷，我听说二公子私下找了师父勤练武功，也不出去玩乐了。原来二公子习起武来比寻常人要快很多呀。
1: 庄家历代武将，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只不过这小子往日烂泥扶不上墙，如今却出人意料。小时候没白教他。
4: 朝廷明日会嘉奖魁首，听闻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会亲临，侯爷若是顾不上，小人想多带些人去祝贺二公子。
1: 赢了不打球，当爹的自然要给他去撑撑场面，况且有朝廷命官在场，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去。你是我幕僚，有些人是时候让你认识一下了。
4: 是侯爷。
5: 王大人，你们几个先去，我去见一下父亲。
6: 好啊。
7: 参见侯爷。
8: 侯爷。
5: 侯爷，儿子见过父亲。
1: 你平日最讨厌与人比试，怎么突然喜欢上不打球了？
5: 儿子已长大了，也想像大哥一样为父亲分忧，但儿子自知文才比不上大哥，只能增进武艺，将来好为父亲出力。
1: 没想到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一次参赛就夺得魁首，不错。
5: 儿子只苦练了两个月，本不指望能打几场尽兴便好，谁知一路过关斩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1: 你说儿子，侯府几代将才，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
5: 儿子谨记。
1: 行了，去吧。
7: 侯爷，你家

0: 参见曹公公。
1: 曹公公，神采奕奕，气色不错呀、啊。
0: 侯爷真是好福气啊！大公子在朝中得力，二公子又崭露头角，只怕这侯府又要出一位将军了。
1: 知行不学无术，公公谬赞了。皇上近来如何？
0: 谢侯爷牵挂，皇上一切都好。哦，前儿还提起侯爷呢。侯爷还是要多进宫走动走动。
1: 是，还劳烦公公替我向皇上谢恩，我随时等候皇上的召见。嗯。这是我新招的幕僚，藏海，还不快见过曹公公？
2: 小人藏海，见过曹公公。
3: 你就是侯爷前些日子新招的堪舆奇才，替皇上分忧的就是你。
2: 回公公的话，都是侯爷和大公子做主，小人可不敢居功。
3: 侯爷是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啊？怎么也不跟咱家说一声啊？怕咱家抢了去吗？
1: 公公还是那么喜欢说笑，都尉司收尽天下能人，我这小小的幕僚岂能与他们相比？
0: 咱家虽是第一次见你，却有似曾相识之感呢、啊。
2: 公公辅佐天子，助理万机，见过的人百万之巨，这常人不过是五官七窍，相似之处能得公公注意，是小人之幸啊。哼，
3: 说得真好，天生一张巧嘴，咱家喜欢。平日里太过无聊，咱家身边就缺这么一个聪明解疑的人儿。不知侯爷肯不肯体谅咱家孤苦，忍痛割爱呀？
1: 公公哪里的话，放眼御前进士，满朝文武，论说话的本事，谁能比得过公公您呢？
3: 侯爷言下之意，是不肯割爱了？啊？哼！哈哈哈哈哈！
4: 公公，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您了。

0: 皇上口谕，朕素来之道布大球受万民喜爱，此次胜举夺魁者庄之行、穆占庆、蒋玉、孙永明、力挽狂澜，深得朕心，各赐飞雀锦袍一套。亲子，
1: 这个曹公公性情喜怒不定，别看他刚才随口跟我要你，都尉司那个地方进去就出不来了。明日去财库挑几样像样的宝贝，差人送到他府上。
2: 是侯爷。
1: 晚上让小厨房做几样知行喜欢的，也算是犒劳他这几日辛苦。

0: 上海堪舆之才，此人眉目间总让咱家心神不宁。
1: 以平津侯和义父的交情，区区幕僚竟不肯割爱，难道他留藏海另有大用？
0: 十年了，庄罗隐心犹不死啊，咱家这眼皮跳的呀。

0: 下官参见公公。
1: 嗯，
0: 公公好雅兴。
1: 之前你来找过咱家，求咱家替你做主，说说吧，这藏海何许人也啊？
0: 那藏海本是江宁府清泉镇的人，前几个月刚刚到京，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就直奔皇陵而来，还用了什么旁门左道的功夫，竟然把李贵太妃的棺椁给弄塌了，还说什么显灵的瞎话。
2: 嗯，
0: 总之帮着平靖侯了了一桩心事，没想到他得寸进尺，竟然要求去侯府释放，这明显就是想借此机会青云直上，日转千阶呀。不仅如此，他进侯府仅一个月便兴风作浪，挑起事端，杨大人
3: 曲教
0: 只是在平靖侯面前质疑了他两句，竟然被他给害死。
1: 如此说来，此人杀心很重啊。
0: 下官不小心得罪过他，只怕下一个横死的就是我呀，求公公保全。
2: 你送的那个观音咱家喜欢，这件事咱家替你做主了，
0: 多谢公公。下官再去寻更好的，倒是一并呈给公公赏玩。
2: 嗯，你有心了啊。

0: 鲁静，
1: 义父，
0: 你速去清泉镇探探，只要此人的身份有问题，庄陆云就是想用也用不了了。快去。
2: 是。
0: 鲁烟，派人把这个藏海给我盯紧了，一旦陆静查明此人身世有异，即可击杀。
3: 是。

0: 哎呀，老人家，对不住，这卷筋菜都撞坏了，这。
1: 没事没事，
0: 这样吧，这菜我全买了，
1: 这菜卖不了这么多钱呢，
0: 您拿着，拿着，拿着，啊，这。

0: 镇上的木匠给收养了。
1: 那位收养他的木匠现在何处啊？
0: 哎，已经不在了。几个月前呢，他家着了一场大火，木匠被烧死了。小海呢，上山砍柴没有回家，所以躲过了一劫。估计是伤透了心，就离开了这里。
1: 老人家，多谢了。

0: 查到什么了吗？
1: 陆大人，那老头说的话都对得上，藏海的身世并无蹊跷。
0: 太干净了。
1: 那是否立刻回京复命？
0: 我是这么教你做事的。此人让公公心神不宁，咱们难道带回他身份无误的消息，说是公公想多了吗？公公要查的人就不能是清白的。飞书回京，就说此人身份有异，务必杀之，以绝后患。
1: 是。
2: 怎么回事？
3: 大人。这是何苦呢？明明是没有问题的事情，非要颠倒黑白，自寻死路。
0: 哼，这收获不就来了吗？藏海在这儿竟有这么多同谋，他果然有问题，全部杀了，一个不留。
4: 杀

对。

0: 老板，来碗馄饨。
1: 哎、好嘞。您的馄饨慢用，
0: 谢谢。
2: 老板，
1: 哎，
2: 来碗馄饨。
1: 稍等啊，
2: 别回头，听我说。你被厂卫盯上了，
0: 我知道。
3: 馄饨来喽！
2: 哎，好好好，好好好。曹敬贤派的栗子路进去清泉镇查你，我们的人没能拦住他。两日前他已经离开清泉镇，出发回京城，只怕现在已经到了江州。
0: 曹敬贤。

0: 怀疑我了。与此人的脚力，两人之内必定得动手。我们应该找人检讨伏击他。
1: 不行，他要死了，曹金贤更加怀疑我。盯紧他，让他顺利回京。
0: 小海，此人太过棘手，他要是真回到京城，事情就难做了。你要尽快想到对策，绝不能让他见到曹金贤。
1: 恐怕现在能帮我的地方只有一个，给我点时间，我去想办法。
0: 抓紧时间啊，常委交给我了。
2: 老板，
3: 哎，吃好了？
2: 嗯，
3: 再来啊。

0: 你看我这个，今儿不错啊！哎呀，哎，老三，赶紧走吧，时间不早了。
1: 好，你们先去吧。
0: 好，
1: 我马上回。
0: 快点啊！
1: 哎，好好好。哎，哎，哎呀！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岔。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截至15日50: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突破这一量级。6月15日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约谈沃尔玛中国负责人。山姆方面回应，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该指南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6月15日，据天津海关消息，今年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为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
0: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正式开幕，将持续3天。这场以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为主题的国际盛会，吸引了来自全球5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0名嘉宾。
1: 不过其实就在这场盛会进行时，会场内外一边是高大上的全球对话，一边呢是接地气儿的消费热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CBD 论坛的主会场中国大饭店，但是进会场之前啊，我先被门口的这片企业展示区吸引住了。您看这边拍张照片呢，就能和 CBD 地标同框， AI 帮你生成专属的冰箱贴，那边啊还有机器人正在给嘉宾沏茶，而且这里啊还有创意文化、金融科技等10多家代表企业摆出看家本领，让论坛还没开始这里就已经先火起来了。这种科技感加烟火气的布展方式，其实正好呼应了今年论坛的主题，开放心智。那什么是心智？可能就是让全球嘉宾走进来，先看见北京的创新活力，再坐下来谈合作。6月15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正式启幕。论坛包含一场开幕式及跨国公司大会、6大特色板块、4场旗舰活动及近40场系列论坛，并在伦敦、迪拜、首尔设分会场，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50%，创历届新高。
4: 2026北京 CBD 论坛主要有2大特色，一是借助论坛充分展示北京 CBD 的综合实力与开放形象，发起成立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并发布了青年北京倡议，更实质性地推动了以北京为枢纽的全球商务区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依靠论坛带动城市与区域发展，一是围绕企业出海搭建跨境投资出海赋能活动，大力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以及首次举办驻华使节圆桌对话会等交流平台，让企业与各国使节能够直接对话，精准传导企业出海发展需求。二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同期联动金融、科技、文化、消费等领域的系列活动，盘活各类发展资源，把政策、企业、资本、专业服务等要素串联起来。
2: 今年以来，多家高质量企业新落户北京 CBD， 而根据最新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北京 CBD 已跃居全球第6、亚洲第2、中国第1。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 CBD 自去年起接任全球商务区创新联合会主席单位，正在参与全球商务区发展规则的制定。
5: The position that I see in the future for the CBD in the Chaoyang district is to become

0: The hub where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hould come and register their headquarters, because the service level, the support, the efficiency of Beijing, and especially in the Chaoyang district, is really very, very good and very, very excellent to any standards.
1: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年会期间，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发布，同时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揭牌，多位参会跨国公司高管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2: 作为企业的话，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两个字，效率。不管是政策的沟通、创新的支持，还是这个新技术落地，北京一直展现出非常的开放和这个前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持续加大在中国和北京的这个投入。那过去几年，北京也在人工智能、在这个智能的网联汽车、绿色能源等领域呢发展都非常快。那这些方向也是我们特斯拉长期关注的方向，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将来在这个15期间，我们也特别关注北京能够持续发挥科技领先的这种优势，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以及这个新能源领域形成更多的国际的合作和全球领先的这个创新的成果。
1: 北京 CBD 不但是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也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节点。目前北京 CBD 正全力推进千亿级国际商圈建设，国贸商城 SKP 等商业体资源集聚，并与三里屯、太古里、蓝色港湾等联动发展。论坛年会期间，不仅汇聚全球商业智慧，也带热了朝阳区的商圈消费。就比如国贸商城联手迪士尼中国推出了《玩具总动员5华北首站》主题展。
3: 观众朋友，你看我身后看到的这些放大版的玩具世界，正是刚刚开启的《玩具总动员5华北首展》的主题活动。胡迪、巴斯光年、翠丝，我们童年的老朋友，他们又回来了。这次展览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电影里的名场面可以说是神还原，不再是只看不能摸，可以走到这些场景里，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同步开放的还有主题快闪店，近300款限定好物，不仅为即将上映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预热，还为很多影迷带来了一波回忆杀。
4: 一直在看，第一次看是看3，然后后来把2和1都补了一下。我是来北京这边旅游的，去了那个王府井的那个快闪，然后特意又来了这边的快闪，专门来打卡快闪店的。
5: 商场多一点这种快闪呀，可能会更吸引带动消费吧。
1: 从论坛会场的全球规则到商圈里的童年回忆，北京 CBD 的开放不只是会场里的签约与发言，更是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城市活力。这或许就是开放心智最生动的注脚。
3: 脑科学被译为自然科学研究要攻克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北京就有这样一家成立仅8年的新型研发机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他们在脑机接口、基因治疗等前沿科技领域接连取得了突破，多项成果已进入临床阶段，惠及患者超100人。
6: 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背后支撑其科研突破的活力到底从何而来呢？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就带您走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寻找答案。
1: 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一项面向截瘫中风患者的脑机接口技术北脑一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7: 脑机接口呢，我们的北脑一号这个阶段呢正在做国家气审的 GCP 的实验，目前我们入组的病人已经达到18人，总共要做30余例，进展非常快，我们希望7月份能够完成入组，明年报批生产。
1: 从实验室到报批生产，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仅仅用了3年时间。与此同时，在遗传性耳聋的基因治疗领域突破同样令人振奋。
8: 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包括了听觉、言语和交流疾病基因细胞治疗。我可以指定一个快递员，包裹上写明地址，然后告诉他送到只有那一个唯一的房间，比如说目标细胞，所以这样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准的治疗。我们在小动物模型可以模拟人的这个耳聋的小鼠，它是遗传性的先天性聋的，用了我们的基因治疗可以帮助小鼠恢复它的听力，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

0: 做到的层面。
1: 让小鼠听见，下一步就是让人听见。目前，北脑所已有近20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获批。在病理诊断领域，一项颠覆性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医生看病的维度。
2: 传统病理医生拿了一个病理切片，它的厚度只有大概5微米到10微米，1微米就是1/1000毫米。而我们实际拿到病理样本通常是毫米甚至是厘米级别的。由于传统2维成像的限制，导致了误诊、漏诊，所以我们现在3维病理成像对3维病理样本整体进行成像，这样显而易见我们就能获取更多的病理信息，从而不会遗漏任何可能出现的病变。
1: 从脑机接口到基因治疗，从3维病理到多项临床突破，北脑所成立8年，已汇聚近1000人的科研队伍，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超过500篇，累计申请专利79项。这样的脑所速度究竟是如何练成的？答案首先藏在人里。
2: 就是我实际上在美国待了20年，我觉得我回到国内重建这个实验室是我这人生中做出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我现在在这边的实验室的科研条件实际上远远强于以前我在美国的实验室的科研条件的，无论是经费还是说我们同事的科研水平，我觉得都是比以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
1: 让顶尖科学家用脚投票的不仅是条件，更是制度。与传统科研机构不同，北脑所被定义为3无事业单位。
3: 这3无里呢，首先核心的呢，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没有编制，所以我们的这个所呢，从所长到我们每一位科研人员呢，他都不是带编制的，人才既稳定又有流动性。第二个机制，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长期稳定支持的机制和结构，保障了科学家在专注科研的同时心无旁骛，他不用一年要花一半甚至于更长的时间争取项目。
1: 无行政级别，无固定编制，无固定财政经费，科学家们可以心无旁骛搞科研，更关键的是临床与科研的零距离。天坛宣武医院的医生科学家就在楼内，临床需求直接驱动实验室研发，极大缩短了成果转化的路径。除此之外，北脑所还有一个秘密武器，11个国际一流的技术平台。
2: 我们脑所的平台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远远大于我们 PI 的，我们这是铁打的平台，流水的 PI。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搭建自己设想的显微镜的时候，但是我自己不懂机械设计，我也不懂机械加工，我甚至都不会绘图，我只有一个想法。现在用我们的仪表中心，我直接发个消息说我有这个想法，它就忽悠一个3维图纸出来，送去机床去打印制作出来，这样就能很快地把我们的很多想法迅速地实现。
1: 铁打的平台，流水的课题，科学家负责提出构想，平台助力实践落地。这种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范式，让创新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系统作战。从制度破冰到人才集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北脑所8年的实践，正是北京建设医药健康产业高地的一个生动样本。
3: 脑所不光是个研究所，它应该成为一个创新的研究产出的测源地，产出的还要继续往前推，围绕临床的应用和批准上市。所以说我们希望脑所能够成为一个研究平台支撑，跟临床紧密结合，人才集聚，技术支撑，成果不断涌现的这么一个围绕脑科学的0到1到10到100的全球的创新的一个生态。
1: 从0到1是基础研究的突破，从1到10是技术平台的支撑，从10到100是临床与产业的闭环。在北脑所，这个链条已经跑通，而它所代表的正是北京这座城市以制度创新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活力密码。
4: 在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位居之首，是建设金融强国、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它不只是资金的注入，更是对技术、产业与未来的深刻理解。
5: 在北京，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1Word就在科技金融的精准支持下，走过了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10年征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企业，来观察科技金融如何与硬科技同频共振。
6: 这块是我们收费站的一个地图，模拟从高速出入收费站一个场景。从这块就是我们的主车行驶轨迹，从高速公路进入大道之后进行一个慢道，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天气场景，比如说像雾天、雨天这样的。
1: 五一 World 一家专注于物理 AI 的科技公司，2025年底登陆港交所，成为物理人工智能第一股。企业成立十多年来，业务已从最初的虚拟现实技术延伸至自动驾驶仿真乃至克隆地球的数字平台。
0: 五一 World 是一家专注于物理 AI 的公司，我们成立于2015年。公司最早成立的时候是专注于虚拟现实技术，后来我们把这个技术引用到智慧城市、智慧园区，这两年到智慧水利，包括矿业、交通等等。然后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呢，我们也有了公司的第二曲线，自动驾驶仿真训练平台。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第三个业务发展出来，我们称之为5124的数字地球业务。
1: 对于五一 World 这类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科创企业，金融的护航必不可少。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依托信用贷款模式，为企业的核心技术攻坚与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
0: 科技公司最核心的资产其实是人才，那需要招募大量的专业的人才，尤其是我们三个细分领域的人才在市场上都是比较高精尖的，在资金上肯定会有需求。像厦门国际银行对五幺的技术和产品是研究比较多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前瞻性的方向，尤其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发展还没有现在这么迅猛，但是它是比较有前瞻性的去这个投入，尤其是在这两年我们要做整个新品的研发，海外业务的拓展，它是一个很懂科技当然更懂金融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
1: 这正是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实践的典型样本。从重抵押到看技术，这家银行正在用更懂科技的方式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截至2025年末，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余额已达147亿元，占公司贷款比重超过30%。
7: 那我们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坚持把服务重心锚定在首都高精尖产业主战场，结合北京市的15规划，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那我们也是组建了产业金融策略研究工作小组，通过产业研究、客群分层、准入策略与产品方案相融合，推动科技金融的业务管理与项目落地。
1: 同时，面向科创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趋势，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充分运用集团3D 联动优势与国际化特色，围绕企业跨境结算等高频场景提供跨境综合金融服务。从一家物理 AI 企业的成长到一个百亿级科技金融版图的构建，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信贷投放，而是对技术、产业与未来的深刻理解。
4: 近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年底。
5: 不同于传统的文物观展模式，本次大展的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千年文化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新潮数字技术搭配文创业态，让市民在趣味打卡中近距离读懂千年文明。
8: 石经洞窟一键穿越，近距离接触皇家玉柱，还能手抄千年心经。当云居寺的千年文物遇上数字科技，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区可以带您进行一场不一样的古今对话。
9: 走进展厅，三大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本次展览的亮点。借助 VR 技术，展区1:1复原了房山石经龛刻起点雷音洞的原貌，观众带上设备便能置身隋代石室，细细观赏古老经板与千佛柱。玉柱专区凭借特色展墙打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搭配互动触屏可查阅历代帝王御旨序文。而心经专区互动描摹经文的玩法，也让大家直观感受汉字演变与文化交融。全新的展陈方式让参观者拥有了别样的观展感受，
10: 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你比如说我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也可以通过这个 VR 眼镜呢，我能靠近一些，能够对他信这个当时的人的信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9: 除了数字互动体验，现场还开设抄心经、石经刷印、木经拓印等传统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亲手参与其中，近距离感受古代雕版、刻经技艺的底蕴，亲手拓印一段经文或一幅图案，把这份独特的手作技艺带回家。而展览一隅的文创区域 依托云居寺历史元素打造出多款特色文创，将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延续下来。
11: 这个的话是根据云居寺的那个石鱼然后雕刻出来的一个书签，然后这个是金属材质的云居寺那个石鱼，然后它这个

0: 寓意的话就是吉祥如意，这个的话就是咱们这个纯天然的原石打磨雕刻出来的石头，然后咱们有各种颜色是不同的，这个的话就是咱们在静坐的时候把这个握在手里，点燃熏香跟香薰以后，在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里，会心里头感到特别安逸，特别舒适。
1: 如今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互动体验与文博衍生品相融，正在打破文博展览以往静态展示的模式，多元的展示与互动形式也让云居寺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入大众视野。
2: 在遥远的南美安第斯山脉，早期先民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一种陶器以及极具辨识度的奇特外观成为了该区域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
3: 的确啊，它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非凡的想象力，更承载着跨越数千年的历史记忆。这种独特的器物究竟长什么样？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
4: 看我身后的这一组陶器呢，它的造型是不是非常别致？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上半部分都呈现弯弯的弧形，那这就是安第斯文化早期的传统形制——马灯口陶器。
5: 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展现的是早期的陶器。这个陶器呢，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实际上是，应该说安第斯地区，最早期的陶器的这个文化之一了。这就是这个库比斯尼克的这个陶器，它的这个陶器呢是特别有特点，它叫马灯口型的这种陶器。为什么叫这个名呢？是因为它的这个，这个器口这个部分啊，它这个瓶颈和它的气口的部分呢，这个形状很像咱们的马灯，就是骑的这个马的那个马鞍下面的这部分，这马灯。库比斯尼克文化时期的这个陶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这种相对形制比较简单一点的，是一个用圆辅，然后上面一个马灯的这个口，然后另外一种呢是这个下面呢是这种模仿这种动物啊或者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写实这种形态的，上面呢也是按装这种马灯口，这种相对比较简约型的呢，将陶器的表面啊，做抛光处理，做得非常光滑，然后同时雕刻各种不同的这种图案。第一件的上面是这种菱形图案，然后同时在颈部呢塑造了一个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头部的形象。第二件呢也是这个刻画了动物和人相结合的这种形象。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转化仪式，就是祭司在祭祀的这种时候呢，他想象自己啊是进入了一种置换的状态，他自己看到了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可以跟这个他所崇拜的这个动物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些陶器呢全部都是种祭祀使用的陶器，不是生活用器。其实很多专家也是很疑惑，为什么这么早期的陶器感觉是一个成熟时期陶器呢？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哈，这些陶器的这些传统实际上是从更北部的厄瓜多尔地区传过来的，因为厄瓜多尔地区发现了一些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这种陶器呢，它的这种形制跟马灯口的这种陶器非常相似，它只不过表面打磨没有这么光滑，制作的呢形制呢稍微有一些区别，而且呢这些陶器的这个出现的这些位置呢都是属于靠近这个秘鲁北部哈，跟厄瓜多尔交界的地方，离得比较近的区域，所以呢猜测可能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2: 端午节假期眼看就要到跟前了，那么3天的假期您计划好了吗？
3: 是的，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呀，欢度这个小长假到底是带爸妈还是约同学哈？是选择长线还是短线？哪些地方既好玩又有新意呢？咱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出游趋势报告。
6: 今年端午假期正好碰上父亲节，双节一叠加，家庭出游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亲子游、父母同游这些出行组合比例明显上升。
7: 从目的地来看呢，像北京、上海、三亚、杭州、恩施、桂林、贵阳，还有汕头、大连、西安，这些城市呢是更加受到了亲子家庭游的一个青睐。那么大家还是喜欢一些能够有参与感的活动，比如说端午节包粽子、腌制这个咸鸭蛋， 制作香囊、制作艾草锤等一些这种手作体验，以及像汉服游园、龙舟赛事、NPC 的一些互动活动，都是比较受到游客喜爱的。
6: 不光家庭游火，今年大家还特别舍得为体验感买单。
8: 截至目前呢，包含餐饮、演出、游乐项目等在内的目的地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去年是增长了83%。另外呢，从我们平台的数据观察来看，学生人群的出游增速是最快的，预订人次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70%，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97%。此外呢，这一周比如像包粽子、看龙舟赛这样的民俗体验在内的旅行热度，环比增长是超过40%的。
6: 调查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还呈现出中青年主导、中短途领跑的显著特征。
7: 20岁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是构成了这次端午出游的主力军，那么出游人次占比是超过了70%。2到3天的中短途的行程呢是主流之选。那么预定的碎片化以及这个出游的碎片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6: 此外，今年端午也临近暑期，高考和大学的考试周陆续结束，学生人群的出游需求一下子被点燃，成为假日里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力量。从说走就走的短途游，到和同学组团长线打卡，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打开这个端午。
8: 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学生预订人次同比提升是超过97%。从毕业旅行的热门客源地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长沙、南京、西安、郑州、重庆这10个城市是热度排名较前的。
6: 不过要特别提醒您的是，热门目的地的车票和酒店预订进度较快，建议大家尽早安排。出发前也最好查一下景区是否需要预约，免得白跑一趟。
2: 说起京郊乡村，很多人都会想到采摘去吃一顿农家饭。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飘出了不一样的香气，烘焙的甜香与红酒的醇香交织在一起。
3: 没错，现如今的京郊乡村正玩出新花样。记者发现啊，这场活动不仅让市民逛得开心，更让人看到了农商文旅融合的新活力。
9: 我们现在啊是在通州区台湖镇的唐大庄村，您闻到了吗？这里啊不仅有青草的清香味，还有面包刚刚出炉的甜香。这里正在举办的呢是烘焙加红酒主题文化活动。
6: 活动区里20多家京郊烘焙主理人摆开擂台，窑烤面包带着柴火焦香，手工披萨滋滋作响，创意甜品更是让人挪不开眼。
10: 我觉得还挺新颖的，因为今天主要带小朋友过来嘛，然后呢一进来之后就感受到那种很浓郁的那种面包的那种就是香甜的气味，然后看到就是附近的一些农场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6: 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是乡村烘焙大赛，各家主理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拳头产品，有窑烤的，也有传统炉火烤的。但无论哪种烤法，都主打一个健康，一个就地取材。
11: 我们主打是全麦款，像我们这款参赛的产品是全麦香熏鸡肉，里边有鸡肉、芝士、沙拉、玉米粒儿。我们主打就是营养健康，所有的全麦面我们面种都是自己培养的，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农场，农场在通州宋庄。
0: 我们面包里像这个可食用玫瑰花，还有包括这个这个面包里边的蓝靛果，都是我们农场自种的，能够采自我们自己农场自种的，我们都用自己自种的。
6: 现场还有烘焙家新玩法，京郊网红村咖的现磨咖啡，老远就能闻到香气。
9: 继续往前走啊，您看在这儿呢，还可以小酌一杯，微醺刚刚好。
6: 烘焙家正让乡村从一日游转向微度假，
12: 希望通过专业的烘焙比赛，亲子的沉浸式的这个手作体验，让更多的城市游客来到乡村，能够让乡村的资源能够得到一个活化和利用，将来可能也会常态化，成为一个我们固定的休闲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6: 咖啡、红酒、面包、音乐，这些城市时尚元素也为乡村产业升级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2: 本次活动呢是在百千工程环映素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那通过百千工程建设呢，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那么需要更多的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以乡村烘焙家红酒为主题，搭建了烘焙主理人交流展销、市民休闲体验、
13: 还有呢乡村文化传播的一个平台，进一步呢培育打造乡村烘焙的品牌 IP， 更多的呢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3: 再见。

0: 故事从半说起。如同你我的人生充满了偶然，这些椭圆形的鹅卵也难逃命运的安排。有的蛋去了厨房，有的蛋进了产房，坏蛋则被遗弃一旁。通过控制温度与湿度，人类提高了禽类的生育率。恒定条件下，只需30天便可孕育崭新的生命。此番存活下来的狮头鹅户籍广东潮州，儿时岁月静好，但谁也无法拒绝成长。待到成年，他们将迎来最大的天敌。
1: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2: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0: 潮州近郊，鹅场众多。
1: 就我个人接触乳鹅，开始差不多有20个年头，然后毕业后一直开始就接触这个，没间断过。我们家会比较注重线材，本身那本地狮头鹅的它肉质会比较鲜嫩一些，味道也会更好。
0: 狮头鹅脑袋大，脖子粗，因前额甲侧肉瘤发达成狮头状而得名。它是中国最大鹅种，体重可达10公斤以上。鹅场周边近似甘蔗的黄竹草随机生长，这种草脆嫩多汁，是狮头鹅最爱的零食。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突如其来的投喂像是一种临终关怀。

多种风味同频共振，最终化作尘埃，调和出鲜甜馥郁的潮州味道。

高温使鹅肉的蛋白质结构变得松散，卤水中产生的脂溶性物质趁虚而入，成为狮头鹅主要的风味来源。芳香与油脂联手，卤香在微风中飘扬。回首狮头鹅短暂的一生，从旷野到灶台，霸气龙尾香气，却迎来了夺目诱人的高光时刻。透过荧幕凝视这细软低脂、浓香回甘的潮州卤鹅时，我们不知你作何反应。如果唾液分泌、恶意凶猛，请不必惊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了。

0: 鲜榨老卤汁，浸润蒜泥醋，愿你就着眼前肉，饮尽杯中酒。鹅肝，当地人称粉肝，在老饕的眼里，这是胜过鹅肉的极致食材。有人熬夜伤肝，有人熬汤卤肝。潮州一带，鹅肝的吃法，卤为首选。卤制狮头鹅过后，卤水油脂丰润，甜香更加豪迈。鹅肝，心意纳尽万千风韵。肥厚柔嫩细腻，入口丰腴，香润滑软，所谓人间佳肴，大抵如此。狮头鹅一生无求，却对人类倾尽所有，挥舞的翅膀，扩大的红掌，最终都变成了对吃货的犒赏。作为狮头鹅最大的天敌，刘姐常将鹅翅与鹅掌同时进行卤制。她说，这叫插翅难逃。因为生计，先有空暇陪伴5岁的儿子，刘姐感到有些愧疚。好在长子已上高中，且总会趁假期到店里帮忙。
1: 要你省工资哦。嗯，
2: 我你按照你省啊。
1: 其实也要农民人要点钱嘛。啊。逐渐加小小的升级一下嘛。
2: 要卖工资就升级加点钱的话。
1: 是的。
3: 我觉得这样的磨练还是挺好的。我希望我儿子就算不论在哪方面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对我们这种手艺传承能有一定的了解。不管将来他喜不喜欢做这一行，我都希望他能学会。
0: 临街而立的小店，是一家人与生活交手的阵地。近邻和远客往往各有所好。鹅蛋腥味较重，但这并不妨碍它蜕变为令人难以割舍的美味。碳酸钙构成的蛋壳质脆易碎，刘姐必须小心翼翼。

红为鹅蛋，由内向外戳破，是生命的序章；由外向内打开，是食物的起点。卤水利万物而不争，白皙的鹅蛋逐渐起色入味，最终出落成弹韧的褐色明珠。卤香张扬四溢，蛋黄细软绵密，带有胶质感的蛋白将引得牙齿上窜下跳。

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多少飞鸟走禽借壳上市，成就人间时事传奇。鸵鸟蛋，体积约等于30个鸡蛋，其外壳有象牙般的光泽，质地坚硬，可用作灯罩或工艺品。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鸵鸟原产于非洲，作为可被依法饲养并食用的禽类，此刻他们正在湖北宣恩县大山坪村的养殖场吃早餐。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禽类，也是现存唯一的二趾鸟类。天生大长腿，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完美天鹅颈，成年后身高可接近3米。如果没有遇到厨师和屠夫，他们有可能活到70多岁。欲将180多斤的鸵鸟塞进冰箱，杨师傅自得其法。鸵鸟肉属纯红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依然翻飞。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宣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上下煸炒，吸进肉食之际落水成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

0: 望南进行。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馨香与劲辣，能让青红相接，范飞间得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虽小垂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告捷。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得掀起味蕾的浪涛。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八成熟，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汁，细软如豆花，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喧嗡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杨师傅正在和餐厅老板讨论鸵鸟蛋的做法。
2: 让小孩长大了，然后都结婚了以后，就是开始退休生活了。我的理想就是环游整个全中国，毕竟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走出过广东省啊，应该有，福建是最远的。
0: 刘姐距退休还有多年，好在偶尔也能偷得空闲，也许生活是个蛋，孕育希望又不住轮回。过完整个夏天，鸵鸟又少了一个同伴，狮头鹅曲项向天歌，唱不尽青草的枯荣。它们不争高处，但始终有梦想的翅膀，它们一步一个脚印，也定会走得更远。故事从蛋开始，故事永无休止，因为但愿人长久。

0: 信用如何变成真金白银？
1: 没有底价，完全是一种信用贷款，这是通过协会跟中国银行达成一种合作关系。
0: 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信用将如何为绿色转型保驾护航？
2: 如何去记录这些大并发的实时性的数据，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信用之力律动未来，诚信北京正在播出。当全球灯塔工厂遇见国家级绿色工厂，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跟随镜头走进北京福田康明斯，我们揭开它绿基因的秘密，看看这绿到底植根何处。
3: 我们是率先推出了国六标准的发动机，像现在您看到发动机，相比于最早的国五的发动机，我们实现了主要污染物排放的80%的降低。然后同时呢，像这些碳氢、像颗粒等等这些排放物，都相比之前有显著的降低。
0: 在这里，每一缕尾气都经过最先进的净化系统层层过滤，氮氧化物排放被牢牢锁定在每立方米30毫克，这仅仅是国家最严标准的1/3。郑厂长强调，这几乎是近零排放的实力，但绿还不仅仅关乎排放。
3: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两边加起来150,000平的这个整个工厂的顶部，我们都装了光伏板，我们每年的电能消耗大概在6000到7000瓦之间，这里边接近30%的这个电量能够来自于我们整个的光伏的产生量。
0: 郑厂长给我们算了一笔绿色账单，工厂每年用电6000到7000万度，占了总用电的约30%。更关键的是，他们还积极购买绿电。
3: 同时，我们工厂还在辅助于绿电的购买。我们今年整个绿电的购买其实已经接近50%。也就是说，通过光伏的用电量，再加上我们绿电的购买，我们整个工厂运营接近70%到80%的用电量都是纯绿电。
0: 刚发布的 F 系列第三代技术平台，与整车配合能实现15%的节油率，燃油消耗更低，碳排放更少。技术升级快，政策支持也得跟得上加速度。
3: 自从我们拿了这个绿色工厂之后，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多实际的运营便利。比如说我们在这些重污染或者是特殊天气的时候，我们企业是享有自主停线厂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有了这个绿色工厂之后，在政府资金支持方面，我们也获得了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有咱们市经济局牵头的北京市有高新技术的企业的这种资金补贴，还有整个环保部牵头的一些环保整改的补贴，我们整个先进技术改造的资金补贴等等，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整个资金层面的扶持，帮助我们在整个绿色低碳、碳排放降低方面持续去做投入，帮助我们持续的做碳排放的降低。
4: 我们局的相关政策，那也是支持这些绿色工厂持续的这种绿色高质量发展。那相比于一些一般企业，那对于绿色工厂来说，我们将支持他们的这个比例啊，就是纳入总投资的，从25%提高了到了30%。
0: 北京市已创建了16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政府对绿色工厂的绿色技改项目资金支持上限，从总投资的25%提高到了30%，大大降低了绿色升级的成本。政策红利有了，如何让更多企业搭上绿色转型的快车？金融创新也给出了答案，绿色工厂贷正以信用为杠杆，为绿色技术突破注入动能。
4: 在绿色金融的这一方面呢，我们也鼓励银行出台这个相应的金融产品。
2: 我们江苏银行啊，推出了绿色工厂贷那这个产品呢，会通过一些低息的贷款还有灵活还款的一些机制，直接会降低企业的一个绿色改造的一个资金成本同时呢，我们会严格锚定绿色工程的标准确保资金流向高潜力的减排项目切实啊，将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企业绿色转型的一些关键环节通过产业升级呢，重塑发展模式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0: 绿色工厂贷核心就是将企业的 ESG 表现，比如环保、能耗、碳排放等数据直接挂钩贷款利率，企业绿色化、低碳化水平越高，贷款利率就能越优惠。在北京福田戴姆勒，一家2019年

0: 年的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了首批尝鲜者，从产品设计到2亿元贷款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
1: 就是我们从产品给他做设计到最后的放款只用了3天的时间，传统实践我们一般都是要1-2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做到，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绿色工厂，然后我们有绿色通道加速了，
0: 这速度比传统流程快了整整80%，利率相对传统产品更低，真金白银支持企业跑出绿色加速度。当绿色工厂认证化作融资通行证，信用不仅让绿水青山可待，更让绿色转型驶入超车道。汽车产业绿色转型如何破解数据安全难题？
2: 如何去记录这些大并发的实时性的数据，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科创企业攻坚低碳技术，怎样突破研发资金困境？
3: 如果说我们资金枯竭，那这个产品就有可能被终止。
0: 首都政策精准助力，如何护航产业律动未来？
4: 聚焦企业自身的能力，还有项目的方案是否对于这个技术方面可以满足？
0: 信用之力，律动未来。诚信北京正在播出。在当今智能汽车飞速发展的时代，汽车不再仅仅是出行工具，更像是移动的智能终端。但在这繁华背后，智能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5: 因为这个汽车要去提供更多的智能化，它也需要去采集大量的数据，小到车内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一些隐私数据，对吧？你去哪里，你开什么样的车，大到这个汽车在行驶在马路上，它也要去采集道路侧的一些信息，例如国家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地理信息，其实这些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数据。那如果这些信息安全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它不小则带来人身和社会财产安全的问题，重则可能也会带来国家层面的一些数据安全的损失。
0: 作为自动驾驶系统运行的黑匣子，数据记录能力成为功能安全、驾驶行为还原与事故溯源的核心基础。但自动驾驶数据的记录标准缺失，导致在实际事故判定与合规管理中存在无据可依的问题。2024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GB44497/2024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 L3 及 L3 以上等级的自动驾驶车辆必须具备独立的数据记录能力，并对系统的记录范围、数据项、存储、信息安全防护等提出了系统性的技术要求。
2: 自动驾驶现在经常宣传的 L3、L4 的车辆车端有几十个传感器，那么这些几十个传感器的数据最终是要被这个自动驾驶的芯片去处理，那我们就需要去记录这些处理过程中的数据和原始的这个三侧的数据。那在如何去记录这些大并发的实时性的数据，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是挑战也是机遇，云驰未来准备抓住机遇大展拳脚，但是在新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2: 我们需要在这个产品研发过程中长期的持续的投入，那这些人员的以及研发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量是巨大的。
3: 如果说我们资金枯竭，那这个产品就有可能被终止，那整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就有可能会丧失。
0: 在云驰未来全力推进技术研发的关键阶段，研发资金的紧张制约了项目的推进。就在团队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一筹莫展时，一个消息传来，犹如一道曙光。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高精尖产业筑基工程接榜工作来了。
4: 2022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启动了产业筑基工程，那么我们是聚焦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卡点和产业发展趋势，面向这个企业来接榜挂帅进行申报。收到申报后呢，我们组织专业的评审，立项的企业将给予高精尖资金支持，助推它的新产品新技术的落地和新场景的示范应用。
0: 云驰未来看到了希望，迅速按照要求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交了申请。
6: 我们从网站上获取了相关政府这块的一个政策支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从两大层面上来去做一些准备工作。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实力的介绍，这里边包括我们的技术实力跟团队的实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这个项目要去开展，我们要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规划书。从我们项目的计划投入，包括开展节奏，包括做这个项目的话，能对产业相关带来什么类型的价值，这个几个项目方面来去做准备吧。
0: 经过数月等待，好消息传来，云驰未来凭借在智能网联汽车核心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创新成果，获得了高精尖资金产业筑基工程的资金支持。
4: 我们在评审中呢，主要是聚焦它的企业自身的能力，还有项目的方案是否对于这个技术方面可以满足，财务方面是否符合这个财政资金支持的要求，然后对于它的产业协同能力也进行考察。
0: 获得筑基工程项目的支持后，云驰未来的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各项研发工作如开足马力的引擎加快实施，在资金和政策的双重助力下，逐渐有了突破的迹象。
2: 整个这个资金进来了以后，我们团队规模扩大了，整个人员对于整个项目的前景上面是保持非常这个乐观的态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前景上面是非常看好的，所以大家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动力上面也非常高涨。有了这部分资金以后，我们整个项目的推进上面就更加顺利。
0: 政府资金像一剂催化剂，缓解了研发压力，让每一分投入都转化为效率，为企业装上了高速引擎。
5: 通过政策的引导呢，我们能够把信息安全不仅当作个别车企和个别场景的安全能力，我们也会去推动整个产业的信息安全水平作为一个基础能力的提升，能够加速整个智能化产业的发展。那我们也会随着整个智能汽车的产业发展呢，我相信公司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0: 一个政策激活一个领域，一家企业映照一个趋势，筑基工程的破题智慧更印证了北京在高精尖产业培育中的决心与能力。当更多云驰未来式的企业崛起，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未来正从蓝图走进现实。零抵押企业就能贷到500万，信用如何变成真金白银？
7: 没有抵押完全是一种信用贷款，这是通过协会跟中国银行打成一种合作的关系。
0: 谁能坚守诚信承诺？谁能解锁政策红利？行业协会的诚信档案到底记录了什么？
8: 档案盒里装的是我们会员的基础资料，包括会员的入会资料，还有诚信建设的资料，以及每年年检的资料。
9: 我们有一个专门做这个体系建设的一个自评表。
0: 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企业评价协会联动行业协会，北京的诚信建设到底覆盖多广？
10: 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覆盖了50多个行业领域的5000余家企业参与。
0: 信用之力律动未来，诚信北京正在播出。
11: 大家早上好。
12: 早上好。
11: 整理一下仪容仪表，抹擦抹擦头发。今天呢，计划卫生就擦拭各区域的消防栓灭火器，所有各楼层的垃圾桶里外清洁。
0: 这是保洁公司一整天繁忙工作的开始，为达成对客户的承诺，保持楼宇各处清洁美观。每天清晨，于经理都会开这样的岗前会，一一嘱托当天的工作重点。对于刚上岗的新手，他还会再叮嘱一遍工作流程。
13: 这就8分10分，就擦完这一片，这一页擦完了，然后这用这边，这边之后再折过来，始终是干净的。
7: 首先是一个人员的培训和人员的使用，这个周边招到比较年轻化的人员比较少，我们就要长期的不断的进行专业培训， 来达到甲方的这个工作要求。
0: 楼宇清洁是城市社会文明的缩影，也是诚信经营的一扇门面。这家公司深谙此道，坚持高质量的人员培训，坚守对甲方的每一项承诺，从而在行业内赢得了极佳口碑。根据北京清洁行业协会整理的诚信建设档案，该公司连续多年保持优秀的信用评级，是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的模范。
9: 这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作为测评的时候，每年做采集的它的资料。这是第一次2018年11月参评的信用评价资质，这是我们最新的2025年的复审资料。
0: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2012年成立，被评为5A级社会组织。协会积极按照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要求，深入推进清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近年来，培育出31家北京市诚信创建企业，33家信用评价 A 级企业，24家企业入围北京市共筑诚信企业。清洁行业协会为会员企业建立了详细的诚信档案，是进行信用评级和诚信建设活动的重要依据。
8: 这个档案盒里装的是我们会员的基础资料，包括会员的入会资料，还有诚信建设的资料，以及每年年检的资料，这是作为会员的基础管理资料。
0: 这些详尽的材料管理也方便北京清洁行业协会了解会员企业的诚信经营情况。对于那些坚持履行合同承诺、坚持诚信营商的企业，如果他们遇到困难，协会也会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优化他们的营商环境，增强他们的信心。
7: 因为我们要定时要把这个工资要发到这个农民工的手里头，有些人员呢，他是指这个生活呢，所以我们可能希望有一个融资的过程。咱们提交这个信用评级这个等级标准，对于我们企业进行信用贷款有什么优势没有，或者说哪方面比较重要啊？这方面您帮我们做一个指导。
9: 正在今年呢，我们清洁行业协会也跟中国银行合作做了一个清洁贷，在这点上，那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企业的一个负债表、企业的一个损益表，包括企业的现金流，还有一点呢，就是也要报我们24年到25年的我们的合同的履约的情况，只要我们这些的履约的情况都是一直非常好的话，银行也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力度的支持。
7: 而中国银行推出了一种这种信用贷，解决了我们企业在短期时间的资金压力，没有抵押，完全是一种信用贷款。这是通过协会跟中国银行达成一种这种合作的关系，然后我们企业享受了这种政策的红利。
0: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与中国民生银行、中国银行签订了以诚信建设成果为依据的信用贷款协议，切实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兆京保洁公司曾以优秀的信用评级获得中国银行500万的无抵押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协会的信用评价体系为会员单位带来真金白银的支持，所以评价标准不但要让会员企业能够信服，还要有很强的操作性。
9: 我们有一个专门做这个体系建设的一个自评表，让所有的会员单位按照我们这个评分标准、评分的要求去完善。它必须要有法人这个企业安全负责人的证书及岗位职责证书，同时要有配备有安全员证书和岗位职责，尽量避免它的安全事故的发生。
0: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的信用评价体系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涵盖在北京市各行业诚信建设的整体框架下。这个框架是由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指导各行业协会搭建起来的，并且深度结合不同行业的服务特性，因时因地制宜。
10: 不同行业他们有一些自己本行业的特性指标是在这个基础指标里边无法覆盖的，后来我们就 根据这个各行

0: 业研究讨论呢，就是在这个基础指标五个维度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一个这个每个行业不同的特性指标。
1: 通过登录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可以直观地看到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支持和引导的企业诚信信息，包括自主量信、信用承诺、信用评价等。
0: 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的指导下，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搭建了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
2: 点开这个产品的企业的字条之后呢，它会显示企业这个建档量信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企业这个工商基本的注册信息，包括一些金融信息资质等率，包括这个管理体系认证注册商标专利。
0: 目前覆盖了50多个行业领域的5000余家企业参与。
1: 北京市企业评价协会携手各行业协会，深入开展诚信建设系列活动，助力企业筑牢信用档案，强化诚信经营意识，持续推进行业诚信自律健康发展。
3: 近日，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如期举办，从尖端科技到行业应用，精彩目不暇接，镜头将带您直击优秀展商风采，感受低空经济脉动，一探未来飞行新篇章。
4: 中关村延庆无人机产业园由中关村发展集团成员企业北京中发展领航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及运营，作为中国民航局首批、北京市唯一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延庆拥有374平方公里、真高1098米的试飞空域，为无人机研发与测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5: 我们建设中关村延庆无人机产业园，就是为了给一向来延庆的无人机企业提供良好的办公环境和充沛的发展空间，同时呢，依托中关村发展集团的创新生态集成服务优势，为企业提供基金投资、科技金融、智库咨询、论坛会展等多方面一站式服务。
4: 延庆园已经入驻国家无线电监测检测中心、航天五院514所、中机科、一股无人系统检测中心等权威机构，同时还聚集了轻航紫鲸、远渡互联、航天时代、飞鸿等一批无人机领域龙头企业，形成从研发到测试的完整支撑链条。
5: 延庆在场景落地、检测认证、产业集聚等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呢希望发挥中关村发展集团的科技服务和创新资源优势，推进延庆无人机产业向高技术性、集聚性迈进。
4: 从空域资源到检测认证，从产业服务到试飞保障，中关村延庆无人机产业园正以系统化布局，为北京低空经济构筑一个可复制、能落地的创新支点。近年来 ，CT 影像技术正站在新一轮代际跃迁的门槛上。第9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现场，富通康影带来了两款重磅产品，公司聚焦光子技术 CT 与多元能谱 CT 探测器的整机系统研发，致力于打通从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的关键技术链。
6: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款呢就是现在特别火热的光子技术 CT， 另外一款呢是我们的三元能谱 CT。 光子技术 CT 呢是近20年来 CT 领域的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它能带来的好处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它能够提供更高的分辨率，也就是说能比传统 CT 呢提升3倍以上的这个分辨率。另外一个呢，光子技术 CT 呢，它能得到彩色的图像，能给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三元能谱 CT 那优势呢，主要是时间分辨率的提升，或者是说扫描速度的提升。
4: 依托国家“14五”重点研发计划，光子技术能谱 CT 研发专项攻关成果。这支核心团队来自国际知名医疗影像厂商，带着对行业的深刻理解与多年的技术积淀，正式切入这一高端赛道。谈及产品在扫描效率上的突破，创始人给出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回答。
6: 咱们的三元的产品呢，它的这个扫描时间更会比传统的 CT 有3倍以上的提升。那3倍提升带来的好处就是说患者的等待时间少了，也就是传统的 CT 呢，我可能检查一次大概需要这个1-2分钟，那快的也要几十秒。 而用了咱们三元的设备呢，那我们一次检查需要的时间呢就变成几秒，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显著的。
4: 富通康影在展会上展出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个正在被他们书写的未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要赢得定义权。
7: 当智能制造浪潮奔涌，工业设备的健康监测正从人耳听诊迈向机器先知。今天让我们走进北京地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支从中科院声学研究所走出的声学国家队，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守，将声音转化为洞察设备脉搏的数字听诊器。他们与香港地铁携手出征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一举斩获金奖，并获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家发明家奖，在世界舞台上奏响中国创新的强音。
8: 近几年来，随着我们监测的设备越来越智能化，我们通常知道智能化的设备意味着它结构越复杂，那它坏掉出现问题的概率就比较大，我们需要用更多的监测手段和更多的设备来对这些我们的标的物来进行更高维度的监测。
4: 声音是人与世界对话的第二通道，在当下工业检测领域，视觉方案在大部分行业占据绝对主导，声学技术却长期困于消费电子的边界，在耳机、麦克风、音箱等大众产品中打转。地声科技致力于打破这一局面，让声音技术走出消费品赛道，深度嵌入工业制造场景，以声波探测设备隐患，以算法预判机械故障，在智能制造中释放声学检测的真正价值。
8: 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义就是机器的听诊师，把医生给病人听诊的这个环节移植到了工业上，移植到了 B 端。那我们通过对机器声音细小的变化，再结合我们的数据库，再结合我们的 AI 能力，来对这样的一个机器的工况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以达到一个故障监测以及预测性维护的一个效果。
4: 每一台运转的机器都有自己的声学指纹，轴承磨损、齿轮错位、电机老化都会在声波中留下蛛丝马迹。团队深耕声学检测十年，正是要让这些被忽视的声音信号成为预测性维护的第一道防线。
8: 我们作为一个科学院出身的一个专业声学团队，我们对整个声音这个技术维度有充分的理解啊。我们整个公司到今天为止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啊，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来积累各种各样的数据库，来积累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波段。
4: 近三年，团队抢抓 AI 机遇，组建了数十人的算法团队，将深度学习融入声学特征提取，构建工业设备知识图谱，实现声学与振动、温度、电流等多维数据融合分析。
8: 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于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是国内目前首屈一指的有专业声学研究背景的技术团队。同时在公司成立至今以来，我们也招揽了大量的来自于985以及海外留学各大高校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是一支兼具技术实力以及商业落地经验以及 AI 行业发展的一个综合型的复合团队。
4: 公司自建智能化产线，从元器件筛选到整机标定，全流程自动化测试，确保每台设备在复杂工业环境下仍能精准捕捉声纹信号。
9: 在组装成成品之前呢，我们会对电路板形态的每个麦克风呢进行频响灵敏度的一个声学性能测试，筛选出不合格的麦克风，以保证我们的设备能够辨得准、听得清。
4: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以声为眼、智护工业的理念，以十年声学积淀为基石，以 AI 创新为引擎，深耕电力、轨道交通等国家命脉行业，让每一台设备都拥有可靠的数字听诊师，为中国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声学力量，为全球工业安全贡献东方智慧。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岔。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截至15日50: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突破这一量级。6月15日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约谈沃尔玛中国负责人。山姆方面回应，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该指南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4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6月15日，据天津海关消息，今年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为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
0: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正式开幕，将持续3天。这场以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为主题的国际盛会，吸引了来自全球5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0名嘉宾。
1: 不过其实就在这场盛会进行时，会场内外一边是高大上的全球对话，一边呢是接地气儿的消费热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CBD 论坛的主会场中国大饭店，但是进会场之前啊，我先被门口的这片企业展示区吸引住了。您看这边拍张照片呢，就能和 CBD 地标同框， AI 帮你生成专属的冰箱贴，那边啊还有机器人正在给嘉宾沏茶，而且这里啊还有创意文化、金融科技等10多家代表企业摆出看家本领，让论坛还没开始这里就已经先火起来了。这种科技感加烟火气的布展方式，其实正好呼应了今年论坛的主题，开放心智。那什么是心智？可能就是让全球嘉宾走进来，先看见北京的创新活力，再坐下来谈合作。6月15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正式启幕。论坛包含一场开幕式及跨国公司大会、6大特色板块、4场企

0: 建活动及近四十场系列论坛，并在伦敦、迪拜、首尔设分会场，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50%，创历届新高。
1: 2026北京 CBD 论坛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借助论坛充分展示北京 CBD 的综合实力与开放形象，发起成立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并发布了青年北京倡议，更实质性地推动了以北京为枢纽的全球商务区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依靠论坛带动城市与区域发展，一是围绕企业出海搭建跨境投资出海赋能活动，大力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以及首次举办驻华使节圆桌对话会等交流平台，让企业与各国使节能够直接对话，精准传导企业出海发展需求。二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同期联动金融、科技、文化、消费等领域的系列活动，盘活各类发展资源，把政策、企业、资本、专业服务等要素串联起来。
0: 今年以来，多家高质量企业新落户北京 CBD， 而根据最新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北京 CBD 已跃居全球第六、亚洲第二、中国第一。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 CBD 自去年起接任全球商务区创新联合会主席单位，正在参与全球商务区发展规则的制定。
2: The position that I see in the future for the CBD in the Chaoyang district is to become the hub where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hould come and register their headquarters, because the service level, the support, the efficiency.Of Beijing and especially in the Chaoyang district is really very, very good and very, very excellent to any standards.
0: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年会期间，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发布，同时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揭牌，多位参会跨国公司高管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3: 作为企业的话，我们感受最深的是两个字，效率。不管是政策的沟通、创新的支持，还是这个新技术落地，北京一直展现出非常的开放和这个前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持续加大在中国和北京的这个投入。那过去几年，北京也在人工智能、在这个智能的网联汽车、绿色能源等领域呢发展都非常快。那这些方向也是我们特斯拉长期关注的方向，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将来在这个15这期间，我们也特别关注北京能够持续发挥科技领先的这种优势，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以及这个新能源领域形成更多的国际的合作和全球领先的这个创新的成果。
0: 北京 CBD 不但是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也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节点。目前，北京 CBD 正全力推进千亿级国际商圈建设，国贸商城 SKP 等商业体资源集聚，并与三里屯、太古里、蓝色港湾等联动发展。论坛年会期间，不仅汇聚全球商业智慧，也带热了朝阳区的商圈消费。就比如国贸商城联手迪士尼中国推出了《玩具总动员5》华北首站主题展。
4: 观众朋友，你看我身后看到的这些放大版的玩具世界，正是刚刚开启的《玩具总动员5》华北首展的主题活动。胡迪、巴斯光年、翠丝，我们童年的老朋友，他们又回来了。这次展览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电影里的名场面啊，可以说是神还原，不再是只看不能摸，可以走到这些场景里，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
0: 同步开放的还有主题快闪店，近300款限定好物，不仅为即将上映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预热，还为很多影迷带来了一波回忆杀。
5: 一直在看，第一次看是看3，然后后来把2和1都补了一下。我是来北京这边旅游的，去了那个王府井的那个快闪，然后特意又来了这边的快闪，专门来打卡快闪店的。
6: 商场多一点这种快闪呀，可能会更吸引带动消费吧。
0: 从论坛会场的全球规则到商圈里的童年回忆，北京 CBD 的开放不只是会场里的签约与发言，更是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城市活力。这或许就是开放心智最生动的注脚。
1: 脑科学被译为自然科学研究要攻克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北京就有这样一家成立仅8年的新型研发机构，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他们在脑机接口、基因治疗等前沿科技领域接连取得了突破，多项成果已进入临床阶段，惠及患者超百人。
7: 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背后支撑其科研突破的活力到底从何而来呢？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就带您走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寻找答案。
8: 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一项面向截瘫中风患者的脑机接口技术北脑一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9: 脑机接口呢，我们的北脑一号这个阶段呢，正在做国家细审的 GCP 的实验，目前我们入组的病人已经达到18人，总共要做31例，进展非常快，我们希望7月份能够完成入组，明年报批生产。
8: 从实验室到报批生产，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仅仅用了3年时间。与此同时，在遗传性耳聋的基因治疗领域突破同样令人振奋。
10: 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包括了听觉、言语和交流疾病基因细胞治疗。我可以指定一个快递员，包裹上写明地址，然后告诉他送到只有那一个唯一的房间，比如说目标细胞，所以这样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准的治疗。我们在小动物模型可以模拟人的这个耳聋的小鼠，它是遗传性的先天性聋的，用了我们的基因治疗可以帮助小鼠恢复它的听力，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层面。
8: 让小鼠听见，下一步就是让人听见。目前北脑所已有近20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获批，在病理诊断领域，一项颠覆性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医生看病的维度。
11: 传统病理医生拿了一个病理切片，它的厚度只有大概5微米到10微米，1微米就是1/1000毫米，而我们实际拿到病理样本通常是毫米甚至是厘米级别的。由于传统2维成像的限制，导致了误诊漏诊，所以我们现在3维病理成像对3维病理样本整体进行成像，这样显而易见我们就能获取更多的病理信息，从而不会遗漏任何可能出现的病变。
8: 从脑机接口到基因治疗，从3维病理到多项临床突破，北脑所成立8年，已汇聚近1000人的科研队伍，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超过500篇，累计申请专利79项。这样的脑锁速度究竟是如何练成的？答案首先藏在人里。
11: 就是我实际上在美国待了20年，我觉得我回到国内重建这个实验室是我这人生中做出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我现在在这边的实验室的科研条件实际上远远强于以前我在美国的实验室的科研条件的，无论是经费还是说我们同事的科研水平，我觉得都是比以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
8: 让顶尖科学家用脚投票的不仅是条件，更是制度。与传统科研机构不同，北脑所被定义为3无事业单位。
9: 这3无里呢，首先核心的呢，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没有编制，所以我们的这个所呢，从所长到我们每一位科研人员呢，他都不是带编制的，人才既稳定又有流动性。第二个机制，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长期稳定支持的机制和结构，保障了科学家在专注科研的同时心无旁骛，他不用一年要花一半甚至于更长的时间争取项目。
8: 无行政级别，无固定编制，无固定财政经费，科学家们可以心无旁骛搞科研，更关键的是临床与科研的零距离。天坛宣武医院的医生科学家就在楼内，临床需求直接驱动实验室研发，极大缩短了成果转化的路径。除此之外，北脑所还有一个秘密武器，11个国际一流的技术平台。
11: 我们脑所的平台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远远大于我们 PI 的，我们这是铁打的平台，流水的 PI。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搭建自己设想的显微镜的时候，但是我自己不懂机械设计，我也不懂机械加工，我甚至都不会绘图，我只有一个想法。现在用我们的仪表中心，我直接发个消息说我有这个想法，它就会有一个3维图纸出来，送去机床去打印制作出来，这样就能很快的把我们的很多想法迅速的实现。
8: 铁打的平台，流水的课题，科学家负责提出构想，平台助力实践落地，这种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范式让创新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系统作战。从制度破冰到人才集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北脑所8年的实践正是北京建设医药健康产业高地的一个生动样本。
9: 脑所不光是个研究所， 它应该成为一个创新的研究产出的测验地，产出的还要继续往

0: 往前推，围绕临床的应用和批准上市。所以说我们希望脑所能够成为一个研究平台支撑，跟临床紧密结合，人才集聚，技术支撑，成果不断涌现的这么一个围绕脑科学的0到1到10到100的全球的创新的一个生态。
1: 从0到1是基础研究的突破，从1到10是技术平台的支撑，从10到100是临床与产业的闭环。在北脑所，这个链条已经跑通，而它所代表的正是北京这座城市以制度创新激活心智生产力的活力密码。
2: 在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位居之首，是建设金融强国、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发展心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它不只是资金的注入，更是对技术、产业与未来的深刻理解。
3: 在北京，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1Word就在科技金融的精准支持下，走过了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10年征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企业，来观察科技金融如何与硬科技同频共振。
4: 这块是我们收费站的一个地图，模拟从高速出入收费站一个场景。从这块就是我们的主车行驶轨迹，从高速公路进入大道之后进行一个慢道。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天气场景，比如说像雾天、雨天这样的。
1: 51Word 一家专注于物理 AI 的科技公司，2025年底登陆港交所，成为物理人工智能第一股。企业成立10多年来，业务已从最初的虚拟现实技术延伸至自动驾驶仿真乃至克隆地球的数字平台。
5: 51Word 是一家专注于物理 AI 的公司，我们成立于2015年。公司最早成立的时候是专注于虚拟现实技术，后来我们把这个技术引用到智慧城市、智慧园区，这2年到智慧水利，包括矿业、交通等等。然后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呢，我们也有了公司的第二曲线，自动驾驶仿真训练平台。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第三个业务发展出来，我们称之为5124的数字地球业务。
1: 对于51Word这类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科创企业，金融的护航必不可少。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依托信用贷款模式，为企业的核心技术攻坚与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
5: 科技公司最核心的资产其实是人才，那需要招募大量的专业的人才，尤其是我们3个细分领域的人才在市场上都是比较高精尖的，在资金上肯定会有需求。像厦门国际银行对51的技术和产品是研究比较多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前瞻性的方向，尤其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发展还没有现在这么迅猛，但是它是比较有前瞻性的去这个投入，尤其是在这2年我们要做整个新品的研发、海外业务的拓展，它是一个很懂科技当然更懂金融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
1: 这正是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实践的典型样本。从重抵押到看技术，这家银行正在用更懂科技的方式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截至2025年末，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余额已达147亿元，占公司贷款比重超过30%。
6: 那我们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坚持把服务重心锚定在首都高精尖产业主战场，结合北京市的15规划，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那我们也是组建了产业金融策略研究工作小组，通过产业研究、客群分层、准入策略与产品方案相融合，推动科技金融的业务管理与项目落地。
1: 同时，面向科创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趋势，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充分运用集团3D 联动优势与国际化特色，围绕企业跨境结算等高频场景提供跨境综合金融服务。从一家物理 AI 企业的成长到一个百亿级科技金融版图的构建，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信贷投放，而是对技术、产业与未来的深刻理解。
2: 近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年底。
3: 不同于传统的文物观展模式，本次大展的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千年文化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新潮数字技术搭配文创业态，让市民在趣味打卡中近距离读懂千年文明。
7: 石经洞窟一箭穿越，
2: 近距离接触皇家玉柱，
7: 还能手抄千年心经。当云居寺的千年文物遇上数字科技，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区。

0: 可以带您进行一场不一样的古今对话。
1: 走进展厅，三大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本次展览的亮点。借助 VR 技术，展区一比一复原了房山石经龛刻起点雷音洞的原貌，观众带上设备便能置身隋代石室，细细观赏古老经幡与千佛柱。玉柱专区凭借特色展墙打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搭配互动触屏可查阅历代帝王御旨序文。而心经专区互动描摹经文的玩法，也让大家直观感受汉字演变与文化交融。全新的展陈方式让参观者拥有了别样的观展感受，
2: 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你比如说我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也可以通过这个 VR 眼镜呢，我能靠近一些，能够对他信这个当时的人的信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1: 除了数字互动体验，现场还开设超心经、石经刷印、木经拓印等传统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亲手参与其中，近距离感受古代雕版刻经技艺的底蕴，亲手拓印一段经文或一幅图案，把这份独特的手作技艺带回家。而展览一隅的文创区域，依托云居寺历史元素打造出多款特色文创，将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延续下来。
3: 这个的话是根据云居寺的那个石鱼然后雕刻出来的一个书签，然后这个是金属材质的云居寺那个石鱼，然后它这个寓意的话就是吉祥如意。这个的话就是咱们这个纯天然的原石打磨雕刻出来的石头，然后咱们有各种颜色是不同的。这个的话就是咱们在静坐的时候把这个握在手里，点燃熏香跟香薰以后，在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里，会心里头感到特别安逸，特别舒适。
1: 如今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互动体验与文博衍生品相融，正在打破文博展览以往静态展示的模式。多元的展示与互动形式也让云居寺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入大众视野。
4: 在遥远的南美安第斯山脉，早期先民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一种陶器以及极具辨识度的奇特外观，成为了该区域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
5: 的确啊，它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非凡的想象力，更承载着跨越数千年的历史记忆。这种独特的器物究竟长什么样？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
6: 看我身后的这一组陶器呢，它的造型是不是非常别致？它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上半部分都呈现弯弯的弧形，那这就是安第斯文化早期的传统形制——马灯口陶器。
7: 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展现的是早期的陶器。这个陶器呢，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实际上是，应该说安第斯地区，最早期的陶器的这个文化之一了。这就是这个库比斯尼克的这个陶器，它的这个陶器呢是特别有特点，它叫马灯口型的这种陶器。为什么叫这个名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气口这个部分啊，它这个瓶颈和它的气口的部分呢，这个形状很像咱们的马灯，就是骑的这个马的那个马鞍下面的这部分，这马灯。库比斯尼克文化时期的这个陶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这种相对形制比较简单一点的，是一个那种圆辅，然后上面一个马灯的这个口。然后另外一种呢是这个下面呢是这种模仿这种动物啊或者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写实这种形态的，上面呢也是按装了这种马灯口。这种相对比较简约型的呢，将陶器的表面啊，做抛光处理，做得非常光滑，然后同时雕刻各种不同的这种图案。第一件的上面是这种菱形图案，然后同时在颈部呢塑造了一个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头部的形象。第二件呢也是这个刻画了动物和人相结合的这种形象。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转化仪式，就是祭司在祭祀的这种时候呢，他想象自己啊是进入一种置换的状态，他自己看到了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可以跟这个他所崇拜的这个动物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些陶器呢全部都是一种祭祀使用的陶器，不是生活用器。其实很多专家也是很疑惑，为什么这么早期的陶器感觉是一个成熟时期陶器呢？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哈，这些陶器的这些传统实际上是从更北部的厄瓜多尔地区传过来的，因为厄瓜多尔地区

0: 发现了一些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这种陶器呢，它的这种形制跟马弄口的这种陶器非常相似，它只不过表面打磨没有这么光滑，制作的呢形制呢稍微有一些区别，而且呢这些陶器的这个出现的这些位置呢都是属于靠近这个秘鲁北部哈、跟厄瓜多尔交界的地方，离得比较近的区域，所以呢猜测可能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1: 端午节假期眼看就要到跟前了，那么3天的假期您计划好了吗？
2: 是的，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呀，欢度这个小长假到底是带爸妈还是约同学哈？是选择长线还是短线？哪些地方既好玩又有新意呢？咱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出游趋势报告。
3: 今年端午假期正好碰上父亲节，双节一叠加，家庭出游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亲子游、父母同游这些出行组合比例明显上升。
4: 从目的地来看呢，像北京、上海、三亚、杭州、恩施、桂林、贵阳，还有汕头、大连、西安，这些城市呢是更加受到了亲子家庭游的一个青睐。那么大家还是喜欢一些能够有参与感的活动，比如说端午节包粽子、腌制这个咸鸭蛋、制作香囊、制作艾草锤等一些这种手作体验，以及像汉服游园、龙舟赛事、NPC 的一些互动活动，都是比较受到游客喜爱的。
3: 不光家庭游火，今年大家还特别舍得为体验感买单。
5: 截至目前呢，包含餐饮、演出、游乐项目等在内的目的地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去年是增长了83%。另外呢，从我们平台的数据观察来看，学生人群的出游增速是最快的，预订人次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70%，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97%。此外呢，这一周比如像包粽子、看龙舟赛这样的民俗体验在内的旅行热度，环比增长是超过40%的。
3: 调查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还呈现出中青年主导、中短途领跑的显著特征。
4: 20岁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是构成了这次端午出游的主力军，那么出游人次占比是超过了70%，2到3天的中短途的行程呢是主流之选。那么预定的碎片化以及这个出游的碎片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3: 此外，今年端午也临近暑期，高考和大学的考试周陆续结束，学生人群的出游需求一下子被点燃，成为假日里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力量。从说走就走的短途游到和同学组团长线打卡，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打开这个端午。
5: 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学生预订人次同比提升是超过97%。从毕业旅行的热门客源地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长沙、南京、西安、郑州、重庆这10个城市是热度排名较前的。
3: 不过要特别提醒您的是，热门目的地的车票和酒店预订进度较快，建议大家尽早安排，出发前也最好查一下景区是否需要预约，免得白跑一趟。
1: 说起京郊乡村，很多人都会想到采摘，去吃一顿农家饭。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飘出了不一样的香气，烘焙的甜香与红酒的醇香交织在一起。
2: 没错，现如今呢，京郊乡村正玩出新花样。记者发现啊，这场活动不仅让市民逛得开心，更让人看到了农商文旅融合的新活力。
6: 我们现在啊是在通州区台湖镇的唐大庄村，您闻到了吗？这里啊不仅有青草的清香味，还有面包刚刚出炉的甜香。这里正在举办的呢是烘焙加红酒主题文化活动。
3: 活动区里20多家京郊烘焙主理人摆开擂台，窑烤面包带着柴火焦香，手工披萨滋滋作响，创意甜品更是让人挪不开眼。
7: 我觉得还挺新颖的，因为今天主要带小朋友过来嘛，然后呢一进来之后就感受到那种很浓郁的那种面包的那种就是香甜的气味，然后看到就是附近的一些农场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3: 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是乡村烘焙大赛，各家主理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拳头产品，有窑烤的，也有传统炉火烤的，但无论哪种烤法都主打一个健康，一个就地取材。
8: 我们主打是全麦款，像我们这款参赛的产品是全麦香熏鸡肉，里边有鸡肉、芝士、沙拉、玉米粒，我们主打就是营养健康。所有的全麦面我们面种都是自己培养的，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农场在通州宋庄。
9: 我们面包里像这个可食用玫瑰花，还有包括这个面包里边的蓝靛果，都是我们

0: 农场自种的，能够采自我们自己农场自种的，我们都用自己自种的。
1: 现场还有烘焙家新玩法，京郊网红村咖的现磨咖啡，老远就能闻到香气。
2: 继续往前走啊，您看在这儿呢，还可以小酌一杯，微醺刚刚好。
1: 烘焙家正让乡村从一日游转向微度假，
3: 希望通过专业的烘焙比赛，亲子的沉浸式的这个手作体验，让更多的城市游客来到乡村，能够让乡村的资源能够得到一个活化和利用，将来可能也会常态化啊，成为一个我们固定的休闲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咖啡、红酒、面包、音乐，这些城市时尚元素也为乡村产业升级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本次活动呢是在百千工程环映素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那通过百千工程建设呢，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那么需要更多的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以乡村烘焙家红酒为主题，搭建了烘焙主理人交流展销、市民休闲体验，还有呢乡村文化传播的一个平台，进一步呢培育打造乡村烘焙的品牌 IP， 更多的呢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搜旧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2: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循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节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他全身是宝，他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爸爸，饭做什么的？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走了，小孩。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

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他坐镇，封号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芋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

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鲁国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金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它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

0: 吴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得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项目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你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闻麦肉当然最好吃了，
3: 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再加班再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4: 我觉得啊，吃肉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故事从半说起。如同你我的人生充满了偶然，这些椭圆形的鹅卵亦难逃命运的安排。有的蛋去了厨房，有的蛋进了产房，坏蛋则被遗弃一旁。通过控制温度与湿度，人类提高了禽类的生育率。恒定条件下，只需30天便可孕育崭新的生命。

0: 此番存活下来的狮头鹅户籍广东潮州。儿时岁月静好，但谁也无法拒绝成长。待到成年，他们将迎来最大的天敌。
1: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2: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0: 潮州近郊，鹅场众多。
1: 就我个人接触乳鹅，开始差不多有20个年头，然后毕业后一直开始就接触这个，没间断过。我们家会比较注重线材，本身那本地狮头鹅的它肉质会比较鲜嫩一些，味道也会更好。
0: 狮头鹅脑袋大，脖子粗，因前额额甲侧肉瘤发达呈狮头状而得名。它是中国最大鹅种，体重可达10公斤以上。鹅场周边近似甘蔗的黄竹草随机生长，这种草脆嫩多汁，是狮头鹅最爱的零食。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突如其来的投喂像是一种临终关怀。

多种风味同频共振，最终化作尘埃，调和出鲜甜馥郁的潮州味道。

入行二十来年，对于比例、温度和时间的精准把控，已成了刘姐近乎本能的独门手艺。为缩小表皮和腹腔的温差，需反复捞起，使卤水循环流出，

高温使鹅肉的蛋白质结构变得松散，卤水中产生的脂溶性物质趁虚而入，成为狮头鹅主要的风味来源。芳香与油脂联手，卤香在微风中飘扬。回首狮头鹅短暂的一生，从旷野到灶台，霸气融为香气，却迎来了夺目诱人的高光时刻。透过荧幕凝视这细软低脂、浓香回甘的潮州卤鹅时，我们不知你作何反应。如果唾液分泌、恶意凶猛，请不必惊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了。

0: 浅蘸老卤汁，浸润蒜泥醋，愿你就着眼前肉饮尽杯中酒。鹅肝，当地人称粉肝，在老饕的眼里，这是胜过鹅肉的极致食材。有人熬夜伤肝，有人熬汤卤肝。潮州一带，鹅肝的吃法，卤为首选。卤制狮头鹅过后，卤水油脂丰润，甜香更加豪迈。鹅肝，轻易纳进万千风韵。肥厚、柔嫩、细腻，入口丰腴，香润滑软，所谓人间佳肴，大抵如此。狮头鹅一生无求，却对人类倾尽所有，挥舞的翅膀，扩大的红掌，最终都变成了对吃货的犒赏。作为狮头鹅最大的天敌，刘姐常将鹅翅与鹅掌同时进行卤制。她说，这叫插翅难逃。因为生计，鲜有空暇陪伴五岁的儿子，刘姐感到有些愧疚。好在长子已上高中，且总会趁假期到店里帮忙。
1: 要你升工资哦。
2: 我要按着你升啊。
1: 其实也农民人要点钱嘛。做些些小小的升级一下嘛。
2: 要卖工资，要升级点停车的话。
1: 是哩。
3: 我觉得这样的磨练还是挺好的。我希望我儿子，就算不论在哪方面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对我们这种手艺传承能有一定的了解。不管将来他喜不喜欢做这一行，我都希望他能学会。
0: 临街而立的小店，是一家人与生活交手的阵地。近邻和远客往往各有所好。鹅蛋腥味较重，但这并不妨碍它蜕变为令人难以割舍的美味。碳酸钙构成的蛋壳质脆易碎，刘姐必须小心翼翼。

同为鹅蛋，由内向外戳破，是生命的序章；由外向内打开，是食物的起点。卤水利万物而不争，白皙的鹅蛋逐渐起色入味，最终出落成弹韧的褐色明珠。祖香张扬四溢，蛋黄细软绵密，带有胶质感的蛋白将引得牙齿上窜下跳。

0: 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多少飞鸟走禽借壳上市，成就人间时事传奇。鸵鸟蛋体积约等于30个鸡蛋，其外壳有象牙般的光泽，质地坚硬，可用作灯罩或工艺品。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鸵鸟原产于非洲，作为可被依法饲养并食用的禽类，此刻他们正在湖北宣恩县大山坪村的养殖场吃早餐。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禽类，也是现存唯一的二趾鸟类。天生大长腿，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完美天鹅颈，成年后身高可接近3米。如果没有遇到厨师和屠夫，他们有可能活到70多岁。欲将180多斤的鸵鸟塞进冰箱，杨师傅自得其法。鸵鸟肉属纯红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依人翻飞。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宣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上下煸炒，提紧肉食之际落水成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的惊喜。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馨香与劲辣。等到青红相接，范飞间则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 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随小水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告捷。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得掀起味蕾的浪涛，

0: 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八成熟，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汁，细软如豆花。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宣恩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杨师傅正在和餐厅老板讨论鸵鸟蛋的做法。
1: 让小孩长大了，然后都结婚了以后，就是开始退休生活了。我的理想就是环游整个全中国。毕竟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走出过广东省啊，应该有，福建是最远的。
0: 刘杰距退休还有多年，好在偶尔也能偷得空闲。也许生活是个蛋，孕育希望又不住轮回。过完整个夏天，鸵鸟又少了一个同伴。狮头鹅曲项向天歌，唱不尽青草的枯荣。它们不争高处，但始终有梦想的翅膀。它们一步一个脚印，也定会走得更远。故事从蛋开始，故事永无休止，因为但愿人长久。
2: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

0: 凿不辍，14278块金板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板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捷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沪深两市呢展开了小幅放量的震荡走势，那么今天的沪指盘中是一度站上了4100点，而创业板呢整体涨幅盘中也是超过了2%。盘面当中，今天的光通信、 CPU 等板块呢依然是涨幅居前。那么六月份的下半月，那究竟哪些板块能够跑赢市场？稍后我们和现场嘉宾一起来聊一聊。那么首先请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上证指数收在4091点，微幅下跌4个点，成交13696亿元。深成指收在15675点，上涨144个点，成交16951亿元。创业板收在4102点，上涨69个点，成交8364亿元。北证五零收在1276点，上涨12个点，成交218亿元。恒生指数收在24447点，跌幅1.59%。日经指数收在69404点，上涨0.13%。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5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盘报10430点，下跌0.39%。德国 DAX 指数收在24894点，上涨1.05%。法国 CAC 40指数收在8384点，上涨0.4%。再来关注美股6月15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收盘51671点，上涨0.92%。标普500指数收在7554点，上涨1.65%。纳斯达克指数收在26683点，上涨3.07%。4100点反复试探，反弹到了什么阶段？超白股收获涨停板，科技领先，忙者归来。震荡市操盘失误多，如何避免追涨杀跌？6月行情已过半，下半月拿什么才能稳赢？好，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江南和余姚，欢迎两位哈。我们说呢，昨天呢整个市场出现了一根大阳线，很多均线呢也是挑头向上，本以为呢今天整个沪指呢能够收复4100点，没想到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哈。这4100点压力究竟大不大？两位先跟我们说一说。
1: 首先呢，我们大盘当中能够站到5日均线、10日均线以及20日均线，能够看到短期当中的情绪能够向暖，阶段性的这个走出这样的一个调整当中呢，肯定是一件好的一个事情。那么走到这个位置当中呢，上方4100点、4130点，甚至到4200点，明显的是有获利情绪和套牢的情绪在这里需要亟待消化的。那么今天来看呢，我觉得主要是能够主动进行调整呢，是一件一个好事。那么现在这一波的调整也不是说就已经完成了哈，那么接下来可能是两种的一个走势，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继续选择上攻，那么在上攻的过程当中就无视这些压力，那么你就要看到有足够的量能支撑我们能够忽略它。如果量能逐渐缩小，上涨的幅度越来越缩小，大家相应的就要警惕起来了。那么第二种走势当中呢，就是到这个位置当中我们是要做休息的，要消化上方的压力，因为我认为现在这个压力的还是有一定强度的。那么这块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要看到是我们只要是20日均线不被有效的去跌破，能够收回来，而且呢我们如果说下调当中能有缩量的这些迹象当中，就是一个良性的回踩，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是我们可以行动起来的一些机会。
0: 明白，一句话就是目前要看这个放量的情况，如果放量的话上冲，这个时候可能就直接突破了这个压力位哈。余姚叔，你的观点，今天的整个创业板我们看到一度涨幅超过了2%，而且也逼近了前期高点，这个时候会不会压力比较大呀？
2: 我觉得正好相反
0: 哦，
2: 就是对于创业板和科创板呢，我觉得反而力度会更强，因为呢这一次的调整，其实大家可以看啊，就是科创50还有创业板指数，其实在回调的时候都没有打回到前期的这个大平台的上沿区间内。换句话讲呢，它其实是做了一个回撤确认，确认这个箱体被突破了啊。这两天的反弹呢，其实你可以认为是突破确认之后的啊一个再次上攻的一个动作。而上证指数呢，其实在上一轮的调整之中已经打回到了周线的大的箱体震荡的那个区间之内，换句话讲呢，这意味着上证指数已经进入到了宽幅震荡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单纯从这些指数的分类来讲，上证指数可能要走得更弱一些。那么4100点这个位置会不会直接形成一个大顶部呢？目前来看应该也不会啊，因为这个位置呢只是30日均线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昨天这个长阳之后，今天呢其实冲到这个位置展开了一个小幅的震荡，目前来看呢还是一个正常的 震荡过程啊，那再往上走反而可能是要去关注压力的，
0: 所以你
2: 还4100可能还好一点，
0: 还好一点，所以你觉得目前来讲双创指数可能他们的这个冲劲儿会更猛烈一些。
2: 是的，
0: 好，这是二位的观点哈。我们说整个六月过半，外围市场的消息面的扰动因素呢也是逐渐的在减弱，那么接下来下个月大盘有没有希望再次冲击4200点呢？马上连线我们的场外嘉宾李鸿明，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3: 我是在5月中旬已经空仓，但是在6月9号10号左右已经加仓回来了。我看好接下来市场震荡回升的状态。当然主持人问的4200点会不会能到，我个人觉得可能时间不够，但是可以挑战一下。因为接下来市场呢应该是板块轮动分化的过程，那么市场可能会出现所有板块都会轮动，资金分化但也可能分散的情况，指数没有那么快冲击，但是赚钱效应可能慢慢的回升。我个人觉得即使不到4200点，但是市场整体来说应该是震荡慢慢回升的状态。
0: 好，欢迎回来。看来呢后面还是觉得整个六月份的下半月的整个市场还是个震荡回升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啊。同样的问题也问问两位，那么觉得整个六月份的下半月整个市场能否再次冲击4200点？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你们的观点。来，好，律师开始。
1: 其实现在来看哈，就六月份整个当中来讲呢，是还有一些扰动的一些因素，比如一些外部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哈，已经逐步一些兑现了。那么包括一些我们说已经大型的 IPO 那上市，有一些分流的一些状况，还有就是中期业绩分化以及高位抱团品种当中，都会在可能集中到六月下旬当中去兑现。但是就是我说的，今天为什么说选择在这个4100点没有贸然攻上去是一件好的一个事情，有助于接下来六月底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蓄力再次进攻4200点。那么这个位置当中我们看到哈，就是已经连续性受外部扰动，今天是选择了做了一个突破，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停下来去看了一看这个位置当中呢，我们说提前兑现了我们有可能大成的冲高回落，一些获利盘在这个位置当中进行了结。那么你提前打破这个规律，就减少了相当一部分的说在这个高的位置当中啊集中的一个体现，会往调整的深度当中更深的走的这个节奏就会终结。那么他现在主动选择降速控这个逻辑当中呢，会看到我们是在一个阶段当中呢是来回起伏一下，这样会我们轻指数重个股，大家会有阶段性的一些机会。所以说现在能够去把速度主动降下来，我们大家就要看好了手中的一些标的。那么回归到说科技当中呢有一些继续的表现，那么一些次主线的品种当中呢都有一些逻辑当中，我们啊轻说现在只要调整当中不破位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当中选择一些逻辑。第一，不要盲目的去悲观，我们说啊出现这种情况没有破位，不要贸然的把水位降下来。那么相对于比如调整当中缩量调整，我们反而去应该去做加法。
0: 好，时间到哈，看来江南还是觉得虽然有扰动，但是向上这个冲击4200点还是有机会的。另外就是说手里的个股如果不是说出现了真正的破位，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过于恐慌。好，这是江南的观点。同样的问题问于姚，觉得整个六月份的下半月整个指数能否冲击4200点，说出你的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我觉得指数是分化的啊，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谈到的，上证指数呢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结构之中。在上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比较恐慌，说完了这市场到底还有没有机会。结果呢经过一周的反弹，大家又觉得是不是牛市又重新抬头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两种情绪呢都有点稍微的过冷或者过热。那目前向下来讲，年线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也就是3900点一线。反过来讲，往上走，那么在上证指数啊这个周线级别上来讲，那箱体的上沿差不多就在4180到4200这个区域。所以呢，如果说指数在下半个月真的探到4200点一线，我更倾向于认为在那个位置应该是控节奏，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形成箱体结构了，那么接近上沿的时候你应该考虑。

0: 虑的是降仓位和控节奏啊，这个可能会更好。那么反过来讲，在小指数里边啊，科创板和创业板整个的啊这个结构是属于突破之后的确认动作，所以这两个指数继续往上去攻的可能性更大。那第二点呢，就是目前的宏观扰动因素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去解除啊。那比如说后边我们还看到各国的央行都还有陆续的议息会议的一个公布啊，这个决定的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变化。另外呢，就是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就是中报业绩，特别是预披露，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开始了。昨天我们有一家公司已经开始披露了业绩的一个情况。那么业绩到底好不好，又决定了一些重要的这个估值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整个的流动性啊，到了年中可能也会有一个紧收的一个过程。所以目前呢，就是指数分化啊，直接突破的概率我觉得不高。
1: 好，时间到哈，这种科技股的强势的走势究竟能延续多久，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波整个下杀的过程当中，其实科技股是下杀的主力，但反弹他们又成为反弹的主力。我们举几个例子，像 AI 硬件、MLCC 半导体芯片，这两天是全线爆发，再度扛起了整个市场上涨的大旗，又是不在光里啊，就在心里了。我们看也有很多网友发来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啊，相信的力量说，这感觉又回到了一个月以前呢。这算力是王者归来，还是最后的拉高出货？真的是越看越糊涂了。哎，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对于科技股来讲呢，后续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有一些人就认为，哎，越往上走，有可能出现一个所谓的拉高出货的情况。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
2: 因为科技呢，始终我之前做节目时候也提到过了哈，就是明显感觉到它的接力棒是没有交出去的，所以大家现在感觉到它不是又回来了，是没有就出去过，对吧？那么现在它上涨的这个逻辑和我们之前看的又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是逢高我们看到放量确实是有往外流出的一些动作，但现在为什么放缓了？一是呢，我们现在仍然看到的是大的资金、大的主力在这个科技当中抱团是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是第二呢，还有一些承接资金进来的并不是像之前的这些底部的水位当中，他们瞄准的是不是中长线，而是看到科技品种当中阶段性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看到科技品种当中好像又反复啊，很多的这个机会当中调下去又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一点的改变当中我们切身感受到了。所以科技品种当中呢，我们也要适当着跟着它的节奏来去做，对吧？那么我们说仍然主力现在还在科技品种当中，我们不要放过，但是我们要观察里面，比如说出现了亏损放量再次出货的情况再往外去走，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比较良性的洗盘和一些节奏当中就可以在里面比较安心。
1: 所以刚才提到的最让人不太安心的就是出现了亏损又放量出货，这种情况如果能排除在外，其他情况其实整体还好啊。但与同时呢，刚才你也提到一点，就是整个科技股呢也在逐渐的分化，甚至逐渐的在细分行业里游走哈。这个游走呢，这两天我们也看了一下 MLCC 概念最近是反复走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双星新材九天是五板，包括亚创电子也涨停了。今天振华科技、火炬电子、凤华高科呢云众科技都是涨幅靠前的。另外消息面上也特别的配合，来看一下。那么有消息称呢，本次 MLCC 缺货将延续至2027年，甚至是2028年，或将超过2018年被动元件的缺货潮。另有机构预测，多达13只的 MLCC 的概念股呢，今年的业绩或实现50%以上的增长。还有包括多只 MLCC 概念股本月获得融资客的抢筹，像凤华高科啊、东财科技啊、厦门物业啊等等吧。整个融资的净买额均在1亿元以上，而且刚才提到的几只个股今天也都出现了涨停哈。那两位也跟我们说一说，就这种细分的像 MLCC 这种行业，它是到了一个阶段高位吗？还是说也是正当其时的一个阶段？
0: 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做这种科技股的细分投资的时候，其实对于大家的专业度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 MLCC 在上周五其实是调整的主力军啊，后边呢它是出现了反弹。调整的时候为什么？同样的一些啊研究表明，告诉你说涨价可能不持续了，哎，告诉你现在啊这些东西不缺货，为什么？马上大厂都要去扩产，正是在这两条消息的影响之下，整个的板块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研究涨价到底能不能延续啊？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最开始的涨价是从村田那边来的啊，说白了，对于卖方来讲，你打个电话就能确认和证实的事情。而另外一个就是扩产，扩产其实你要知道，整个的产能的需求一般是在24到36个月啊，才能够去完成扩产动作，也就是说至少需要1年到1年半。短期的这种紧缺其实不可能去解决，但是这些东西呢，其实你是要基于对于整个的行业有一定的研究的结果，你才能做判断。否则的话，那天大跌，你可能直接就把筹码杀出去了。

0: 然后这两个反弹你又含糊，说我也不敢进啊，到底涨不涨？
1: 是的。
0: 所以呢，说就是对于这种方向，你首先要对行业有一定的基础研究。另外一方面就是，往往一旦某些东西的趋势形成之后，出现的小利空，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的啊，这种在大趋势中首次或者第二次的回调，那么更多的可能性是逢低吸纳的机会。所以呢，就是大家需要去做产业的研判，以及要看它是第几次调整。同时呢，对于这个板块，我也想补充一句啊，就是大家对于涨价，其实要知道 MLCC 其实是对于需求端有了明显的一个增加，因为 PCB 的层数越做越多啊，对于这种 MLCC 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而且它的价格很便宜。比如说一个设备4万块钱， MLCC 可能就占到这小数点后一两位。那换句话说，4万的东西我从一毛涨到一块，你觉着好像没涨价，但是对于厂家来讲你翻了10倍了。所以呢，就是对于这种价格不敏感的被动元器件，如果它的需求比较强的话，那往往它在强势市场里边容易走出一波比较长时间的这种趋势行情。
1: 所以说到底还要对于这个行业做一个更深度的研究哈。当然提醒大家多看我们节目，另外也看看大家发来的问题。网友春暖花开提到说，火炬电子我都盈利了13%，今天冲高本来想卖掉，有点犹豫，担心错过大行情。这位朋友其实就是明显没有把这个相关的概念搞清楚，没有了解到这个相关个股的后边的基本面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啊。将来跟我们说说，遇到这种情况你觉得该怎么办？
2: 就大家现在呢，就是散户朋友总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看到往上去涨了就觉得它好，看到往下调了它就不好，对吧？然后呢，就会跟着这个节奏反复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实际的价格当中做反，对吧？首先我们就是要建立完备的交易体系。第一，我们要看它值不值得我们去做，也就是行业赛道我们要选对。现在我们从5月份当中强者恒强走下来，仍然还是在走抱团的逻辑。也就是说，你看，比如你选择了一些传统行业，或者你只是沾边，就是贴近科技赛道，不能影响你主业的这种，我们大家说高低切换过来，他们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现在逻辑中期业绩要看真正能让行业当中有扩展，就是赚到钱的，才能算说我们能够说除了便宜还能去看到它。不然你说我作为可能埋伏到一些偏防御型的板块当中，你就只剩一个便宜。这种板块它的持续性是不足以的，你一定要看到它放量，你才能说是不是有阶段性的机会。那么把这一块就能排除很多的标的，我们是不值得在它身上浪费时间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完备交易体系当中，我们要看到哈，就是我们比如说包括在科技的品种当中，在这些逻辑当中细分，要也是按技术角度当中去看，有一些我们值得可以做一做 T 正 T 倒 T， 而不是说看到它涨我们才进来。你那个时候看到它涨的时候，说实话它已经高了，对吧？阶段性的我们说，哎，看到这个位置有一些了结的时候，你是刚刚接到，那接下来有一点点小的波动，甚至是缩量的下调，你都会感觉到恐慌。这种情况就是不可取的，对吧？我们一定是趁它往下去调，形成缩量的调整之后，逐步的把它给减仓，这个才能值得去等待。
1: 另外我们看网友小棉花提到说，前两天呢我追了这康强电子了，开板那天呢给我洗出来了，昨天又追进去了，来回瞎折腾。确实是这样，即便说他看好了某只个股，这个整个波动在这两天比较大的情况下，也容易把我们普通散户洗出来，这时候该怎么办？
0: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一波的引领型的资金跟以前不太一样啊，就是在之前弱势市场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由游资啊等等去炒题材来去催化的，机构呢其实往往没有形成一致性的一个预期啊，它各自出击。但是这一次呢，其实是机构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一致性预期，大家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硬件相关的这些品种不断在抱团。那在机构啊引领的这种行情里边，往往是做反着的操作。什么意思？就是你别追板，因为它不走连板，它往往走的就是我冲高了之后，可能后边回落两天，回到50日线了跌不动了，我又重新启动行情。所以呢，就是如果它短期涨得多一点了，你卖一卖，然后回打到均线得到支撑了，你再做回接。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儿拉了8个点9个点了，我觉得要涨停了，我追进去。如果它是第一次，可能还好啊，就是之前没涨停过，第一次，那这个时候你进可能是一个加速点。但是反过来，前面已经连着涨几个涨停了，稍微缓了一天，今天又往上冲，弄不好可能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
1: 如何减少追涨杀跌的概率？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刘鸿明，一起听听他的最新方案。
3: 大家都想做低吸高抛，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追涨杀跌呢？主要原因在震荡市过程中，板块轮动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出一个策略啊，你可以采取一个分仓布局，类似于像我之前说的足球配置，你可以用 二到

0: 四成仓作为前方，作为科技成长板块的操作，作为一些短线的操作或波段的操作，那么可以用四到八成仓，你可以做一些中线的布局，可以做一些未来三个月甚至六个月的操作，看好的赛道、看好的板块或看好的个股，作为中线布局，然后再要个守门员，设个10%到20%仓位，布置一些红利呀，或者说长期的价值股作为这个底仓压仓石，在这种过程中，你的心态和操作就会不会发生这种反复翻转，然后不会出现追涨杀跌情况。
1: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洪明也是提到了啊，需要通过仓位的一个控制，特别是这个短线仓和中线仓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来完成目前来讲的这种防御和反击。当然，说到这个对于六月下旬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机会的把握，两位给我们说说，我觉得在整个六月下旬，哪些板块可能更有机会跑赢市场？
2: 我认为六月下旬比较稳妥的是 PCB 覆铜板，这个就集中在这一块领域当中。因为我之前讲过啊，就是整个科技的硬件赛道当中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像就 AI 算力啊，就是这些硬件的品种。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说就站在光里面，我们说的像通信设备啊这种里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PCB 啊，然后延伸着比如像这个被动元器件，对吧？那么也是说这回的第三层是最为抗跌的。那么前两层都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而第三层产生了一个分化，叠加上这回是以业绩为王的情况下呢，第三层 PCB 呢，它是完完全全业绩兑现当中，在这里面是脱颖而出的。叠加着我们说对比着 CPU 反复的炒作 ，PCB 的这个整个的空间还是比它要低出很多，有更大的想象的空间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大家呢就是说逢着它出现了一些调整之后呢，我觉得是逐步可以去看到它的。
1: 好。逢这个调整可以关注一下 PCB 的相关的细分领域的机会哈。那余姚更关注什么？
3: 我非常赞同姜老师的观点，
1: 好，一线合一了。
3: 对，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抱团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机构啊，它你会发现每一次它都会找相对业绩增长确定性更高的一个行业，而目前呢，就是确定性更高的就是扎堆在了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硬件品种之中。而马上又到了中报的披露期，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大家就在想，哎，你业绩又能够有增速，同时呢，我现在的估值又不是特别贵的，那在这些选择里边 PCB 的优势可能更明显一些。你说光是不是也很好？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其实关于 CPU 和 NPU 的这个路径之争，现在大家的分歧开始逐步的显现，所以呢，像这些呢，这个就是它可能资金会不会就短期会有一些分歧。而 PCB 这一块大家的认可度还很高，而且现在上下游的关联性的这个东西都在炒啊，比如说什么这个铜粉呀，然后包括甚至现在已经开始逐步传导到这个 PCB 药水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细分，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小的产业大家的关注度和扩散性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在这里边去做挖掘。
1: 这是两位的观点，当然提醒大家，嘉宾观点的仅供参考，结合板块个股几则案例分析，不做个股推荐，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之后是我们的财经小课堂，有请嘉宾许志带来借道 ETF， 让你轻松的站在光里，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16日关注分红了，上市公司加码股东回报，增新品，智能家居也能享国补，找多点，北京发布营商环境十大行动，马上逐一解读。近期不少上市公司先后实施了2025年年度分红和2026年一季度分红计划，同时呢，已经有数百家上市公司对外公告将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业内人士表示啊，上市公司低资本开支，自由现金流长期充裕，账面闲置资金多，应当稳定常态化分红。电力、高速公路、公用事业、消费、医药、银行、煤炭、有色金属、光通信等领域成熟企业都是值得未来关注的重点。北京市商务局等八部门最新披露，2026年以来，北京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经带动新车销售超过110亿元，绿色家电数码产品销售破100亿元，以消费端绿色升级带动产业能效提升，持续释放绿色消费潜力，提升生活品质。北京市正在研究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方案，拟在国家统一指导下近期发布实施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激发多元消费活力。6月15日，在2026北京 CPD 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布了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比如在让政府服务更高效方面，开展局处长走流程行动，让政策制定者以企业群众身份体验办事全流程，精准查找堵点；在让企业经营更安心方面，推进全市各区线上线下标准统一；在让发展动能更充沛方面，鼓励各区先行先试，形成一批首创性、突破性改革举措。2025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报告显示，北京 CBD

0: 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1: 曲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你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有啊，这也是这个我在工作之中呢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好多朋友们都会问，哎呀，哪个标的好啊，我就是想参与一下啊，
1: 但
0: 是
1: 想买了就挣钱啊。
0: 哎，对，但是你跟我讲那些产业链，我一来不想听，二来听不懂，所以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第一步，打开你的交易软件啊，去找你想操作的那个方向啊，交易量最大的 ETF， 注意量，注意啊，这个交易量一定要大啊，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第二点呢，把这个 ETF 的持仓打开啊，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到啊，比如说 F10 对吧，去挑里边持仓占比比较靠前的公司，这代表这个 ETF 对它是更加看重的。然后第三步啊，因为公募的这个 ETF 每个季度啊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的变化，那么你每个季度呢是需要根据这个持仓的变化去调整你自己的仓位的啊。如果说哎上一个季度还在，那么这个季度不在的，你是不是考虑去啊调整一下？如果说突然增加来呢，是不是要考虑调整一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国泰通信的 ETF， 它里边就列出了啊这个它的前20大持仓的标的啊，其中的占比变化是非常大的，这就代表了这一个标的在整个行业之中呢它的这个利润的占比。另外一点呢，还给出了一个所属的行业啊，子行业也给出来了啊，这个在大家挑选之中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1: 曲志老师是选择好大方向，然后去到一些大的这个行业 ETF 的基金里头，我们去寻找哎排行靠前的一些好股票啊，这是您的这个选择的股票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虽然强势股我们也看到了，但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买。来看看这位网友爱在深秋他怎么说，他说生意科技一直在我的自选股里啊，5月18号涨停了，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真的突破，想着等回调下来之后我再买，结果根本不给这个回调的机会，一路上行了9个交易日，涨了 42%， 急得他是直拍大腿，大腿都拍肿了。我想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止他一个哈，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那想听听曲志老师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这个买点怎么买呢？
0: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大家需要把自己的资金呢啊需要分开去做啊，把它资金分成三份啊。第一部分是底仓啊，底仓是干嘛的呢？就是你只要确定这个方向啊它的大逻辑是非常强的，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方向，那么这个底仓就是在你确定它的大逻辑的当下就应该立马加入的，不用去管它当下的趋势它在什么位置啊，尤其一些近两年非常火的比如说光通信的方向，你等真的等不到像样的回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一直看着，那么倒不如先把这个底仓放进去。然后第二份资金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回调加仓的一部分资金，这个部分就干嘛了，如果说哎，您的这个对股市的感觉还真挺对，确实有回调，那它就用上了对吧，它加进去之后呢，因为您本身啊加入这个方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未来趋势很好，那么大方向是向上，那么加第二份仓啊，第一部分呢可以帮您把之前的成本线往下拉一拉，第二个部分呢可以帮您增厚收益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然后呢再就是第三份的仓位需要注意重点关注啊，这个叫做博弈仓位，这个部分的仓位是不轻易入场的啊，它只在有一些大级别的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入场，比如说我们啊遇到的这个原油价格突然间飙涨啊，把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全都被打到地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才是您使用这个博弈仓位的时候，它主要赚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啊恐慌情绪甩掉的这部分仓位啊，您用博弈仓位把它拿到手，然后等这部分情绪回暖赚的是这个收益啊，这就是三分啊。有这个方法呢您就不用太过于去啊计较，我说我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低点对吧，尤其一些大的主线方向太计较了真的上不了车，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方法，也就不纠结。但还有一些朋友纠结什么呢，哎呀这只好股票哈，你说涨那么多了，我这时候上去我是不是就是最后一半了，
0: 好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就即使是分仓进去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就去接最后一半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 最重要的就是啊，确定一下

0: 这个方向后续的逻辑还在不在，它能不能还能持续，如果它还能持续。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啊，
9: 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2: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啊、然后还有个念想。
9: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10: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9: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0: 一共花了3500。
9: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10: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9: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12: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